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Jetzt so.

是个荣子，那么生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说什么门当户对，郎挑郎拣说什么郎才女貌，贺百年说什么媒妁之言。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

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焕，于焕，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于焕，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于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

0: 去练功啊。
1: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0: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1: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0: 你去。
1: 哎，
0: 他不把你骂死。
1: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0: 哎，我也没办法。
1: 哎，银焕，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呐？
0: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1: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0: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1: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0: 啊、
1: 你呢？
0: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1: 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0: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1: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0: 别理我。
1: 银焕。

几天，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钱也长，我的爹逢人就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怒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午上不到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好着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们。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起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天唱。

0: 连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人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的，哎呀，天成，天成，天成。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吧？有钱啥不行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不仅在问，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缺钱的时候，那当然钱最重要了。说饿了，我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是最重要的；口渴了，我喝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人不是什么最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什么才最重要。你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那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得补啊啊。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啊，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人呢，我就想养生，我就羡慕那个活了100多岁的，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你看啊，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缺东西得补。黄帝内经上有这么句话，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啊？就是说正常来讲，你人的身体这点气也好，你这点血也好，你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不？吃饭就是在补，饭就是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每一天的饭食，那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那是你得给我出去找仙丹去，我需要补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70老80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80、90岁了，你

0: 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10000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没有堵。因为十病九淤，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格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 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就跟咱说那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呀、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儿还大，完了还甜呢。可是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呢想买你这个西瓜呢，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三个两个够吃了吧，那一地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地里啊，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来啊，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前些年呢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大了，嗯，带的成天直拉肚子，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一看不行，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了，讲话有的瘦的那骨瘦如柴的，那风要是大一点，嗯，都能刮一跟头。这去年呢，有些人讲话又有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啊，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不较真了。”很多事我看开了，我想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天我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舒心汤拿到了，已经喝了2天了，这2天睡眠强一点了，睡觉是感觉好多了，而且呢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啊，减轻了不老少。所以我得谢谢大林老师啊、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得把这消息我亲自告诉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呢就是送给咱们这个听友，也送给咱们其他的在听我讲课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包括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你看那天呢我看到的话怎么说来着，余生2分看透，3分释怀，5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啊，对不对？你绕不开呀，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有位听众讲说，喝上你送我的这舒心汤已经2天了。那天呢，你说那个灯心草，我去药房也买着了，我配在一起喝的。现在呢，腰感觉热乎了。之前呢，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很热乎，疼痛的地方也减轻了，睡觉呢也能很快睡着了，吃点东西也有胃口了。 最主要是胸口不那么闷腾慌了，不那么热胀了。这是一位河南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因为咱每个地区啊，它那个远近都不一样啊，有的道远一些，有的道近一些，所以有的地区收到的会早一点，有的地区收到的可能会晚一些。舒心汤拿到之后，你如果之前喝过，你把我送你的跟你自己买的这个你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每味药的这个颜色气味，包括你自己可以舔一舔尝一尝，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尤其龙骨这药啊，因为化瘀通堵，龙骨这药是主力，所以你看我送你的跟你之前买的龙骨有什么不一样？你包括说熬制完成之后你喝一喝，你看看那个口感上有啥不同，效果上有啥不同啊？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有好几起那个假龙骨了，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白啊，跟那个白纸一样的白，是不是就不对劲了？它不是自然白。所以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是吧？我昨天不跟大伙讲了吗？包括那个烧灼的味道，敲击的那个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就没有这光泽。质地上真龙骨啊是细腻坚硬，就类似于花岗岩的那个纹路，假的就疏松，甚至有的你用手指头你使点劲儿，就是说那种手劲儿大的啊，它使劲一捻都能捻碎了，你真的你是捻不碎的。真正的龙骨啊，它外表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呢？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龙鳞一样，分布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这个龙骨斑的。尤其是龙骨的声音，你把这龙骨啊你扔在那个盘子上，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用筷子或铲子敲击那个盘子的声音。这个假的就不行，假的你扔去之后它发闷啊，发闷。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那就是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啊，它没有味儿，但那假的肯定不行，因为有的是科技和狠活啊，对不？一烧啊就露馅了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啊，有那个刺鼻味儿，有的是腥味儿，甚至有的都发臭味儿。最后啊，你看它吸不吸水，你整一滴水完了之后呢，滴在龙骨上面啊，那个水珠一会儿就没了，就让龙骨给吸进去了。所以真的龙骨能吸水，而假龙骨就不行。中医很多时候啊，他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传我医术，教我给人看病，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样样都行。我师傅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舒心汤的配方，一个就是教我这个针灸的手法。你像我教大伙治疗这个脖子，扎这个裂气穴，治疗腰疼，扎这个内人中啊，治疗尿频尿急，尿不出尿扎涌泉穴。当时很多人慕名而来找我们看病，就十里八村的也有一些是慕名来学习的，甚至有的都是什么亲戚拐带着亲戚。你以前你说对吧，农村不都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不好拒绝。就我记得在我们隔壁县的有一个小子比我年纪大，还特意跟我师傅学过一段时间针灸，讲话呢有门手艺吃口饭，技术也行，对不对？后来呢就回村自己给人看病，一开始看的挺好，再后来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给人看病了，就说啥都不看了，这一行他都不干了。我当时我还挺好奇，我说干得好好的为啥不干了呢？完据说那个手艺还挺好，给人扎针灸扎的挺好，我师傅也没说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啊，我师傅高兴完了之后呢喝点酒，说大林呐，你也倒一杯。我说我不喝，我不喜欢，我说我爹成天就喝酒，一喝多了就骂人，所以我不喝酒，酒不是啥好东西。 我师傅就笑了，他就说不喝酒挺好，你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能看得出来老实本分善良，完了之后还孝顺。我说师傅你放心，我长大了我指定好好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你长大了你就得离开我了。我说那不能，我说那不能，我得在你身边我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了啥不能啊，我都算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讲话什么叫算出来了呢，后来我明白了。师傅就说中医这碗饭不好吃不容易吃，你知道那谁谁跟我学完从事一段时间医为啥又不干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说谁谁谁我就知道啊。啊，我师傅就使劲的用那个手指头在我这心窝上给我杵了一下，他说那个人呐他这个地方不正，怎么的呢，就给人扎针灸使劲管人家要钱，就十里八村的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所以这事儿呢他也就传到我师傅耳朵里了。那为啥跟我师傅学的那小子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呢，他给人治病他心不善，他总拿病卡人家啊，总管人多要钱，他心术不正他心不善。这个人到啥时候啊都得有敬畏之心，人得讲道义啊，人得讲良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伙，就这苏心汤我一点私心没有，我一点隐瞒没有，我就是希望大伙都能好。所以无论是我告诉大伙这苏心汤里边的每一味药，还是我亲自给大伙抓的这几副苏心汤送给大伙的，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这苏心汤大伙普遍说好，它只要是药材是真的，因为你千病万病它不离其宗啊，这个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呀，那不就是化瘀吗，不就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喝点舒心汤，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一个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你养生的。你包括有些人都一身病了，你养生还有用吗？没用了。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病好，让你能好病，对不？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夫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呼的，一天总迷迷糊糊的，脑袋也是胀胀乎乎的，完还疼，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掉一把，这头顶都秃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你这就是淤堵造成的，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就像养花似的，那土壤都给板结了，所以你浇多少水也没有用啊，那水到不了根系啊，那根都已经烂了，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的，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通堵。这舒心汤我不送你了吗，你一天喝三遍，一副药熬三遍喝完，我告诉你另外用一个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一样30克，煮水去洗头，一周洗3次，就管这个脱发的。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分泌，而且有止痒的效果。这个老人呢脑血管淤堵，所以头皮呢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呢也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分泌来止痒。这个皂角呢对头发也好啊，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一起用，那同样咱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好不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电话联系。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 详细课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0: 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啊。你好。哎呀，很高兴啊，跟你能通上话啊。
4: 嗯，有缘分啊。
3: 可不咋的。
4: 嗯，
3: 哎呀，你这大夫可不简单呐。哎呀妈，太好了。跟你说呀，你看你从开始送我们那个穴位图那个内册哈。
4: 嗯，大图册
3: 又送的什么啊？对呀，大图册，连那个舒心汤的药材你都免费送我们的。真的，你不是为了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4: 因为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
3: 嗯嗯，
4: 就特别理解咱们这身上有疾病人的这种痛苦，所以说能做到的呢我就尽量去做。
3: 哎，谢谢。
4: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呢，颈椎的事儿啊，就这大脖子哈老疼。
4: 嗯，颈椎病。
3: 整个啊，对，整个颈椎啊和那个肩膀啊都疼啊。
4: 嗯嗯，
3: 哎，我这一回头哈都不行啊。嗯，左右回头都不行
4: 啊。
3: 有时候啊给我那个拐带的那个手指啊还麻。
4: 啊，
3: 尤其那个，
4: 嗯，
3: 对，就那个食指和中指啊麻的厉害。
4: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两个胳膊哈，
4: 嗯，
3: 没有劲儿，就拎几斤菜我都不行，拎不动。啊，
4: 胳膊用不上劲儿。
3: 对，一点使不上劲儿。完了这脑袋吧就迷糊，完了总头晕呐，走路发飘。啊，哎呀，这一晕起来，眼睛瞅什么东西，哎，都不行了，都模糊了，不清，
4: 啊，
3: 还恶心。哎呀，这个症状，
4: 那你这就典型的缓和型的了。嗯，就是神经根型的缓和了咱们椎动脉型。
3: 嗯嗯嗯。
4: 神经根型，神经根受到挤压了，可不就胳膊麻、手指麻吗？完了，
3: 啊，
4: 这个椎动脉是给脑袋上供血的，尤其说你在低头扭头的时候，
3: 啊，
4: 可能会晕得更严重。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咱们颈椎的曲度有生理弯曲，完了之后呢，又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个头晕，包括恶心， 啊，想吐。
3: 对呀。

0: 对呀、
1: 啊，
0: 我就头晕、恶心、想吐，耳朵嗡嗡响啊。
1: 这到医院检查过没？
0: 我检查，我正说这个呢嘛，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嘛，完我就把我那些的检查结果啊，我就拿来了。我那报案写的吧是增生，说那个什么什么肌电图啊，还有那个
1: 肌电图了，
0: 对，肌电图，还有提示神经根呐、长期受压，
1: 你看看
0: 耳变性的那种。
1: 啊，对呗，这不是神经根型的吗？
0: 对啊。
1: 嗯。
0: 但是那个大林老师啊，我把这个筋骨通啊拿到手以后啊。我就对准那个大图册那个一个的大椎穴，还有一个肩骨穴，
1: 肩颈穴，
0: 我说错了，嘴都搬家了。
1: 这是治颈椎病啊必选的两个穴位
0: 这俩穴位，你说他在背在我后边，我的手够不着啊，
1: 在肩膀头上
0: 对呀、完我就叫老伴儿啊给我弄，往我这个穴位上啊喷那个筋骨通啊，这个每天吧早晚吧。各叫他按摩就15分钟，
1: 可以
0: 啊，就是熬油啊，他就给我油油，两三天以后，哎，你别说，真见效了啊，哎，我就觉得吧，这脖子吧，哎，不怎么难受了啊，就闭眼睛，我就按摩眼睛，睁眼睛啊，哎，感觉这眼前吧一亮，哎，大林老师，你这个方法真不错呀，
1: 哎呦，他不是说方法好，就说白了，就是咱们还是得有这个好药。
0: 说的真对呀、
1: 啊！哎，那本身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就跟瘀阻有关。你无论说是神经根型的，你还是咱们说这个椎动脉型的，你包括说我椎间盘突出了，你别管什么原因，它都是由于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为什么？你看它有疼痛啊。中医讲了，怎么产生疼痛？是不通者痛。那为什么不通啊？就是有瘀了。有瘀有阻，完了之后呢才导致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你无论说是揉，你像大椎穴也好，肩颈穴也好，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通络止疼的。你再加上咱们喷的这个筋骨通啊，里边的麝香啊，包括里边其他药材干啥的，那就是活血散瘀通络止疼的。哎，所以这样一来，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脑袋上啊供血就足了，脖子呢也不那么僵硬了。如果说咱把这个苏心汤再一喝上，哎呦，那就更好了。外用喷剂就咱这筋骨通，外用化瘀，你再加上咱们这个苏心汤内服，去化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瘀，化脑袋里边的瘀，你可不就脑袋清亮吗？对不？
0: 是啊，可真是的。再有这个苏心汤啊，我就喝了10天吧，将近10天啊。我这脑瓜子不就清醒多了？
1: 对呗。
0: 就不像以前那个一直迷糊那个状态啊，
1: 是
0: 现在我就也敢出门了，溜达溜达
1: 啊，
0: 眼睛手啥东西啊也不是那么模糊了
1: 啊，对，
0: 就好像那个塑料布被揭开了，就那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啊，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头晕吧就减轻了，耳朵就响吧也轻了，
1: 哎，
0: 啊，就感觉也不那么恶心了，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
1: 那就好。
0: 我发现这个那个舒心汤啊，搭配这个筋骨通啊，这一内一外的调节真不错呀，老师啊，真的。
1: 对呗，就我们现在呀、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这瘀给散开，啊，包括说症状的减轻，这都是由于内服了这个舒心汤，帮助你化掉了血管的瘀阻，完了之后外用了这个筋骨通啊，局部实行快速的一个化瘀，使我们这个血脉通了。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就没有麻木，不压迫血管了就有供血的充足，所以这个时候症状就是麻木啊、晕的、迷糊就没有了。所以为啥说治病得找方法？方法找对了，这就事半功倍了。
0: 真是，
1: 哎，方法得对啊。
0: 是啊，老师，你看这个这两天吧，哈，你送我那个就是舒心汤那个，我也收到了。
1: 好啊。
0: 啊，这个药材品质确实不错呀，龙骨真好啊！今天收到我就熬了一副哈，口感都比我以前那个好。是不是啊？真确实，今天我这手嘛就感觉也好多了。大林老师，你这个药材真挺好啊。就是吧，我们这个事儿大了哈。熬药觉得真费劲呐、
1: 熬药费劲。
0: 听你讲啊。说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
1: 没错
0: 啊，我就寻思啊， 我能不能搞套啊？不用你赠送啊，我买点呢。
1: 这个药啊，它只在一些，还不是说所有医院都有，就是部分医院能有，因为这里边龙骨特别紧缺
0: 啊、
1: 而且呢，它是指定药厂生产、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想买点，因为你买不着，
0: 可不是、
1: 但是你别着急，我这两天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因为的确就是这回呀、给咱大伙送这个舒心汤啊，我也发现了，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啊，你像有比你那个病重的，有多少年都不下厨房了，端个锅、端个马勺啊，他都端不动，甚至有的都烫着手了、烫着脚面子了。所以我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争取啥呢？争取这个现成的，就是让大伙儿啊直接吃现成的就行了。完了，一喝呀，
0: 那是最好的。
1: 所以这事儿呢，你先别着急，家里边咱们买回来这个。舒心汤了吗？你要觉得我自己能熬，那你就熬一熬。你说我不行也不太方便，那你暂时就先别熬了。完了之后呢，我这两天我想想办法，我多少给咱大伙争取点，好不好？
0: 行，太好了。
1: 嗯，
0: 那我就先自个儿先安
1: 排。那就行，那就先用着吧。啊，
0: 行，我先用着，听你的。
1: 好嘞，
0: 谢谢大林老师啊。哎，再见，再见。哎，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好，我也高兴。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王爱莲。我今年嘛是65岁了。
2: 啊。
1: 正给我们那个髌骨通。我抹上了几天，我感觉特别的好。
2: 啊。
1: 原来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呀，整天不舒服，不但疼，还觉得老往里面冒风。在家里面像这个冷的时候吧，我都得穿个那个护肩的马甲。这不我才抹上了几天，我这肩膀呀就感觉不太冒风了，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比以前轻松了。
2: 那他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而且属于寒湿痹阻型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瘀阻了。刚好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驱寒祛湿散瘀止疼，最起码现在这个肩膀头它能活动开了，是不是啊？
1: 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2: 哎呦，客气。
1: 再一个就是我身上的病吧也不少。除了这个肩周炎吧，我还失眠，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舒心汤呢，我喝上有10天吧。我这几天啊也有收获
2: 啊。
1: 我这个糖尿病嘛，哎呀，当时嘛我也没当回事儿，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嘴巴呀老干老渴的厉害，一直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我到医院去一检查呀，说我那个餐前的血糖达到了13、14个了。现在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肠溶片，每天嘛还得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呦呵。
1: 饮食上嘛我也控制得很严。像水果这些甜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主食嘛也吃得少，像吃米饭嘛就吃像拳头这么大一小坨啊。吃菜嘛我也是以素菜为主，但是这个血糖嘛还是一直不理想。餐前这个血糖老是在9个那样。餐后就是在14、15个嘛。眼睛嘛越来越模糊，看啥东西嘛就觉得像有层纱布挡在我眼前一样。就像我们家那墙上挂的那个钟吧，哎呀我看几点我都看不清楚。这不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现在没有办法治，让我等到成熟以后做个手术。
2: 对，你得等到我们说这个成熟状态了才能给你做手术。
1: 是啊。
2: 而且呢就算是打算做手术，你这个糖尿病也不太好做。你现在首先得先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得给它解决了，你要不然的话那个手术不好做。
1: 是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2: 对吧？
1: 让我把要把血糖控制好。这不我用上舒心汤这10天了吗？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干涩的症状缓解了不少。原来一眨眼睛啊就像里面有沙子一样，现在感觉这个眼睛不干了，觉得湿润了。这个眼睛眨巴一下也觉得舒服了。
2: 哎，挺好。
1: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哎呀，我终于体验到了睡个好觉有多幸福了。
2: 哎，这人睡不着觉啊，他折腾，他遭罪。
1: 对对，我喝上舒心汤的，就是不到11点的时候呀，我可困了。我就趁着困劲儿吧，赶快躺床上。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睡了5个小时呢。
2: 哎呦，头一次啊。
1: 是头一次。哎呀，醒来我心里太高兴了。
2: 能睡个好觉啊，他这个身体就特别轻松，就胳膊腿啊，精神状态呀、脑袋呀，哪哪都特别轻松。
1: 对，就感觉到呀这个浑身就轻松。
2: 是
1: 这几天嘛不仅睡眠时间长了， 而且睡着了也做梦也做的少了
2: 啊，
1: 这就是每天吧，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烦躁了。
2: 就是舒心汤，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心情舒畅的啊，这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干啥事啊都高兴。咱说你着急生气上火淤哪儿啊，肯定是肝上先淤，因为本身这个糖它要在我们肝脏内进行一个转化吸收的，肝脾一淤了之后，它这个血液运行的就慢了，所以糖就逐渐逐渐堆积起来了，哎，慢慢的就影响到咱们胰腺功能了，所以就不能够自主的去降糖了。所以呢一查，哎呦，空腹血糖也高了，餐后血糖也高了，最后就定性为糖尿病了，是不是？其实这不都是打淤上来的吗？
1: 对对，
2: 那在治疗上怎么办？就是给它化瘀啊。那舒心汤刚好能化瘀，你像这个黄柏，你包括咱说这个龙骨，化的是啥呀？无形，就是气呀、火呀，化的这些无形之瘀，瘀化开了，这个糖就能正常代谢了。你现在餐前血糖、餐后血糖都能控制正常不？
1: 嗯，现在的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1: 以前餐前血糖呢，老是在九个那样。餐后的血糖呢就更高了，现在一点一点在往下走，现在餐前的血糖呢就是七点多，餐后血糖还在12，我就是想呀再多用一段时间，让我这个血糖呀平稳的往下降，
2: 没问题，
1: 而且不是，而且我还那个啥嘛，我的毛病也多，我腿还老抽筋嘛，就像个定时炸弹呀，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有睡觉说饭就饭，抽的这腿肚子啊疼，吃了钙片也不当。

0: 回事儿。
1: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啊，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它是瘀阻不通了，啊，供不上血了，它才抽筋儿的，啊。
0: 怪不着我这几天喝完舒心汤，这腿肚子竟然没有抽筋。我猜这就是舒心汤化瘀通瘀的效果，
1: 对，它通开了，血液供上去了，它给它濡养了，所以说它也就不抽筋了。这舒心汤用的不错啊，
0: 是
1: 啊。我有一想法是啥呀，如果说咱们通过舒心汤用的好啊，能够帮助你把这瘀散开，能不能不去做这个手术？
0: 那老师你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能不做手术都不做手术。
1: 哎，对，咱说除了花钱之外，他外来的他再怎么他也不如咱原配的。
0: 这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带来一点舒心汤的成药呀？因为这里面的龙骨啊特别不好买。
1: 是。
0: 我都跑了好多药房都没有，我都走了二里地才买到，太费劲了。
1: 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他现在不让去开发。不让去挖掘挖采了，所以说呢就特别少。你这么的，你别着急，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尽量尽快的给大伙争取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能给大伙争取一部分不？啊，要是能争取那是最好的。啊，你这两天你听我讲课吧，我看有机会能弄点舒心颗粒的话，我就弄点，好不好？
0: 哎，太好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谢谢你。
1: 没事，先用着，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的咱再联系。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加油。
0: 嗯，加油。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一百岁呢？它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的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的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儿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

0: 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格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这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 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6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0至6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不曾想今天翻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上传的是

婶越看越欢喜，上堂路见母亲，我有书想起，我言说孩儿今年19岁了。

想学围棋，我就交给你。黄花墙他学会了七十二路，还有那个三十二路，他还没学起问第二次开阔算，罗伊他一心紧盯。

那屋里院里可死得慢慢的，这个夸我的罗兄儿好，那个说呀罗妈妈可算一个有福的，我整个街坊

想我生气

0: 去
1: 罢了。二妈，书信可曾头上山去？
0: 头上了。
1: 你那爹爹可曾下山接见你我母子？
0: 书信偷上山去，等候多时，山上下来两员大将，见了孩儿破口大骂，使孩儿一时恼怒，命你那孙孙将二将生擒难宁，请母亲发落。
1: 快将二将带进难营，为娘我要细盼细问。
0: 母亲有令，二将进得。

0: 哎，鞋子，
1: 鞋子。二位侄儿，我千里迢迢寻找你那罗老伯父，你们弟兄为何扒住山口，动起沙巴来了？
2: 哎，
3: 这
2: 个，
3: 你看咋说？这，啊，好，白母娘啊！白母娘赎亲下刀挖岗寨，俺弟兄翻过火桥，忙起来又扑呼，又挂彩，还给你准备一个叫八抬。正说下，咱迎接你老伯父拦住把口开，他也说这是杨林的炸响机，叫俺哥儿两个打你来，打你来。
1: 罗姨，他为何这样的狠毒？
2: 哎，师傅，
3: 白母娘啊！老伯父太不该，山中找了个女天才，罗成的母亲，天穹的姑啊，成了那罗花的奶奶。
1: 罗姨呀，我把你个老狗，
3: 哎，走，咱快点走
2: 吧，别错了。

0: 可不是我不瞎话的
1: 事。人不人来评在你好不该，你差的儿想来对你，
2: 哪人都不想来，
0: 就是
1: Yeah.

0: 没爱过这个东西呀、啊，
1: 没人没打咱四十修鞋的、
0: 咱给咱老北夫捎回去
1: 啥东西？
0: 哎。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曾举儿啊，为说儿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世不忘，救黎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儿啊，为娘刺痛你了么？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银簪岂能拒哉？母亲只管刺。

home.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情和钱哪个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吧？有钱啥不行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不仅在问，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缺钱的时候，那当然钱最重要了。说饿了，我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

再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得补啊啊。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啊，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人呢，我就想养生，我就羡慕那个活了100多岁的，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你看啊，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缺东西得补。皇帝内经上有这么句话：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啊？就是说正常来讲，你人的身体这点气也好，你这点血也好，你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不？吃饭就是在补，饭就是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每一天的饭食，那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那是你得给我出去找仙丹去，我需要补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80、90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10000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个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

0: 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这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儿。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堵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堵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 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就跟咱说那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呀、啊、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儿还大，完了还甜呢。可是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呢想买你这个西瓜呢，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三个两个够吃了吧，那一地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地里啊，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来啊、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前些年呢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大了，嗯，带的成天直拉肚子，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一看不行，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了，讲话有的瘦的那骨瘦如柴的，那风要是大一点，嗯，都能刮一跟头。这去年呢，有些人讲话又有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啊，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不较真了。”很多事我看开了，我想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天我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舒心汤拿到了，已经喝了2天了，这2天睡眠强一点了，睡觉是感觉好多了，而且呢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啊，减轻了不老少。所以我得谢谢大林老师啊、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得把这消息我亲自告诉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呢就是送给咱们这个听友，也送给咱们其他的在听我讲课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包括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你看那天呢我看到的话怎么说来着，余生2分看透，3分释怀，5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啊，对不对？你绕不开呀，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有位听众讲说，喝上你送我的这舒心汤已经2天了。那天呢你说那个灯心草我去药房也买着了，我配在一起喝的，现在呢腰感觉热乎了，之前呢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很热乎，疼痛的地方也减轻了，睡觉呢也能很快睡着了，吃点东西也有胃口了，最主要是胸口不那么闷腻慌了，不那么热胀了，啊、这是一位河南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因为咱每个地区啊，它那个远近都不一样，啊，有的道远一些，有的道近一些，所以有的地区收到的会早一点，有的地区收到的可能会晚一些。舒心汤拿到之后，你如果之前喝过，你把我送你的跟你自己买的这个，你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每味药的这个颜色气味，包括你自己可以舔一舔尝一尝，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尤其龙骨这药啊，因为化瘀通堵，龙骨这药是主力，所以你看我送你的跟你之前买的龙骨有什么不一样，你包括说熬制完成之后你喝一喝，你看看那个口感上有啥不同，效果上有啥不同啊，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有好几起那个假龙骨了，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白，啊，跟那个白纸一样的白， 是不是就不对劲了？它不是自然白，所以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是吧？我昨天不跟大伙讲了吗？包括那个烧灼的味道，敲击的那个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就没有这光泽。质地上真龙骨啊是细腻坚硬，就类似于花岗岩的那个纹路，假的就疏松，甚至有的你用手指头你使点劲儿，就是说那种手劲儿大的啊，它使劲一捻都能捻碎了，你真的你是捻不碎的。真正的龙骨啊，它外表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呢？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龙鳞一样，分布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这个龙骨斑的，尤其是龙骨的声音。你把这龙骨啊，你扔在那个盘子上，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用筷子或铲子敲击那个盘子的声音。这个假的就不行，假的你扔去之后它发闷啊，发闷。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那就是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啊，它没有味儿，但那假的肯定不行，因为有的是科技和狠活啊，对不？一烧啊就露馅了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啊，有那个刺鼻味儿，有的是腥味儿，甚至有的都发臭味儿。最后啊，你看它吸不吸水，你整一滴水完了之后呢，滴在龙骨上面啊，那个水珠一会儿又没了，就让龙骨给吸进去了。所以真的龙骨能吸水，而假龙骨就不行。中医很多时候啊，他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传我医术，教我给人看病，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样样都行。我师傅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舒心汤的配方，一个就是教我这个针灸的手法。你像我教大伙治疗这个脖子，扎这个裂气穴，治疗腰疼，扎这个内人中啊，治疗尿频尿急，尿不出尿，扎涌泉穴。当时很多人慕名而来找我们看病，就十里八村的也有一些是慕名来学习的，甚至有的都是什么亲戚拐带着亲戚。你以前你说对吧，农村不都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不好拒绝。就我记得在我们隔壁县的有一个小子，比我年纪大，还特意跟我师傅学过一段时间针灸，讲话呢有门手艺吃口饭，技术也行，对不对？后来呢就回村自己给人看病，一开始看的挺好，再后来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给人看病了，就说啥都不看了，这一行他都不干了。我当时我还挺好奇，我说干得好好的为啥不干了呢？完据说那个手艺还挺好，给人扎针灸扎得挺好，我师傅也没说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我师傅高兴完了之后呢，喝点酒，说大林呐，你也倒一杯。我说我不喝，我不喜欢，我说我爹成天就喝酒，一喝多了就骂人，所以我不喝酒，酒不是啥好东西啊。我师傅就笑了，他就说不喝酒挺好，你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能看得出来老实本分善良，完了之后还孝顺。我说师傅你放心，我长大了我指定好好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你长大了你就得离开我了。我说那不能，我说那不能，我得在你身边我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了，啥不能啊，我都算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讲话什么叫算出来了呢？后来我明白了，师傅就说中医这碗饭不好吃，不容易吃。你知道那谁谁跟我学完从事一段时间医为啥又不干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说谁谁谁我就知道啊。我师傅就使劲的用那个手指头在我这心窝上给我杵了一下，他说那个人呐，他这个地方不正，怎么的呢，就给人扎针灸使劲管人家要钱，就十里八村的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所以这事儿呢他也就传到我师傅耳朵里了。那为啥跟我师傅学的那小子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呢？他给人治病他心不善，他总拿病卡人家啊，总管人多要钱，他心术不正，他心不善。这个人到啥时候啊都得有敬畏之心，人得讲道义啊，人得讲良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伙，就这苏心汤我一点私心没有，我一点隐瞒没有，我就是希望大伙都能好。所以无论是我告诉大伙这苏心汤里边的每一味药，还是我亲自给大伙抓的这几副苏心汤送给大伙的，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这苏心汤大伙普遍说好，它只要是药材是真的，因为你千病万病它不离其宗啊，这个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呀？那不就是化瘀吗？不就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喝点舒心汤，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一个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你养生的。你包括有些人都一身病了，你养生还有用吗？没用了。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病好，让你能好病，对不？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夫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迷糊糊的，脑袋也是胀胀乎乎的，完还疼，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掉一把，这头顶都秃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你这就是淤堵造成的，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就像养花似的，那土壤都给板结了，所以你浇多少水也没有用啊，那水到不了根系呀，那根都已经烂了，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的，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通堵。这苏心汤我不送你了吗？你一天喝三遍，一副药熬三遍喝完。我告诉你另外用一个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一样30克，煮水去洗头，一周洗3次，就管这个脱发的。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分泌，而且有止痒的效果。这个老人呢脑血管淤堵，所以头皮呢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呢也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分泌来止痒。这个皂角呢对头发也好啊，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一起用，那同样咱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好不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电话联系。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 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好。哎呀，很高兴啊，跟你能通上话啊。
0: 有缘分啊。
4: 可不咋的。哎呀，你这大夫可不简单呐。哎呀妈，太好了。跟你说呀，你看你从开始送我们那个穴位图那个那册哈。
0: 嗯，大图册
4: 又送那什么啊。对呀，大图册连那个舒筋汤的药材你都免费送我们的。真的，你这是为了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0: 因为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
4: 嗯嗯，
0: 就特别理解咱们这身上有疾病人的这种痛苦，所以说能做到的呢我就尽量去做。
4: 哎，谢谢。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呢，颈椎的事儿啊，就这大脖子哈老疼。
0: 颈椎病。
4: 整个啊，对，整个颈椎啊和那个肩膀啊都疼啊。
0: 嗯，
4: 哎，我这一回头哈都不行啊。左右回头都不行
0: 啊。
4: 有时候啊给我那拐带的那个手指啊还麻
0: 啊，
4: 尤其
0: 那
4: 个、
0: 嗯、
4: 对，就那个食指和中指啊麻的厉害、
0: 啊、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两个胳膊哈、
0: 嗯、
4: 没有劲儿，就拎几斤菜我都不行，拎不动、啊、
0: 胳膊用不上劲儿，
4: 对，一点使不上劲儿，完了这脑袋吧就迷糊，完了总头晕呐、啊、走路发飘、
0: 啊，
4: 哎呀，这一晕起来，眼睛瞅什么东西，哎，都不行了，都模糊了，不清，
0: 啊，
4: 还恶心。哎呀，这个症状，
0: 你这就典型的缓和型的了、嗯，就是神经根型的缓和了咱们椎动脉型。
4: 嗯嗯嗯。
0: 神经根型，神经根受到挤压了，可不就胳膊麻、手指麻吗？完了、
4: 啊，
0: 这个椎动脉是给脑袋上供血的，尤其说你在低头、扭头的时候、
4: 啊，
0: 可能会晕得更严重。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咱们颈椎的曲度有生理弯曲，完了之后呢、
4: 嗯、
0: 又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个头晕包括恶心啊，想吐。
4: 对呀、
0: 啊嗯、
4: 对呀、
0: 啊、
4: 我就头晕恶心、
0: 嗯、
4: 想吐，耳朵嗡嗡响啊。
0: 这到医院检查过没？
4: 我检查，我正说这个呢嘛，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嘛，完我就把我那些的检查结果啊、
0: 嗯、
4: 我就拿来了。
0: 嗯，
4: 我那报案写的吧是增生、
0: 嗯、
4: 说那个什么什么肌电图啊，还有那个
0: 肌电图
4: 了，对，肌电图，还有提示神经根呐、
0: 啊
4: 嗯，长期受压，
0: 你看看
4: 变性的那种，
0: 啊、对呗，这不是神经根型的吗？
4: 嗯、
0: 啊
4: 啊，对呀、啊，
0: 嗯，
4: 但是那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4: 我把这个筋骨通啊拿到手以后啊、
0: 嗯，
4: 我就对准那个大图册那个、嗯、一个的大椎穴，还有一个肩骨穴。
0: 嗯，肩颈穴，
4: 那个肩颈穴，我说错了，嘴都搬家了。啊，
0: 这是治颈椎病啊必选的两个穴位
4: 啊,
0: 啊、嗯。
4: 这俩穴位，你说它在背很，在我后边，我的手够不着啊、
0: 嗯。在肩膀头上。嗯、
4: 啊，对呀、啊。完，我就叫老伴儿啊、
0: 嗯，
4: 给我弄。
0: 嗯。
4: 往我这个穴位上啊，喷那个筋骨通啊，这个、
0: 嗯、
4: 每天吧，早晚吧，各叫他按摩，就15分钟。
0: 可以
4: 啊，就是熬油啊，他就给我油油。
0: 嗯
4: 啊，两三天以后，哎，你别说，真见效了啊！哎呀，我就觉得吧，这脖子吧，哎，
0: 嗯、
4: 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4: 就闭眼睛，我就按摩眼睛，睁眼睛哈、啊。哎、
0: 嗯，
4: 感觉这眼前吧一亮。
0: 嗯，
4: 哎，大林老师，你这个方法真不错呀。
0: 哎呦，他不是说方法好，
4: 嗯、
0: 就说白了、嗯，就是咱们还是得有这个好药。
4: 说的真对呀、
0: 啊，
4: 真。
0: 哎，那本身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就跟瘀阻有关。
4: 嗯嗯嗯，
0: 你无论说是神经根型的、嗯、你还是咱们说这个椎动脉型的，你包括说我椎间盘突出了，你别管什么原因、
4: 嗯、
0: 它都是由于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为什么？你看它有疼痛啊，中医讲了、嗯、怎么产生疼痛，是不通者痛。那为什么不通啊？就是有瘀了，有瘀有阻、
4: 啊、
0: 完了之后呢才导致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咱们、
4: 嗯，
0: 你无论说是揉，你像大椎穴也好，肩颈穴也好，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呢、
4: 嗯、
0: 活血通络止疼的。你再加上咱们喷的这个筋骨通啊，里边的麝香啊，包括里边其他药材干啥的、
4: 嗯、
0: 那就是活血散瘀通络止疼的。
4: 嗯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脑袋上啊供血就足了，脖子呢也不那么僵硬了。如果说咱把这个舒心汤在这一喝上，哎呦那就更好了。外用喷剂，就咱这筋骨通外用化瘀，你再加上咱们这个舒心汤内服，去化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瘀，化脑袋里边的瘀，你可不就脑袋清亮吗、
4: 嗯、
0: 对不
4: 是啊，可真是的、
0: 嗯、
4: 再有这个舒心汤啊，我就喝了十天吧、
0: 嗯、
4: 将近十天 啊,
0: 啊，
4: 我这脑瓜子不就清醒多了，
0: 对呗，
4: 就不像以前那个一直迷糊那个状态啊，
0: 是
4: 现在我就也敢出门了，溜达溜达
0: 啊，
4: 眼睛手啥东西啊也不是那么模糊了
0: 啊，对，
4: 就好像那个塑料布被解开了、
0: 嗯、
4: 就那一种感觉啊
0: 就是
4: 啊，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发现、
0: 嗯、
4: 头晕吧就减轻了，耳朵就响吧也轻了，
0: 哎
4: 啊，就感觉也不那么恶心了，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
0: 那就好。
4: 我发现这个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4: 搭配这个筋骨通啊，这一内一外的调节真不错呀、啊、老师啊，真的，
0: 对呗，就、
4: 嗯、
0: 我们现在呀、啊、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这瘀给散开啊，包括说症状的减轻、
4: 嗯、
0: 这都是由于内服了这个舒心汤，帮助你化掉了血管的瘀阻，完了之后外用了这个筋骨通、
4: 嗯、
0: 啊，局部实行快速的一个化瘀，使我们这个血脉通了，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就没有麻木，不压迫血管了就有供血的充足，所以这个时候症状就是麻木啊、晕的、迷糊就没有了。所以为啥说治病得找方法，方法找对了这就事半功倍了，
4: 真是，
0: 哎，方法得对啊。
4: 嗯，是啊，老师你看这个这两天吧哈、
0: 嗯、
4: 你送我那个就是舒心汤那个，
0: 嗯嗯，
4: 我也收到了，
0: 好啊
4: 啊，这个药材品质确实不错呀，龙骨真好啊，今天收到我就熬了一副哈、
0: 嗯嗯、
4: 口感都比我以前那个好，
0: 嗯嗯、啊、
4: 是不是啊，
0: 嗯，
4: 真确实今天我这手嘛就感觉也好多了，
0: 嗯，
4: 大林老师你这个药材真挺好啊，
0: 嗯嗯，
4: 就是吧我们这个事儿大了哈，
0: 嗯嗯，
4: 熬药饺子真费劲呐、
0: 啊、熬药费劲，
4: 听你讲啊，
0: 嗯、
4: 说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
0: 没错
4: 啊，我就寻思啊、
0: 嗯、
4: 我能不能搞到啊、
0: 嗯、
4: 不用你赠送啊、
0: 嗯、
4: 我买点呀、
0: 啊、这个药啊它只在一些，还不是说所有医院都有，就是部分医院能有，因为这里边龙骨特别紧缺
4: 啊,
0: 啊，而且呢它是指定药厂生产、
4: 嗯、
0: 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想买点，因为你买不着，
4: 可不是、
0: 啊、但是你别着急，我这两天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
4: 哎、
0: 因为的确就是这回呀、啊
4: 哎、
0: 给咱大伙送这个舒心汤啊，我也发现了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啊，你像有比你那个病重的、
4: 嗯、
0: 有多少年都不下厨房了、
4: 嗯、
0: 端个锅端个马勺啊他都端不动，甚至有的都烫着手了，烫着脚面子了，所以我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啥呢，争取这个现成的，就是让大伙啊直接吃现成的就行了，完了一喝
4: 呀，那是最好的。
0: 所以这事儿呢，你先别着急。家里边咱们买回来这个舒心汤了吗？你要觉得我自己能熬，那你就熬一熬。你说我不行也不太方便，那你暂时就先别熬了。 完了之后呢，我这两天我想想办法，我多少给咱大伙争取点，好不好？
4: 行行，太好了。
0: 嗯，
4: 那我就先自个儿先安排。
0: 那就行，那就先用着吧，啊。
4: 啊，行，我先用着，听你的。哎啊、
0: 好，
4: 好
0: 嘞，
4: 谢谢大林老师啊。哎，再见，再见，哎。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好，我也高兴。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王爱莲。
2: 嗯。
1: 我今年嘛是65岁了。
2: 啊。
1: 送给我们那个髌骨通。
2: 嗯。
1: 我抹上了几天，我感觉特别的好。
2: 啊。
1: 原来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呀，整天不舒服，不但疼，还觉得老往里面冒风。在家里面像这个冷的时候吧，我都得穿个那个护肩的马甲。这不我才抹上了几天，我这肩膀呀就感觉不太冒风了，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比以前轻松了。
2: 那他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而且属于寒湿痹阻型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瘀阻了。刚好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驱寒祛湿散瘀止疼，最起码现在这个肩膀头它能活动开了，是不是啊？
1: 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2: 哎呦，客气。
1: 再一个就是我身上的病吧也不少。除了这个肩周炎吧，我还失眠，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舒心汤呢，我喝上有10天吧。我这几天啊也有收获。我这个糖尿病嘛，哎呀，当时嘛我也没当回事儿，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嘴巴呀老干老渴的厉害，一直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我到医院去一检查呀，说我那个餐前的血糖达到了13、14个了。现在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肠溶片，每天嘛还得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呦呵。
1: 饮食上嘛我也控制得很严。像水果这些甜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主食嘛也吃得少，像吃米饭嘛就吃像拳头这么大一小坨啊。吃菜嘛我也是以素菜为主，但是这个血糖嘛还是一直不理想。餐前这个血糖老是在9个那样。餐后就是在14、15个嘛。眼睛嘛越来越模糊。看啥东西嘛就觉得像有层纱布挡在我眼前一样。就像我们家那墙上挂的那个钟吧，哎呀我看几点我都看不清楚。这不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现在没有办法治，让我等到成熟以后做个手术。
2: 对，你得等到我们说这个成熟状态了才能给你做手术。
1: 是啊。
2: 而且呢，就算是打算做手术，你这个糖尿病也不太好做。你现在首先得先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得给它解决了，要不然的话那个手术不好做。
1: 是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2: 对吧？
1: 让我把要把血糖控制好。这不我用上舒心汤这10天了吗？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干涩的症状缓解了不少。原来一眨眼睛啊就像里面有沙子一样，现在感觉这个眼睛不干了，觉得湿润了。这个眼睛眨巴一下也觉得舒服了。
2: 哎，挺好。
1: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哎呀，我终于体验到了睡个好觉有多幸福了。
2: 哎，这人睡不着觉啊，他折腾，他遭罪。
1: 对对，我喝上舒心汤的，就是不到11点的时候，呀，我可困了。我就趁着困劲儿吧，赶快躺床上。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睡了5个小时呢。
2: 哎呦，头一次啊。
1: 是头一次，哎呀，醒来我心里太高兴了。
2: 能睡个好觉啊，他这个身体就特别轻松，就胳膊腿啊，
1: 对对，
2: 精神状态呀、脑袋呀，哪哪都特别轻松。
1: 对，就感觉到呀，这个浑身就轻松。
2: 是。
1: 这几天嘛，不仅睡眠时间长了， 而且睡着了也做梦也做的少了
2: 啊，
1: 这就每天吧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烦躁了。
2: 就是舒心汤，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心情舒畅的啊，这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干啥事儿啊都高兴。咱说你着急生气上火淤哪儿啊，肯定是肝上先淤，因为本身这个糖它要在我们肝脏内进行一个转化吸收的，肝脾一淤了之后它这个血液运行的就慢了，所以糖就逐渐逐渐堆积起来了，哎，慢慢的就影响到咱们胰腺功能了，所以就不能够自主的去降糖了。
1: 嗯，
2: 所以呢一查，哎呦，空腹血糖也高了，餐后血糖也高了，最后就定性为糖尿病了，是不是？其实这不都是打淤上来的吗？
1: 对对。
2: 那在治疗上怎么办？就是给它化瘀啊，那舒心汤刚好能化瘀。你像这个黄柏，你包括咱说这个龙骨，化的是啥呀？无形，就是气呀火呀，化的这些无形之瘀，瘀化开了，这个糖就能正常代谢了。你现在餐前血糖、餐后血糖都能控制正常不？
1: 嗯，现在的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1: 以前餐前血糖呢，老是在九个那样，餐后的血糖呢就更高了。现在一点一点在往下走。
2: 嗯，
1: 现在餐前的血糖呢就是7点多。
2: 嗯，
1: 餐后血糖还在12。我就是想呀，再多用一段时间，
2: 嗯，
1: 让我这个血糖呀平稳的往下降。
2: 没问题。
1: 而且不是。而且我还那个啥嘛，我的毛病也多，我腿还老抽筋嘛，
2: 嗯，
1: 就像个定时炸弹呀，
2: 啊，
1: 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有睡觉说犯就犯，
2: 啊，
1: 抽的这腿肚子啊疼，
2: 啊，
1: 吃了钙片也不当回事儿，这
2: 不是缺钙的事儿啊，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它是瘀阻不通了，啊，供不上血了，它才抽筋儿的，啊，
1: 怪不着我这几天喝完舒心汤。这腿肚子竟然没有抽筋，
2: 嗯，
1: 我猜着就是舒心汤化瘀通瘀的效果。
2: 对，它通开了，血液供上去了，它给它濡养了，所以说它也就不抽筋了。这舒心汤用的不错啊，嗯。
1: 是。
2: 我有一想法是啥呀？如果说咱们通过舒心汤用的好，嗯，啊，能够帮助你把这瘀散开，能不能不去做这个手术？
1: 那老师你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哎，
1: 能不做手术都不做手术。
2: 哎，对，咱说除了花钱之外，他外来的他再怎么他也不如咱原配的。
1: 是，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带来一点舒心汤的成药呀？因为这里面的龙骨啊特别不好买。
2: 是。是，
1: 我都跑了好多药房都没有，我都走了二里地才买到，太费劲了。
2: 嗯，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他现在不让去开发。不让去挖掘挖采了，所以说呢就特别少。你这么的，你别着急，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尽量尽快的给大伙争取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能给大伙争取一部分不？啊，要是能争取那是最好的，
1: 嗯，
2: 啊，你这两天你听我讲课吧，我看有机会能弄点舒心颗粒的话，我就弄点，好不好？
1: 嗯，太好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嗯，谢谢你了。
2: 没事，先用着，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的咱再联系。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加油。
1: 嗯，加油。
0: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它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 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没有堵。因为十病九淤，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格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 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瘀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未尽。
1: 这是我亲生父母的一件义务，上边有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宣泄。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呢。

0: 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1: 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情和钱哪个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吧？有钱啥不行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不仅在问，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缺钱的时候，那当然钱最重要了。说饿了，我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是最重要的。口渴了，我喝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人不是什么最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什么才最重要。你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那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得补啊啊！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啊，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人呢，我就想养生，我就羡慕那个活了100多岁的，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你看啊， 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

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一百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不？吃饭就是在补，饭就是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每一天的饭食，那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那是你得给我出去找仙丹去，我需要补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一百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个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

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的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瘀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瘀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就跟咱说那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啊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儿还大，完了还甜呢，可是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呢想买你这个西瓜呢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3个2个够吃了吧，那一地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地里啊？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呀？

缺的是话语通读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来，啊，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前些年呢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大了，啊，带的成天直拉肚子，常年呢大便都不成形，一看不行，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了，讲话有的瘦的那骨瘦如柴的，那风要是大一点嗯，都能刮一跟头。这去年呢，有些人讲话又有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啊，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不较真儿了，很多事我看开了，我想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天我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舒心汤拿到了，已经喝了2天了。”这2天睡眠强一点了，睡觉是感觉好多了，而且呢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啊，减轻了不老少。所以我得谢谢大林老师啊，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得把这消息我亲自告诉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呢，就是送给咱们这个听友，也送给咱们其他的在听我讲课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包括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你看那天呢，我看到的话怎么说来着，余生2分看透，3分释怀，5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啊，对不对？你绕不开呀，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有位听众讲说，喝上你送我的这舒心汤已经2天了，那天呢你说那个灯心草我去药房也买着了，我配在一起喝的，现在呢腰感觉热乎了，之前呢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很热乎，疼痛的地方也减轻了，睡觉呢也能很快睡着了，吃点东西也有胃口了，最主要是胸口不那么闷溜了，不那么热胀了，啊，这是一位河南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因为咱每个地区啊，它那个远近都不一样啊，有的道远一些，有的道近一些，所以有的地区收到的会早一点，有的地区收到的可能会晚一些。舒心汤拿到之后，你如果之前喝过，你把我送你的跟你自己买的这个你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每味药的这个颜色气味，包括你自己可以舔一舔尝一尝，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尤其龙骨这药啊，因为化瘀通堵，龙骨这药是主力，所以你看我送你的跟你之前买的龙骨有什么不一样。你包括说熬制完成之后你喝一喝，你看看那个口感上有啥不同，效果上有啥不同啊？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有好几起那个假龙骨了，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白啊，跟那个白纸一样的白，是不是就不对劲了？它不是自然白。所以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是吧？我昨天不跟大伙讲了吗？包括那个烧灼的味道，敲击的那个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就没有这光泽。质地上真龙骨啊是细腻坚硬，就类似于花岗岩的那个纹路，假的就疏松，甚至有的你用手指头你使点劲儿，就是说那种手劲儿大的啊，它使劲一捻都能捻碎了，你真的你是捻不碎的。真正的龙骨啊，它外表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呢？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龙鳞一样，分布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这个龙骨斑的。尤其是龙骨的声音，你把这龙骨啊你扔在那个盘子上。

0: 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用筷子或铲子敲击那个盘子的声音。这个假的就不行，假的你扔去之后它发闷啊，发闷。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那就是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啊，它没有味儿，但那假的肯定不行，因为有的是科技和狠活啊，对不，一烧啊就露馅了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啊，有那个刺鼻味儿，有的是腥味儿，甚至有的都发臭味儿。最后啊，你看它吸不吸水，你整一滴水完了之后呢，滴在龙骨上面啊，那个水珠一会儿又没了，就让龙骨给吸进去了。所以真的龙骨能吸水，而假龙骨就不行。中医很多时候啊，他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传我医术，教我给人看病，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样样都行。我师傅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舒心汤的配方，一个就是教我这个针灸的手法。你像我教大伙治疗这个脖子扎这个裂气穴，治疗腰疼扎这个内人中啊，治疗尿频尿急尿不出尿扎涌泉穴，当时很多人慕名而来找我们看病，就十里八村的也有一些是慕名来学习的，甚至有的都是什么亲戚拐带着亲戚。你以前你说对吧，农村不都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不好拒绝。就我记得在我们隔壁县的有一个小子比我年纪大，还特意跟我师傅学过一段时间针灸，讲话呢有门手艺吃口饭，技术也行，对不对？后来呢就回村自己给人看病，一开始看的挺好，再后来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给人看病了，就说啥都不看了，这一行他都不干了。我当时我还挺好奇，我说干得好好的为啥不干了呢？完据说那个手艺还挺好，给人扎针灸扎得挺好，我师傅也没说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我师傅高兴完了之后呢，喝点酒，说大林呐，你也倒一杯。我说我不喝，我不喜欢，我说我爹成天就喝酒，一喝多了就骂人，所以我不喝酒，酒不是啥好东西啊。我师傅就笑了，他就说不喝酒挺好，你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能看得出来老实本分善良，完了之后还孝顺。我说师傅你放心，我长大了我指定好好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你长大了你就得离开我了。我说那不能，我说那不能，我得在你身边我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了，啥不能啊，我都算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讲话什么叫算出来了呢，后来我明白了。师傅就说中医这碗饭不好吃，不容易吃，你知道那谁谁跟我学完从事一段时间医为啥又不干了？我说我不知道，他一说谁谁谁我就知道啊。我师傅就使劲的用那个手指头在我这心窝上给我杵了一下，他说那个人呐，他这个地方不正，怎么的呢，就给人扎针灸使劲管人家要钱，就十里八村的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所以这事儿呢他也就传到我师傅耳朵里了。那为啥跟我师傅学的那小子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呢？他给人治病他心不善，他总拿病卡人家啊，总管人多要钱，他心术不正，他心不善。这个人到啥时候啊都得有敬畏之心，人得讲道义啊，人得讲良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伙，就这舒心汤我一点私心没有，我一点隐瞒没有，我就是希望大伙都能好。所以无论是我告诉大伙这舒心汤里边的每一味药，还是我亲自给大伙抓的这几副舒心汤送给大伙的，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这舒心汤大伙普遍说好，它只要是药材是真的，因为你千病万病它不离其中啊，这个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呀，那不就是化瘀吗，不就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喝点舒心汤， 每天花花鱼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一个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你养生的。你包括有些人都一身病了，你养生还有用吗？没用了。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病好，让你能好病，对不？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夫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迷糊糊的，脑袋也是胀胀乎乎的，完还疼，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掉一把，这头顶都秃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你这就是淤堵造成的，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就像养花似的，那土壤都给板结了，所以你浇多少水也没有用啊，那水到不了根系呀、啊、那根都已经烂了，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的，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通堵。这舒心汤我不送你了吗？你一天喝三遍，一副药熬三遍喝完。我告诉你另外用一个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一样30克，煮水去洗头，一周洗3次，就管这个脱发的。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分泌，而且有止痒的效果。这个老人呢，脑血管淤堵，所以头皮呢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呢也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分泌，来止痒。这个皂角呢，对头发也好啊，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一起用。那同样咱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好不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电话联系。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766-400-6761。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好。哎呀，很高兴啊，跟你能通上话啊。
0: 有缘分啊。
4: 可不咋的。哎呀，你这大夫可不简单呐。哎呀妈，太好了。跟你说呀，你看你从开始送我们那个穴位图那个那册哈，
0: 嗯，大图册
4: 又送那什么啊，对呀，大图册连那个舒心汤的药材你都免费送我们的，真的，你不是为了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0: 因为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
4: 嗯嗯，
0: 就特别理解咱们这身上有疾病人的这种痛苦，所以说能做到的呢我就尽量去做。
4: 哎，谢谢。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呢，颈椎的事儿啊，就这大脖子哈老疼，
0: 颈椎病
4: 整个啊，对，整个颈椎啊和那个肩膀啊都疼啊。
0: 嗯，
4: 哎，我这一回头哈都不行啊，左右回头都不行
0: 啊，
4: 有时候啊给我那个拐带的那个手指啊还麻
0: 啊，
4: 尤其那个对，就那个食指和中指啊麻的厉害。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两个胳膊哈没有劲儿，就拎几斤菜我都不行，拎不动，
0: 胳膊用不上劲儿，
4: 对，一点使不上劲儿，完了这脑袋吧就迷糊，完了总头晕呐，走路发飘。哎呀，这一晕起来，眼睛瞅什么东西，哎，都不行了，都模糊了，不清，
0: 啊，
4: 还恶心。哎呀，这个症状，
0: 那你这就典型的缓和型的了，就是神经根型的缓和了咱们椎动脉型。神经根型，神经根受到挤压了，可不就胳膊麻、手指麻吗？完了，这个椎动脉是给脑袋上供血的，尤其说你在低头扭头的时候，可能会晕得更严重。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咱们颈椎的曲度有生理弯曲，完了之后呢，又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个头晕，包括恶心，啊，想吐。
4: 对呀，
0: 啊，
4: 对呀，我就头晕、恶心，他想吐，耳朵嗡嗡响啊。
0: 这到医院检查过没？
4: 我检查，我正说这个呢嘛，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嘛，完我就把我那些的检查结果啊，我就拿来了。
0: 嗯，
4: 我那报案写的吧是增生，说那个什么什么肌电图啊。还有那个
0: 了，对，
4: 肌电图，还有提示神经根呐，长期受压，
0: 你看看
4: 变性的那种。
0: 啊，对呗，这不是神经根型的吗？
4: 啊，对呀。
0: 嗯。
4: 但是那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4: 我把这个筋骨通啊拿到手以后啊，我就对准那个大图册那个一个的大椎穴，还有一个肩骨穴。肩颈穴，我说错了，嘴都搬家了。啊，
0: 这是治颈椎病啊必选的两个穴位。
4: 啊，这俩穴位，你说他在背很在我后边，我的手够不着啊，
0: 在肩膀头上。
4: 啊，对呀，完我就叫老伴儿啊给我弄。
0: 嗯。
4: 完我这个穴位上啊喷那个筋骨通啊，这个每天吧早晚吧，哥叫他按摩就15分钟。
0: 可以。
4: 啊，就是熬油啊，他就给我油油。
0: 嗯
4: 啊，两三天以后，哎，你别说，真见效了啊！哎呀，我就觉得吧，这脖子吧，哎，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4: 就闭眼睛，我就按摩眼睛，睁眼睛哈、啊，哎，感觉这眼前吧一亮。
0: 嗯，
4: 哎，大林老师，你这个方法真不错呀。
0: 哎呦，他不是说方法好，就说白了，就是咱们还是得有这个好药。
4: 说的真对呀，真
0: 的。哎，那本身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就跟瘀阻有关。你无论说是神经根型的，你还是咱们说这个椎动脉型的，你包括说我椎间盘突出了，你别管什么原因，它都是由于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为什么？你看它有疼痛啊，中医讲了，怎么产生疼痛？是不通者痛。那为什么不通啊？就是有瘀了，有瘀有阻，完了之后呢，才导致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你无论说是揉，你像大椎穴也好，肩颈穴也好，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通络止疼的。你再加上咱们喷的这个筋骨通，啊，里边的麝香啊， 包括里边其他药材干啥的，那就是活血散瘀通络止疼的。
4: 嗯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脑袋上啊供血就足了，脖子呢也不那么僵硬了。如果说咱把这个舒心汤再一喝上，哎呦那就更好了。外用喷剂就咱这筋骨通，外用化瘀，你再加上咱们这个舒心汤内服，去化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瘀，化脑袋里边的瘀，你可不就脑袋清亮吗？
4: 嗯、
0: 对不？
4: 是啊，可真是的。
0: 嗯、
4: 再有这个舒心汤啊，我就喝了十天吧，将近十天啊。
0: 嗯。
4: 我这脑瓜子不就清醒多了？
0: 对呗。
4: 就不像以前那个一直迷糊那个状态啊。
0: 是。
4: 现在我就也敢出门了，溜达溜达。
0: 啊。
4: 眼睛瞅啥东西啊，也不是那么模糊了。
0: 啊，对。
4: 就好像那个塑料布被解开了，
0: 嗯、
4: 就那一种感觉。
0: 就是
4: 啊，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头晕吧、
0: 嗯、
4: 就减轻了，耳朵就响吧、
0: 嗯、
4: 也轻了，
0: 哎，
4: 啊，就感觉也不那么恶心了，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
0: 那就好。
4: 我发现这个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4: 搭配这个筋骨通啊，这一内一外的调节真不错呀、啊，老师啊，真的。
0: 对呗。就我们现在呀、啊，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这瘀给散开，啊，包括说症状的减轻，这都是由于内服了这个舒心汤，帮助你化掉了血管的瘀阻，完了之后外用了这个筋骨通，啊，局部实行快速的一个化瘀，使我们这个血脉通了，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就没有麻木，不压迫血管了就有供血的充足，所以这个时候症状就是麻木啊。晕的迷糊就没有了，所以为啥说治病得找方法？方法找对了，这就事半功倍了。
4: 真是，
0: 哎，方法得对啊。
4: 嗯，是啊，老师，你看这个这两天吧，哈，你送我那个就是舒心汤那个，
0: 嗯嗯，
4: 我也收到了。
0: 好啊，
4: 啊，这个药材品质确实不错呀，龙骨真好啊。今天收到我就熬了一副哈，口感都比我以前那个好。
0: 嗯。嗯，
4: 是不是啊？
0: 嗯，
4: 真确实，今天我这手嘛就感觉也好多了。
0: 嗯，
4: 大林老师，你这个药材真挺好啊。
0: 嗯嗯。
4: 就是吧，我们这个事儿大了哈。
0: 嗯嗯。
4: 熬药觉得真费劲呐、
0: 啊。熬药费劲。
4: 听你讲啊，
0: 嗯、
4: 说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
0: 没错。
4: 啊，我就寻思啊、
0: 嗯，
4: 我能不能搞到啊？不用你赠送啊，我买点呀、
0: 啊。这个药啊，它只在一些，还不是说所有医院都有，就是部分医院能有，因为这里边龙骨特别紧缺
4: 啊、
0: 嗯，而且呢，它是指定药厂生产、
4: 嗯，
0: 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想买点，因为你买不着，
4: 可不是、嗯。
0: 但是你别着急，我这两天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因为的确就是这回呀、啊，给咱大伙送这个舒心汤啊，我也发现了，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啊，你像有比你那个病重的，有、
4: 嗯
0: 啊、多少年都不下厨房了，端个锅、端个马勺啊，他都端不动，甚至有的都烫着手了、烫着脚面子了。所以我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争取啥呢？争取这个现成的，就是让大伙儿啊直接吃现成的就行了。完了，一喝
4: 那是最好的。
0: 所以这事儿呢，你先别着急，家里边咱们买回来这个。舒心汤了吗？你要觉得我自己能熬，那你就熬一熬。你说我不行也不太方便，那你暂时就先别熬了。完了之后呢，我这两天我想想办法，我多少给咱大伙争取点，好不好？
4: 行行，太好了。
0: 嗯，
4: 那我就先自个儿先熬。
0: 那就行，那就先用着吧。啊
4: 啊，行，我先用着，听你的。
0: 好，
4: 好
0: 嘞，
4: 谢谢大林老师啊。哎，再见，再见，哎。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 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好，我也高兴。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王爱莲。我今年嘛是65岁了。
2: 啊。
1: 送给我们那个髌骨通。我抹上了几天，哎呀，感觉特别的好。
2: 啊。
1: 原来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呀，整天不舒服，不但疼，还觉得老往里面冒风。在家里面像这个冷的时候吧，我都得穿个那个护肩的马甲。这不我才抹上了几天，我这肩膀呀就感觉不太冒风了，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比以前轻松了。
2: 那他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而且属于寒湿痹阻型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瘀阻了。刚好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驱寒祛湿散瘀止疼，最起码现在这个肩膀头它能活动开了，是不是啊？
1: 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2: 哎呦，客气。
1: 再一个就是我身上的病吧也不少。除了这个肩周炎吧，我还失眠，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舒心汤呢，我喝上有10天吧。我这几天啊也有收获。我这个糖尿病吧，哎呀，当时嘛我也没当回事儿，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嘴巴呀老干老渴的厉害，一直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我到医院去一检查呀，说我那个餐前的血糖达到了13、14个了。现在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肠溶片，每天嘛还得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呦呵。
1: 饮食上嘛我也控制得很严。像水果这些甜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主食嘛也吃得少，像吃米饭嘛就吃像拳头这么大一小坨啊。吃菜嘛我也是以素菜为主，但是这个血糖嘛还是一直不理想。餐前这个血糖老是在9个那样。餐后就是在14、15个嘛。眼睛嘛越来越模糊，看啥东西嘛就觉得像有层纱布挡在我眼前一样。就像我们家那墙上挂的那个钟吧，哎呀，我看几点我都看不清楚。这不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现在没有办法治，让我等到成熟以后做个手术。
2: 对，你得等到我们说这个成熟状态了才能给你做手术。
1: 是啊。
2: 而且呢，就算是打算做手术，你这个糖尿病也不太好做。你现在首先得先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得给他解决了，你要不然的话那个手术不好做。
1: 是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让我
2: 吧
1: 要把血糖控制好。这不我用上舒心汤这10天了吗？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干涩的症状缓解了不少。原来一眨眼睛啊就像里面有沙子一样，现在感觉这个眼睛不干了，觉得湿润了。这个眼睛眨巴一下也觉得舒服了。
2: 哎，挺好。
1: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哎呀，我终于体验到了睡个好觉有多幸福了。
2: 哎，这人睡不着觉啊，他折腾，他遭罪。
1: 对对，我喝上舒心汤的，就是不到11点的时候，呀，我可困了。我就趁着困劲吧，赶快躺床上。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睡了5个小时呢。
2: 哎呦，头一次啊。
1: 是头一次，哎呀，醒来我心里太高兴了。
2: 能睡个好觉啊，他这个身体就特别轻松，就胳膊腿啊，
1: 对对，
2: 精神状态呀、啊、脑袋呀、啊、哪哪都特别轻松。
1: 对，就感觉到呀这个浑身就轻松。
2: 是。
1: 这几天嘛，不仅睡眠时间长了，
2: 嗯，
1: 而且睡着了也做梦也做的少了。
2: 啊，
1: 这每天吧，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烦躁了。
2: 就是舒心汤，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心情舒畅的，啊，这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干啥事儿啊都高兴。咱说你着急、生气、上火、啊，淤哪儿啊？肯定是肝上先淤，因为本身这个糖它要在我们肝脏内进行一个转化吸收的。肝脾一淤了之后，它这个血液运行的就慢了，所以糖就逐渐逐渐堆积起来了，哎，慢慢的就影响到咱们胰腺功能了，所以就不能够自主的去降糖了。
1: 嗯，
2: 所以呢一查，哎呦，空腹血糖也高了，餐后血糖也高了，最后就定性为糖尿病了，是不是？其实这不都是打淤上来的吗？
1: 对对。
2: 那在治疗上怎么办？就是给它化瘀啊，那舒心汤刚好能化瘀。你像这个黄柏，你包括咱说这个龙骨，化的是啥呀？
1: 嗯，
2: 无形，就是气呀、火呀，化的这些无形之瘀，瘀化开了，这个糖就能正常代谢了。你现在餐前血糖、餐后血糖都能控制正常不？
1: 嗯，现在的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1: 以前餐前血糖呢，老是在九个那样，餐后的血糖呢就更高了，现在一点一点在往下走。现在餐前的血糖呢，就是7点多，
2: 嗯，
1: 餐后血糖还在12。我就是想呀，再多用一段时间，
2: 嗯，
1: 让我这个血糖呀平稳的往下降，
2: 没问题。
1: 而且不是，
2: 嗯，
1: 而且我还那个啥嘛，我的毛病也多，我腿还老抽筋嘛，
2: 嗯，
1: 就像个定时炸弹呀。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有睡觉说犯就犯，
2: 啊，
1: 抽的这腿肚子呀疼，吃了钙片也不当回事儿。
2: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啊，它不
1: 是
2: 缺钙的事儿，它是瘀阻不通了啊，供不上血了，它才抽筋儿的啊。
1: 怪不着我这几天喝完舒心汤，这腿肚子竟然没有抽筋，我猜着就是舒心汤化瘀通瘀的效果。
2: 对，它通开了，血液供上去了，它给它濡养了，所以说它也就不抽筋儿了。这舒心汤用的不错啊，我有一想法是啥呀？如果说咱们通过舒心汤用得好，啊，能够帮助你把这瘀散开，能不能不去做这个手术？
1: 那老师你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哎，
1: 能不做手术都不做手术。
2: 哎，对，咱说除了花钱之外，他外来的，他再怎么他也不如咱原配的。
1: 这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来一点舒心汤的成药呀？因为这里面的龙骨啊特别不好买。
2: 是。
1: 这个，我都跑了好多药房都没有，我都走了二里地才买到，太费劲了。
2: 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它现在不让去开发，不让去挖掘挖采了，所以说呢就特别少。你这么的，你别着急，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尽量尽快的给大伙争取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能给大伙争取一部分不？啊，要是能争取那是最好的。
1: 嗯，
2: 啊，你这两天你听我讲课吧。我看有机会能弄点舒心颗粒的话，我就弄点，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谢谢你了。
2: 没事，先用着，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的咱再联系。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加油。
1: 嗯，加油。
0: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它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的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的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

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说，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格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这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

0: 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儿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王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儿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

0: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3: 胤禛侠义图第87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佟海川管了一件事，这件事更说明佟林侠义之心，跟雍亲王把以往经过没敢隐瞒全都说。雍亲王拍掌大笑：“海川真行，真不错，家里的事儿都挺平安，你也不用挂念，该休息就休息吧，谢谢爷。”单说此时丁瑞龙铁三霸前来拜访雍亲王。雍亲王让他们进来之后，这两个人往地下一跪：“参见爷。”“你们免礼，都起来吧。”“谢谢爷。”“前者感谢海川佟林佟侠客，感谢爷的帮忙，才把这镖给我们要回来，这回护送奔苏州，我们挣了一大笔，来感谢海川，来感谢爷您来了。”说着话放下1000多两。雍亲王看了看：“不要如此，你们只要和海川真心处，他伸张正义本应是侠义之所为，分内之事。爷您就放心吧，我们是佟侠客，马首是瞻，一定好好处。”“嗯，这一次还拿什么了？”“爷，给您捎了点土特产，您看您要吗？”“土特产呢，该留就留下，剩下的分给那些小弟兄吧。”“炸，就这样让何春何吉啊分给小弟兄。”到了佟林的家里，分宾主落座之后，佟林就讲起自己怎么上的喇嘛庙，怎么会的马宝善，怎么会的杜清风，全都讲。铁三霸也好，丁瑞龙也好，哎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赞叹佟林所向无敌，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您了不起，跟您说话我们都长见识。方才呢，我们呢找您，结果呢没找到，这不来到雍亲王府来请您来了吗？有急事儿。”“哦，二位有什么急？”

所以此次老师也出去办事，刚回来不久，听说您露脸了，故此让我们哥俩请您到他那儿一叙，坐一坐，喝点茶，唠唠嗑。哦，佟林早有耳闻，人的名，树的影，此人十分了得，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卓绝，威震武林。我早就想见这老前辈了，金元金德论老筛还太有名了，听老师不止一次提过，那是清真贵教的头一把，讲能耐人家太高了，那是老前辈。当年在江西龙虎山二仙观学艺的时候，师父就提过，师伯庄道琴也讲过，所以这个人耳朵都磨得讲的，而且告诉他，将来你佟林见着金元老剑客，你要跟他老人家好好的学，好好的尊敬人家，那身份太高，能耐太大了。佟林能不知道吗？实际他到北京，实不相瞒，曾三次到牛街清真寺拜会，可是金元金德论老筛海根本就不在。这些日子以来啊，奔甘肃天水访朋友去了，现在听铁三爷这么一说，这更近便，闹了半天，金元金德论是他们授业的老恩师，要请我到清真寺，那我给他老人家顺便问安，好好学习学习，攀谈攀谈，长长见识也好。佟林呢，喜不自胜，自然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是这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我正想拜会前辈，你们投钱引路，咱们一块儿去见见老剑客，那感情好啊。您等着，咱们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就这样收拾收拾衣服，手持锦衬利落，就这样和丁瑞龙一块儿三个人赶奔牛街清真寺。佟林这一路上问他们的经过，丁瑞龙把经过讲了一遍，后来又问了问佟林的细底，佟林把所遭所遇又说了一遍，众人哈哈大笑，携手揽腕，有说有笑，就来到了牛街清真寺。因为铁三爷、丁瑞龙都是回民，这又是老师的地方，经常来，道路太熟了，这自己家呀，哎呀，规矩也懂，就这样到里边见了师傅。时间不大，此时众人到里边一看，这小院真干净，一种特殊的香兰花扑鼻，怎么那么好闻，那么香，这环境优雅呀。铁三爷把门推开，佟侠客，里边请，里边请，您别客气。佟林进屋一瞅，这屋虽然不大，格外的优雅，正中央一张床，床上放着个炕桌，两旁也有坐垫，旁边是八仙桌、太师椅，屋里边典雅大方。佟林再一看，上垂手坐着个干巴巴的老头，一团的精气神，你别看不胖，骨瘦如柴，两只眼睛可倍儿亮倍儿亮，正是老剑客金元。今年这金元岁数不小了，80有4，但是看上去也就是70岁左右的样子，秃脑门子，干巴巴的小辫，身上穿着皮袍，外边是酱紫色的大缎子面，腰里扎着根带子，手里托着风魔铜的水烟袋，有两个小童子在旁边伺候着。这老者的下边穿着半带的白布袜子，蹬着双洒鞋，额骨突出，两腮深陷，一缕山羊胡刷白刷白，条条漏风，根根透。

0: 候十分的好看，一看这老爷子就不一般，举止动作都不是一般人的行径。佟林那个客气，见着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赶紧一撩衣裳，扑通一声就跪上：“老前辈，您老人家在上，久闻您的大名，红雷贯耳，今天得见是三生有幸，晚辈佟林佟海川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说着话磕了四个响头。老剑客金元金德润赶紧起身相搀，把那烟袋交给小孩：“海川呐，哈哈哈哈，起来起来，何必多礼，来来来，我好好看看你，好好看看你。”金元说着话上一眼下一眼看着佟林，拍拍肩膀捏捏手腕子，看了72眼，把佟林都看发毛了：“老人家您这是，哈哈哈哈，一见面就投缘。孩子坐下坐下，我是个爽朗的人。我说你们两个搬把椅子也坐下啊，别站着了。”铁三爷丁瑞龙不敢坐：“师傅哪有我们的座，坐下吧，坐下说话，站客不好伺候，不必拘礼，谢师傅。”海川呐，铁三霸丁瑞龙前者标被施昆仑给压住了，出了大事儿。尤其我那徒弟铁三霸让人打得大口吐血，受了伤了。那么多亏了海川你帮忙周折，听说了雍亲王爷他还参与这事儿了，都惊动了雍亲王。
1: 是是是，王爷支持我搭救瑞龙和铁三霸，我们都是朋友，所以我觉着我是分内之事。
0: 嗯，这事儿做得真不错，你真够交，挺仗义的。因为这些年我在甘肃天水访朋友，没回来家。回来家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要不是你，可能我们爷们儿就见不着面了，有可能丁瑞龙铁三霸我这俩徒弟也死在凶僧坏人之手。那石昆仑十分的奸诈狠毒，大喇嘛佛马宝善也很有势力，多亏了海川你及时帮忙，好，了不起呀，了不起，后起之秀。当今武林之中，我就听说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我感觉到这事儿都新鲜。后来我听别人说，你这脸都露足了，威震杭州内，双月分双剑，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威震司徒朗，北高峰现役带花，大伙给你贺号，月下会西风，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把你这点事儿都编成故事，都能写成小说了，到处传颂。老朽心里特别吃急，恨不能一步回到北京，咱们爷俩见见面，今日一叙谈，老朽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你这人呐，又老实又忠厚又仗义，我也代表我两个徒弟感谢你仗义相帮，铲除邪恶，不为恶势力所动摇。你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说这个老剑客金元金德润为人爽朗热情，见着佟林的面有说不完的话，心里头有什么说什么，挺直性，把佟林给逗得哈哈直笑。丁瑞龙铁三爷也是非常高兴，老剑客越说越高兴，非要留佟林在这儿吃饭。佟海川急忙告诉老人家：“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您得盛情。”

0: 我领了，我好半天没回家了，我跟您请个假回家看看，咱们改日再会，您看行吗？一句话，这老剑可不乐意了。怎么，金岩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海川，你什么意思？驳我的面子？我这么高的身份，不配请你吃饭，留你吃顿饭都那么难，你都不赏脸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瞧不起我。一句话把佟林闹了个大红脸。老前辈，我求着见您都见不着，您能不能看得起晚辈？晚辈有什么可说的？好啊，这不就结了吗？你又不是小孩，晚一会儿回家，你成年人怎么你家大人还惦念你啊？你还恋家呀？你是宅男呐？说实在的，我不是跟你急，你不给我面子就不对了。既然你着急，我派人给你家送个信儿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呢？你救了丁瑞龙、铁三霸，那就等于帮助了我，那是我两个爱徒啊。我说海川，你跟我客气什么？该吃饭就吃饭，到时候我派人把你送到家不就行了吗？先到你家中送信，然后把你送到家，这有什么呢？哎呀，老人家，您说的对，我料事不周，惹您生气了啊。没得说，只要你留下就行，请你吃饭，谢谢老人家的抬爱。就这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开始吃开始喝，众人分宾主落座。今天老筛还请客吃的是全羊席，上垂手佟林，下垂手丁瑞龙、铁三霸，这俩小孩派出一个去送信，回来之后开始告酒布菜，吃着喝着，老筛海金元金德论是非常的高兴啊。海川，这次我从甘肃回来，两个事儿，一个实不相瞒，想看看你，另外呢，我接到份请帖，说话让其中一个小孩从那个抽屉里把请帖拿出来，你看看，这请帖你见过吗？哟，佟林拿过来一看，太熟悉了，是双龙镖局的请帖，前者黄灿、黄金铎就提过，三月初三在永定门外桃花庄要召开三月三亮镖会，聘请老剑客金元金德论参加。佟林看完了放桌上，老人家，我知道，前些时我也接到一份请帖，那是我哥哥镇东侠侯廷、我二哥侯杰给我发来的，他们三月初三双龙镖局要挂匾披红，为了庆贺开张典礼才举行这个亮镖会，听说十三省的高人、各门各户的剑侠都要参加，看来是相当的隆重而且又热闹。嗯，海川呐，实不相瞒，我也挺感兴趣，要不我呀也急急忙忙赶回来，就为了这种盛会，说实在的，数十年来都很少见，有很多人都闻过名没见过面，倒是渴望一会一舞会友。海川，到了时候恐怕你这么高的名声在外，你是名声在外吹喇叭，你可跑不了，各门各户的人谁不想见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你呢？背不住你也要大显身手，登台献艺，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咱们是自己的爷们儿，说话你别不爱听，一旦你在人前丢了丑，也对不起你的老师，是不是呢？老人家，您说的对，我绝不敢粗心大意，我急着早早晚晚抓紧练功，好好练一练。嗯，海川呐，你就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老师是谁，你师父，我要没说错的话， 是不是这江南四小剑侠当中的何道元、尚道明啊？
1: 正是，老人家，您真神人也，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老。
0: 不是我是神人，我们老熟人了。40年前我们处的就不错，只是现在上了年纪了，天南地北各据一方，很少接触。要说你这俩老师还真有心计，选了你这么一个好徒弟，把绝艺都传到你的身上，老哥俩的精华传在你一个人的身上，难怪你成名露脸。再往上说吧，海川，你亲师爷我也知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实在的跟我也是老交情了，那老爷子功夫可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不知道3月初3那天亮标会，他老人家能不能参加，要能见面呢，跟你师爷我再好好学几招，那都是进手的绝招。管保到时候你要能见你师爷，我也学，你也跟着学，你现在的功夫必有大的长进呐、啊，那就是一步登天了。佟林说：“那感情好的，我就怕我师爷不来，要来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跟他老人家好好学习学习，长长见识，增长功力。”嗯，好好说的对，说的对。又吃了半天的酒，金元又问。海川呢、啊、那么你们师父让你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把式行什么呢？我对这事儿不太明白，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咱们不是外人啊。
1: 啊，老人家，您跟我师父师爷都有交情，您是前辈，什么事儿瞒不了您，我也不能瞒着您，咱们自家人。
0: 我师父让我传授八卦柳叶墨深棉丝掌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这两种东西，就是算累了门户的根本啊。好，你别看咱爷俩唠得这么亲，究竟你的武艺究竟有多高，绝艺在什么地方，我没见过。我说呀，瑞龙啊，三爸，是不是请海川当众给咱们练练，也让咱们爷仨长长见识。你看酒席宴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海川你就练一练，别不好意思嘛，我们也跟着学习学习。
1: 老前辈
0: 休杀我也呀，这我可不敢呢，我怎么敢在圣人面前卖话呢，您这不是拿我耍着玩吗？海川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当众练练有什么呢，学武之人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我根本没有耍你的意思。海川你就练练吧。
1: 老人家他这
0: 别说了，难道不给我这个面子吗？
1: 好吧，老人家若有不到之处请你指教，佟林不练则可，一练以来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

0: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
6: 你究竟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6: 胤禛侠义图第88回，书接前文，老山海金元金德论，这老爷子性格才好的，直爽，是一个非常的直爽好客的人。佟林佟海川一听说，不但金元金德论金老跟自己师父有交情，连自己的亲师爷都有交情，这是本家的老前辈，亲戚有厚包啊，这是太后的交情，所以在老前辈面前，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放，有点拘谨。后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金元金德润老筛海提出要求了，既然你师父让你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我不明白兴的是什么把式，怎么开天地呢？这事儿我得跟你问一问。老人家，我两位师父让我传授八卦柳叶墨深棉丝掌奏鸡爪鸳鸯双月的月法，让我算把门户的根本给立起来。啊，原来如此。海川呐，你别看咱们爷们儿挺亲，究竟你武艺有多高，绝艺在什么地方，我真没见过。我听这个瑞龙和三霸都说过你有能耐，咱们酒席宴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该练你就练练，让我们爷仨也长长见识，看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什么绝能。我倒不是偷艺啊，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佟林这一摆手，老前辈，在您的面前我可不敢，圣人面前卖字画，鲁班门前耍大斧啊，您这不耍着我玩吗？海川，你这人不实在了啊，你是怎么说话的？ 越是自己人越得练。我这人有点口冷，说话有点直性，你别不愿意听。发现你好的地方你就得练，发现你不好的地方我知道了，我给你挑毛病。难道说你当我的面还要藏着掖着，跟我藏心眼儿，不肯练吗？佟林一想也对，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是老前辈，我练一练有不对的地方，人家给指点指点，我不能放过这学习的好机会，不就提高自己了吗？最后一琢磨，罢罢罢，好吧，既然老人家愿意看，那我就献丑练一练。可是有不到之处，不对之处，您得给我挑毛病，摘摘毛。金元金德论闻听此言，再看乐了。海川呐，我这人不怕得罪人，一贯嘴冷，说话呢就直出直入，我不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先练练让我看看。好，多谢老人家抬爱。佟林站起身形，把长大的衣服唰啦闪掉，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练什么呢？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佟林练的是非常认真，一招一式使的都是老师教给的绝招和精华，一点没剩，全给抖了出来。老山海金元端着个酒杯，手捻虚然看着，眼珠不错。丁瑞龙、铁三霸看老师瞧着，他们也跟着瞧着。再看佟林、佟海川，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臂齐摇，练了柳叶棉丝掌，然后练完了之后，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冲着三个人一抱拳：“三位，多加指点，特别是老前辈，应该给我摘摘毛，咱们是一家人。”您又跟我师父跟我师爷都不外，请您说话，该点就点，该说就说。嗯，海川呐，你这能耐就叫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吗？
4: 对。
16: 行，不错呀。要说你孩子没功夫，这话我说的有点过分。要说你这个拳脚怎么精，怎么了不起，可也谈不到。比如说你一伸手一抬腿，火候还不到家，伸手如闪电，得精得快。我怎么发现你有点迟钝，怎么有点像老娘们家家的，这个身形也不对，跟细面条一样。身形转动要够快，脚底下也要有功夫。不信呢，我给你练一练，你瞅瞅我这手是怎么伸的，你瞅瞅老人家我这腿是怎么抬的。哎呦，这三人一听可乐坏了，老山海金元金德润要练，那还了得吗？他要练那什么程度？再看这老头，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小辫子一盘，又跟丝带子把腰紧了紧，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稳稳当当往这屋里当中一站。此时再看海川、瑞龙、三霸，你们可上眼啊，我这回就练，往屋当中这一站，然后来到天井当院，屋里还是狭窄呀，在院里往下一撤腰，一哈身，晃动两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书中代言人家这五祖点穴拳跟那个什么李英那不一样啊，这种招数是老剑客金元金德润自己研究出来的，一招能破五招，25招能变125招，然后还能变 招里套招，奥妙无穷啊。你别看84岁的人了，快如猿猴，急如闪电，伸手抬腿干净利落，把佟海川都看懵了，看迷了，看傻了。哎呦，心说话，真是长到老学到老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果真人家够个剑客的身份，我佟林佟海川跟人家比，望尘莫及，我永远是小学生，不行就是不行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啊。今天人家一伸手，真了不起呀、啊！哎呀，人家住在北京，我也住在北京，以前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向他老人家请教呢？金元金德润练完了一收招，胸脯一拔，海川，你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好，太好了，老人家，有机会您得传给我，咱们不外是自家人呢。哈哈哈哈，孩儿啊，只要你真学，我倾囊而赠，一分钱我都不收你的，咱爷俩没得说。说完了，金元归座，喘了喘气，又接茶喝酒，接着又谈论起兵刃来。金元金德润看到佟林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海川呐，你把你那家伙拿来让我瞅瞅。哎，佟林把双月递过来，恭恭敬敬交给金元。金元翻来覆去瞅瞅，掂掂分量，这对家伙能有32斤吧？啊，正是32斤。嗯，我觉得差不多。村岗的制造样子也特殊，很好。海川呐，你看见没？子午鸡爪、鸳鸯月，一个大月牙朝天，一个小月牙朝下，这玩意儿设计的挺好啊。当间是扶手，两边带着鸡爪，证明你俩老师在研究这兵器的时候煞费苦心。这一对兵刃把小巧兵刃中的精华集于一身，讲的是摘挂丝疗，缩小绵软巧，好，但是它可不好练呐、啊，海川。如果说这对兵器换成宝物，那你是如虎生翼呀、啊！再练练兵刃，我看看怎么样呢？好不好？老人家请上眼。佟林佟海川说着，拉椅子站起来，把双月接过来，往当中这么一站，啪，练了108招，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冷气逼人，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看不见佟林，是一道白光，光看见双月白光中的光辉，把个丁瑞龙、铁三霸看的都直了眼了。老筛还乐呵呵的，一瞅佟林练完了一收招，老筛还拍起巴掌，好，好啊，海川呐，不错，这双月练的别具一格，里面既有双钩的招数，又有双绝的招数，还套着双棒的招数。刚才我没说吗？你这把短兵器这一对儿精华都吸收到双月的身上，可见你这俩老师真没少费劲呢、啊。海川，你抛去练双月，别的兵刃你还会什么？
4: 别的我没练过，就练双月，另外也能耍耍刀，也能舞舞枪，谈不上怎么精，稀松二五眼。
16: 海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然呢，你要一门深入下功夫，那也对，但是一门深入之后，常识熏修，还要博学多才，18般兵器要样样精通，往后有了机会，在别的家伙上下点功夫，是不是呢？不能搁。

0: 一个兵刃上使劲儿，这样就有点儿不太好了。
1: 是，
0: 老人家，您说的字字珠玑，字字都是好话。好，好啊，看来你很谦虚。除了双月之后，你还喜欢什么其他的家伙吗？
1: 我喜欢宝剑，有机会我打算练练。
0: 也对呀，宝剑是兵刃中之王，最吃功夫。往后有了机会，你要立刻好好练一练。
1: 是，
0: 老剑客金元今天也喝高了，喝多了。越说越高兴，越讲是眉飞色舞。再看那个唾沫星子之飞，海川，今天我太高兴了，我跟你呀，不分彼此，太高兴了。所以呢，咱们投缘，我呢给你练练，也让你开开眼。我再练一手决意怎么样？
1: 哎呦！
0: 丁瑞龙、铁三霸也开眼了。心实话，老师这么些年也没这么高兴，没想到今天是真乐了。佟林都乐坏了。老头要卖卖老，谁不想开开眼界？当时老剑客吩咐一声：“来人，把我的家伙给我取来。”小孩到屋里不大功夫，把家伙取来。他使的什么家伙？使的是一根铁条，长3尺8寸，粗细像大拇指。再看那个粗细呀，不单像大拇指，越往尖的地方就越细，头前是个蔓圆头，乌黑锃亮。你别看是铁条，老山还使了多少年了，寸钢制造，柔中带刚，刚中透柔，说围着能把它窝个圈儿，一撒手了往外这一崩，这东西就直了，能打对方。宝刀宝剑休想把它削落。金元金德润就拿这铁条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这铁条里边能练出很多种功夫来。金元要不高兴，你给多少钱他都不能练。你请他吃大餐，吃龙虾，吃山珍海味，吃全羊席，吃这满汉全席都不可能。这屋里比较狭窄，今儿个老头是真乐了，真高兴了，从来没有过。在这院里头也宽敞，道院佟林、铁三霸、丁瑞龙在狼牙下这眼珠不错的看着。再看金元金德润把袖面一挽，十字步站好，定定神，提提气，说了声走，说了这么一声走，把铁条就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看这老头80多岁还是那么灵巧，身形转动，往上一纵，1丈7-8尺高，落到地下是声息皆无。在这院子中，老剑客金元把自己满身的能耐、压箱底的绝招全都使出来了。这三个人眼都看直了，此时不住地看着老头。再看老头越练越高兴，越练心中越洋洋得意，最后把翻天360路铁条练完了，一收招，你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足见老头功底深厚。金元把铁条掂在手中，海川呐，你们看我练的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好，
0: 老人家，今天我佟海川是开了眼了，往后有机会我把您可粘上了，可粘上了，您可得教我，不教我我可不放过您，您得不吝赐教才是。哈哈哈哈哈哈。 孩啊，海川，我特喜欢你。

出息。只要你来，我绝不叫你空着手回去，我一定倾囊而赠，有什么我就教你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多谢老人家的盛情。童海川礼过去了。嗯，你这孩子行啊，忠厚老实还谦虚，今天我是十分的高兴。你看这个金元叫人来疯，这种人来疯的性格也有好处也有不好之处。所谓好处，这种人好处他爽朗，他不耍心计，不斗心眼儿。不好处，这种人呢要这样干下去有时候也要出事儿。没说老头今儿个还真就要出事儿。老头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哎呀，练了那么两下子，不如海川我跟你投缘，再练一种绝技。你知道这种绝技叫什么名吗？哦，愿闻其详，老人家请赐教。这种绝技叫八步登空。顾名思义，什么叫八步登空呢？我把这个铁条扔在空中，然后我飞身纵起，在这铁条上面，不瞒你说，平平稳稳走他八步，然后我跳下来，用手再把铁条接在手中。八步登空这名听过，佟林可没见过，这可是绝艺中的绝艺。上面走八步，跳下来再用手把铁条接着，这说着玩的，那有多大的神功啊，有多大的下的苦功啊，何等的高人，这真是绝艺。那位说什么叫绝艺？就是我能练出来你练不出来，我能讲出来你讲不出来，我能演出来你演不出来，我能唱出来别人唱不出来。凡是这个人能干的，在这个行当当中别人干不了的，没见过，这叫绝艺。没说老山海金元今天格外高兴嘛，所以来了精神头了，要来个八步登空。老山海金元来至院中，说练就练。海川、瑞龙、铁三霸，你们上演。唰，把铁条说着往空中一扔，大伙抬头观瞧。单说现在这个天呢，已经特别黑了，满天的星斗，屋里是长着灯，透过灯光可以看见。这铁条往空中一扔，只能看着点影。老山海把铁条撒了手，往下一闪腰，哎，扔到空中。这一扔往上这一抛，金元再一看，众人再一看，突然眼前唰来到黑影。这黑影在空中一晃，这铁条就没落下来，这黑影也踪迹不见啊。金元看见了，但是想追这个人已经来不及了，傻了眼了。剩下的人眼力也好，也看见了，再想找这根铁条根本没地方找去。哎呦，金元后老悔了，心说话，我的东西哪去了？我的宝家伙呢？铁条是不翼而飞。众人皆惊，书中代言金元倚老卖老，有点太骄傲了。这一骄傲忘乎所以，这一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这么一嘚瑟，倒了霉了。高人，高人，他就是高人，比他高的还有，这就叫一山还比一山高。高人之中自有高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哎呀，这一下这跟头金元可栽大了，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8: 这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什么事儿啊，好多都是巧合呀。那么就比方说，打不死的吕后跑到这昆仑山死亡谷，发现这么一个岛，结果遇到了焦三爷，居然把吕后给救了。焦三爷怎么来的？想当年30年前，那么这个七毒蛇妖盗走了他的秋风乱扫宝剑，临走的时候啪 一把毒针扎在了焦爷的身上。这焦爷跟这个李玉和得的是一个病，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绞了几绞，身上呱疼的那血管里全是虫子，咕当咕当咕当，老头大叫一声，第二天忍着痛告诉家人，你们都散了吧，我走了，我找一个地方一死就完事儿了，活不了，这种伤啊没人能治。他就开始找这死亡之地，得找一个差不多地方是吧，风景如画的，哎，臭泥塘烂洼的地方，那能埋我焦三爷吗？我得找好地方，走走走走走，跑跑到哪儿来了，跑到昆仑山死亡谷。到这儿啊，老头已经骨瘦如柴了，那就是仗着内功精湛，气功好，这老头是研究气功的，气功大家。结果就发现了一个湖，湖里边有个岛，哎呦，这个湖很奇怪。

把他搭到岛里边救了。一问，哎呦，这位老人是谁呀？云霄剑客澹台飞熊啊。澹台飞熊怎么跑这儿来了？跟焦三爷的命运一样，也在20年前，这位澹台飞熊大战毒虫老人。毒虫老人是谁呀？就是这七毒蛇妖的师傅，他用了那毒针打伤了澹台飞熊。这澹台飞熊啊，也是一阵狂奔。你看这三个人命运不都一样吗？澹台飞熊啊，焦三爷，再加上打不死的吕后，也发现了这个岛。那么这个澹台飞熊就给这岛起了个名，叫冰火岛。为什么叫冰火岛呢？这个湖水晚间结冰，白天化开，不沉其物，什么东西沉不下去。你甚至一着急，水性好的可以趟水过来。但是这湖水很深，这个岛啊处在火山上边，底下是个火山口，整个岛上有地火，有不少地火沟啊，冒的火扑。那么一些热带植物，特别这个岛上有一种树叫大叶柳树。这个柳叶树啊，这个柳叶跟那刀一样，来阵狂风，也有秋天，柳叶纷纷落下，划在脸上，能给你划个口子，能给你刀一块伤出来。哎，这地方很奇怪。那么这澹台飞熊到了这岛上也是准备死，他居然发现这个柳叶对他这个毒有治疗作用。经过2年研究，你想啊，这云霄剑客呀，他见过的多呀，什么事儿怕研究，他也知道五行生克制化，一物相一物，居然用柳叶把自己的毒气排出去了。那么这一天呢，他发现了焦三爷。一听，这不是焦光明吗？大名鼎鼎的铸剑师啊，也是气功大师。马上用这柳叶熬成汁，内服外烤，连蒸带煮。说怎么还连蒸带煮啊？一会儿你别忙，一会儿咱们就要煮这驴河啊，进行蒸煮啊。嗯，把焦三爷治好了。随后他告诉焦三爷，你在这儿再养几年，你才能彻底的好。我呢，去找这毒虫老人去报仇啊。当年这小子一把毒针打在我身上，我要斩他这个门户，在江湖的门派当中把他这个门给他抹掉。咬牙切齿的，这位澹台飞熊走了。那么焦三爷在这儿疗伤，又疗了3年，彻底痊愈。哎呀，我得走了，还离不开这地方了，怎么的，他舍不得。哎呀，这地方太好了，那也得走啊，一个人在这儿待怎么待呀？他吃的倒不愁，有野果子啊，还可以种点地。另外，这个岛里边还有些动物，都挺好吃的，进行烧烤啊，还挺香。就在要走的那一天晚间，他在这个岛里边溜达，你想我再看一看吧。这个岛有多大呢？方圆有个5-6里建园，这么一个岛。突然之间，就在空中嚓下了一道火星，带着长长的尾巴，嚓就下来了。啊，咚咣，就在他眼前掉下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哎呦，老头到了气，用手一摸，这玩意儿还烫挺啊。等凉了之后，他用手拿起来，沉甸甸的，这个东西大概有7-8斤左右，是一块铁石。现在咱们好解释了啊，陨石嘛，对不对？那个年代不知道这玩意是陨石啊，这不是天上掉下一块铁吗？哎呦，老头啊，心花怒放。他为啥叫焦三呢？南郊北隅吗？他亲师弟北隅寺，叫于老四，他叫焦老三，因为他打造了3口宝剑，他师弟打造了4口宝剑，所以他总

想撵上他师弟，打造一口好宝剑出来。苦于没有好材料，什么汪宝铁、哈尔钢、昆吾铁呀、这些铁钢材呀，他都找遍了，都不行。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好的原材料，才能打出好宝剑来。没想到啊，天上掉下块铁来。老头一想，赶紧，我把它炼喽。炼不了，炭火炼不了，那用什么炼呢？经过两年，他研究，那不有地火吗？这是火山上边有地火，大小地火沟20几处。他用这地火开始炼这块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铁，几次啊，险些成功，都没有成功。你想得把这块铁得炼成了一口剑，那能不是那么太容易？而且这块铁格外格外的坚硬啊，五光斩亮。就这块铁把他耽误到这儿了，他就不走了。他也知道，我只有练成功了，我才能回去拿一口宝剑，然后我找到这个七毒蛇妖啊，我把他斩了。因为我的秋风落扫大不见在他那儿呢，所以老头昼夜正研究这块天上掉了下块铁怎么能打造出一口好宝剑，现在依然在那个地火沟上，在那儿也练呢。来了个人，谁呢？打不死的吕和来了。哎呦，老头一看，这不就当年我那种病吗？一问吕和由头到尾一说，是这么回事。老头一听，哎呀，那么这里有两点，第一个，两个人共同的敌人，哎不，应该说三个人共同的敌人，就是这毒虫老人他这一派。那么他们两个人共同敌人谁呀？七毒蛇妖啊，我也被他伤过，你也被他伤了。这伤你中的毒好办，我们是两代人研究，谭台飞熊那一代他研究，到我这代也研究，能把他治过来。那既然我们有共同的仇人，那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最主要一点，焦三爷呀、啊，跟打不死吕和他爹李本山，他爷爷李向阳，人家那都认识，有交情，这能不救吗？马上进行实施救治。怎么救啊？哎，这种方法太特殊了。这个岛上不有这柳树柳叶吗？这是一种特殊的柳叶，然后把这柳叶洗干净了，捣碎了，熬成像粥一样的粘稠，往身上抹呀，一层层抹，像浆糊一样。抹完之后用那布一层层把它裹上，抹一层这种柳叶汁儿，用布把它裹上一层，再抹一层，再裹，抹三四层之后，那不有地沟火吗？叫地火。这个地火，这个沟有多大面积啊？大概有这么一丈左右这么个地方，底下冒了地火。实际这柱子很危险，随时有火山迸发的危险。但那个年代他人们认识不上去，觉得这多好啊，冰火两重天，外边这湖水随时结冰，里边四季如春啊，还很热乎。所以啊，这是个仙人之地。那么他弄了两个铁棍子，这地方炼铁很容易，因为本身他是铸剑师，就在那个石头里头就能炼出铁。但是天上掉下这块铁他至今还没炼明白呢，这块铁他知道要打造出一口兵刃来，那还了得呢。所以他弄两根铁棍子啊，架到沟的上边，然后就把吕和往这上边一放，开蒸啊。哎，蒸完前边蒸后边，开始蒸，内服外蒸，就让这柳叶的汁儿进入他体内，通过毛细孔啊渗透到体内，灭掉这种剧毒。那不是一次两次，就这种方法一年时间才把打不死的吕和真正达到了不死的地步。
哎呀，好了，那剩下就是恢复体力呀。体力恢复过来了，李玉和一跺脚，我要去找这七毒蛇妖。那还找什么了？想到这儿，他自己呀都乐了。为什么呢？让他斩了。那么就在这昆仑山，大罗峰抛剑亮剑，斩了七毒蛇妖。老头点点头，你自己报了仇不说呀，焦三爷也心里高兴，你也替我报了仇了。那两个人不能在岛上待一辈子吧？那准备走，走可是走啊，这剑没练成呢，天上掉下这块石头来，必须得在这儿练，别的火根本不行。老头说了，这个冰火岛上的火很特殊，这是地火，只有这种火才能练出好剑来，所以我要不练剑，练不出来一口精致的兵刃，我不离开冰火岛。那人家把自己救了，打不死吕和心里头那得感恩人家。那既然你不走我也不走，我陪了你，多着你把它练成了，咱们俩一起回去。那这个地理位置在什么位置？这死亡谷俩人也是蒙头转向，那年头没有什么地图啊，也没什么指南针，俩人也不懂这个，反就知道这个地方离中原呢、很远很远很遥远呢、是不是、但是那练吧，等着吧，就等着练这口兵刃。在等着的过程中啊，焦三爷没闲着，他详细的问了打不死吕和的一切情况。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就是李玉和被救治过来以后，由于他身中剧毒，又被这么一蒸，推宫过血，他身上整个72道大关脉全都打开了。说白了吧，就是用这七毒蛇妖这毒给打开的。他要不中这毒啊，他整个这72道大脉全关了。那么结果这个毒虫一进去，咕囊囊囊，然后这么一气蒸，结果他这个整个大关脉全开了。这一开了之后，焦三爷就交给打不死李玉和练气功，什么混元气啊、伊利气啊、血染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气啊。那么就在练气功推功过血的时候，焦三爷突然发现这个李玉和有意念气功。你看这个叫气功你得琢磨啊，把往这一蹲，叫气运气，然后这个气达到这个天花宝盖，这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运到掌心劳宫穴，这叫掌气功。可是李玉和这个是魔神气功，什么叫魔神？跟魔法一样，魔幻一样。他这么一琢磨一想，这气功就到，不用刻意的蹲那咬牙切齿啊啊，咬牙放屁嘎子嘴。你看你好多练气功您看着吧，大家又跺脚拍胸脯子，又勒大带金刚的，这才叫上来。叫上来之后，你拿这锤子往脑袋上砸，砸不漏是吧？拿那掌单掌开杯，你看那单掌开杯啊，单掌劈砖，那气功师不是使劲那么喊吗？咿呀，哐，跺脚，勒袋子，咬牙切齿，就差放屁了，我的哒，这才能把这砖开开。李玉和不用，只要一响，气到劳宫穴，啪，那气就到了劳宫穴啊。气到天花宝盖，哗就到脑门子；气到后背，气到膻中穴，那气就到膻中穴；气到劳宫穴，刷就到掌心。哎呦，这是一种魔念呐！哎，这是一种神呐，也说白了就是一种意念。你想到哪儿，这气功大气流就跟你到哪儿。你用意念能控制这种气功，这是一种魔神气功，太棒了。这李玉和也跟焦三爷说了，我这是用意念魔神控制着，我说气功到足下，他立刻就到足下。好，玉和呀，另外你会这种气功，我要教给你一种掌法啊。这种掌法用什么练呢？你看着没，片片柳叶哗
这时正好到了秋天，一阵风吹来，铺天盖地，柳叶无形啊，大风飘起柳叶，漫倒飞舞，轻轻地落在地上。老头经过研究，两个人又经过十年，研究出一种掌法，是根据岛上的柳叶飞舞的形状轻飘，另外是根据这掌功的轻重，你看要这掌打到人身上，打到石头上，啪啪直响，哎，李玉和的掌啊，和焦三爷推演出的掌啊，不响，像打在棉花上似的，叫打外而震内。那么既有魔神器，又有这种柳叶般的掌功变化，以及打在棉丝一样的掌力，老头就给他起了个学名，叫柳叶棉丝魔神掌。柳叶被风吹起来，无踪无定，无影无形。那么这位李玉和的掌形，他的武功套路是无影无形，无踪而有变化。那么棉丝代表了打外震内，击在被击的物体上，轻飘飘的，如打在棉花上，没有声音，噗噗这么一下子，就那么细微点声音，打外震内啊，打在人身上你就吐血了。那么这个魔神呢，它是一种气流，就用意念带动魔神气功，所以这种掌功叫柳叶棉丝魔神掌。正式的在冰火岛研究出来了，这是经过两代人的心血呀，十几年的功夫啊。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又有一个天大的发现，就是那天上掉下那块铁，老头要练成一口剑，结果这剑断两截，就变成了一对月。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这常言说得好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呀。咱们就说这打不死吕后，就因为他中了七毒蛇妖的剧毒，被这焦三爷在冰火岛把他救过来之后，这个毒在他身上在治疗的过程中，结果是打通了72道玄关，就形成了一种气功，这种气功就叫魔神气。那么通过岛上的这些柳叶，老头受到启发，柳叶被风一吹啊，在空中飞舞，绵绵无形，绵绵不断，变化无常，铺天盖地。那么这种魔神气打在人的身上如拍在棉丝一样，所以就给这种气功起了一个叫柳叶棉丝魔神掌。现在有了掌功，但是还没有掌法，就还没练出套路来呢，那得慢慢研究。可在这光景，焦三爷不是练一块铁吗？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铁，就那陨石，要打造一口上好的宝剑，拿这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练出的铁，打造出的剑，老头说了，天下无敌。结果出了事儿了，眼看这形状已经出来了，这口剑形已经出来了，结果就在战炉的时候，嘡啷一声，这剑呢由中间断裂，形成了两半两截，一半一尺二，另一半一尺八，我说它的是长度。结果呀，也许是这块石头特殊的构造，居然在断裂的时候变成了两个月牙，一个大月牙，一个小月牙。老头拿在手中，眼泪是老泪横生。在他的想法当中，那就是打造出一口剑来，结果现在可倒好，这什么东西，这是啊，一大一小两个月牙啊，扔在地上，他看了半天，他长叹一声啊，哎，失败了，完全失败了。他嘡啷把这东西扔在边上，一下子精神崩溃了。这么多年呢，就为了练这口剑，结果失败了。结果在打造成型的时候中间断裂，瞬时之间这两个东西啪还变成了两个弯的东西，变成了月牙，一大一小，就在这个东西的上边有一层波纹，就类似那个 鸡爪波纹一样，像鸡皮那波纹一样，哎，一层一层一层的，乌黑锃亮这东西。可它不是剑呢，老爷子练了一辈子剑，铸造了一辈子的剑，结果最后晚年打造出这个东西来，我这一辈子也追不上我师弟于四了，哎，郁郁寡欢。李玉和呢还给他安慰，可这时节啊，我们这位焦三爷这岁数也实在太大了，这个事儿使他特别窝囊，结果一病不起，临终之时拉住李玉和的手，孩子，生有地死有处啊，人早晚是得死的，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三口宝剑打造在世，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你救了之后研究出来的柳叶棉丝磨神掌，有掌功而没有掌法，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些武学把它研究透了，然后研究出一种掌法来，别无他论了。说完这句话，老头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那李玉和能不哭吗？嚎啕大哭，把老头埋在了冰火岛。李玉和一想，我上哪儿去啊？我哪儿也不走了，我都这岁数了，你想他到冰火岛也小得溜的近30年了，那个七毒蛇妖已经死了，我找谁报仇去？那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冰火岛待下去，我要在这儿好好的把我的掌法研究，研究出一整套的掌法。哎，另外他突然发现呢，就老头焦三爷打造的那口剑不断裂了吗？被老头扔在那边上的，他没啥事拿起来了，他握在掌中，一个1尺2寸长，一个1尺8寸长，两个加在一起正好3尺长。原来打造的类似剑已经成了剑形了，可断裂之后刷，这东西变成了弯的，像两个月牙一样，他用手握在中间，他突然发现这两个东西像一种兵刃呢，什么呢？钺，有乾坤钺、八卦钺、五风钺、五行钺，那这两个东西像钺呀。另外他就突然发现，由于是天上陨石炼出的铁石炼出的器械，这东西锋尖无比，这岛上也有兵器啊，你想焦三爷是打造兵器的人，就用这宝剑往上砍，当当，能把你的兵器震折了。嘿呀呀，现在的李玉和非同一般，经过焦老爷子的2次调教，已经是大剑客身份了，是武术大家的身份了。他就给这对兵刃起了个名字，叫子午鸡爪鸳鸯钺。这个子午两个字好解释，一大一小，鸡爪是怎么事呢？那么在这个兵器的面上波波纹纹的，就像那个鸡那爪上面那皮有一道道鱼鳞纹，所以他就根据这个形状，根据上面这个纹络，给起了个名叫子午鸡爪鸳鸯钺。现在摆在达布斯李玉和面前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研究出掌法来。老头活的时候告诉他，就焦三爷，根据你的功底，因为你们老李家一代一代每一代研究的武功都不同，研究杂了，你把各派武功去其糟粕汇聚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独特的招数，再加上你这个魔神气功，形成了一个卓尔不群、独步天下的武学。那么就这样，李玉和开始在冰火岛就开始研究上了，就把他所学的、他爹所教的、他爷爷所告诉的东西，开始研究出一套掌法。这套掌法 就是日后佟林的柳叶面似魔神掌的掌法。他给这种掌法起了一个名字，叫无极掌。什么叫无极掌啊？无极变化啊，无极掌法。天地未分为混沌，混沌初开吗？然后呢就变成有极，有极化太极，太极化两仪，两仪化三才，三才化四象，四象化五行，五行化六丁，六丁化七星，七星化八卦，八卦化九宫。那么就在混沌和这个有极的中间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无极。无极才化有极。这个无极看似无形无影无踪无定律，但是它包罗万象。那么就是有极、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七星、八卦九宫全在包括里边。无极无形无影无定律啊。为什么李玉火把所有各门派的精湛的招数，他挑战了六十几个门户啊，他靠挨打学了好多东西，另外他爹他爷爷告诉那东西，他就研究出来这么一套无极掌。这套无极掌，哎呦，变化无穷，看似无形，实际有形。那么这个无极掌啊，它讲究的是动如涛，静如月。什么叫动如涛，静如月啊？这一动起来，哗，如同大海内波涛汹涌一样砸向你。静如月，静如泰山，哎，往这一站如泰山一样，起如猿，落如风，往起跳起来那像猿猴一样，落地如那蜜蜂一样，立如鹤，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缓如鹰，快如风啊。另外他还讲究手眼身法步，心神欲念足，低脚绵软巧，腰胯万间隙，大势如虎，小事如鼠，窜似灵猫扑鼠，跳似猿猴跳涧，手疾眼快，腿灵腰活，大六手，蟒翻身，龙探爪，虎奔石，豹摆尾，蛇吐信，鹤腾空，硬搂活抱，生擒活拿，小六手，猫不勾闪，兔滚硬翻，蛇窜狐衔，鹿伏鹤行，软磨硬，柔克刚，一静待变，一待劳，强者智取，弱者活擒呐。这套掌法出来

把64趟啊。哎呀，把个李玉和乐的，而且配上魔神掌弓，那是打外耳阵内。什么意思啊？那边上不有柳树吗？微微往上一拍，扑哧一声，听不着多大动静，但是你看那树皮儿啊，丝毫未伤，可是那树筋已被震断了。所以同林日后的掌为什么打外阵内，拍到你身上轻轻这么一撩，五腑六脏里边都翻了个个，哇，那口血就出来。这就是柳叶眠丝魔神掌它的掌功的厉害。那么柳叶眠丝魔神掌啊，它最大的长处什么呢？就是巧打寸接，贴身而战，围着你打。如果这套掌功要发挥出力量来，那非常人能所抵挡得了的。贴着你打，那个一般的武术武当啊、少林呐、啊，都俩人离老远拉架，然后噼啦啪打几下子，都离得很远，是吧？这是贴身近战，挨帮挤靠，围着你打，而且这个转身的速度是相当快。为什么呢？李玉和呀，就研究出这么一套转身术。他开始是围着这树转，这不有柳树吗？嚓，围着柳树转呢、啊，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转到什么程度啊？开始是人，哎，转树，后来呀、啊，转到快什么程度？发现这树跟人跑，你得转到这种程度，那就成了。这柳叶眠丝魔神掌练成了，无极式也发明出来了，就是无极掌法，它的掌招啊。还有这对子午鸡找鸳鸯月呢，他又研究出64套月法。这月法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难了，因为他有柳叶眠丝魔神掌无极式的基础。这一晃就30年呢，就在这冰火岛30年。现在我们这位开始著书立传，怎么的呢？为啥要著书立传呢？他得把这些掌谱、掌功、掌的招数，以及练掌的方法，还有这魔神器怎么能把它提出来。每个继承人，你要想发挥到魔神掌的极致，你得有套特殊方法。当然了，你不能说中毒啊，让这个七毒蛇妖再打一次，因为李玉和是挨了毒之后，在治疗过程中打通了玄关大脉，才练就了一种掌器。你要正常人练，那就不能那么办了，就得讲究方法。另外啊，练这套掌功，焦三爷和这个李玉和研究的时候就研究出来了，必须这个身体啊，继承人得特殊，必须得像李玉和似的，虎背、豹腰、狮子腿，得这样的身材能练出柳叶眠丝魔神掌，啊，练出这种无极式来。为啥要狮子腿的？你底盘得扎实。那么整个这套武学研究出之后，他又用了10年时间，又用了10年时间著书立传，把这些掌法、练功方法、秘诀啊都写出来之后，已经快70岁了。李玉和一想，行了，我这辈子在江湖上是不能再露面了，但是我这套东西得找个人发扬光大，得让他在武林当中形成一脉。那么在焦老爷子活的时候，两个人就说了，要把这独门武学给他开宗立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来。那么这个门派就叫无极门，因为掌法就无极掌法嘛，柳叶眠丝魔神掌无极掌法。那么这个月呢，也是独步天下的，卓尔不群的，没有第二样的，子午鸡爪鸳鸯月。那么现在当务之急，找这么个继承人来把无极派武学以及月法传承出去。找谁呀？老头想，我这么大岁数，不可能跑到江湖上去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去，我必须得找一个人。哎，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么双节岭那位二位大侠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尚德明，一个叫何道元呢。要现在掐手指头一算，这两个孩子已经40多近50岁的人了，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干什么呢。还有一个庄振南，我那个恩人也有个儿子叫庄道琴呢。那么这个庄道琴现在干什么呢？是否这三个孩子都练武？那如果这三个孩子练武，那行了，我把我这个独门武学传给他们，让他们在江湖上开宗立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对，可是这三个孩子要是一算起这个岁数，也近50岁的人了，是不是有点大了？那么即便他们岁数大，他们有门人弟子也行啊。可有一点，练我这套武功的必须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可这三个孩子都不是这个身形，那我就委托这三个孩子给找一找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因为练柳叶眉、司磨神掌必须得是童子功。哎呀，就这样打不死李玉和，满脑袋问号啊。所以就打冰火岛出来了，近30年呐，临走前给焦三爷磕了个头，然后呢，到屋里头看一看啊，眼泪流下来了。我走，能不能回来呢？我去找我传宗接代的后人，我也回老家看一看。真要是苍天有眼，让我能找到我的继承发扬者。哎呀，那么柳叶眉、司磨神掌、无极派以及这对子午鸡爪鸳鸯月，还有我老李家历代所积累的武学，也没白下功夫。另外，在他心中还有一件最最主要的事儿，就是孔妙长啊，他在冰火岛啊，这30年无时不刻不惦记着孔妙长他这位老弟呀、啊，还有位陆德明，三人结拜呀、啊。不知道妙长到底现在如何？如果孔妙长要有后人，我也可以把武功传给他的后人，以便继承发展下去。妙长啊，这回你我兄弟又能重逢啊！就这样，他离开冰火岛，踏上江湖路，来寻找继承人。这可是了不地的东西啊！真是独步天下呀。他先到老家给爹娘上了坟，给爷爷的坟又磕了头，然后他就开始寻找自己继承人之路。他先打算找到孔妙长，因为他非常想念孔妙长和陆德明。但是一打听呢，孔妙长搬到了江西庐山，没在他的老老门总舵嵩山。这个嵩山他交给别人管理，他跑庐山去降服去了。所以要算计这个路程，我要往那边走，先路过的是隐霞庄，然后是双节岭，最后我去找孔妙长去，正好顺道。就这么的，他就够奔这隐霞庄下来了。那么他在江湖上行走啊，没人能认出来他是当年打不死的李玉和呀。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代武林宗师啊，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当年叱咤风云江湖上的人物。这都是陈年旧账了。另外，他由于身中了毒，治救过来之后，他的体型已经变了，不是那虎背、豹腰、狮子腿了，哎呦，变成了什么呢？两只绿眼睛，像大蛤蟆眼一样，骨瘦如柴呀，颧骨多高啊，身子是弯的，但是这可是个武术大家呀，他身上有绝技呀，可非同一般呢。他小行夜住，长途跋涉的来到隐霞庄，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陈塘关帅府门前是父子反目，小哪吒和李靖啊就用上那句话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呀。这李靖咯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哪吒呀，小孽障，你跟亲爹还敢嘴吗浪叽的，真乃是找死。没想到这哪吒比他爸爸这火气还旺呢，晃动掌中火尖枪啊，呀呀呸，李靖，你是谁爹呀，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哎，我是你祖宗。李靖心说，哎呀呀呀，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这什么辈儿啊这个。哪吒呀还讲理呢，说的就是哪吒行宫，哎，被焚毁一事。有打那儿记得仇，哎，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的。李靖一看这小畜生，教育是教育不过来了，哎，好言相劝没用，就得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这当爹的一晃掌中大枪啊，扑棱一声是分心就刺啊。小哪吒晃动火尖枪，催开了风火轮，是接驾相还。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像走马灯一样，可就打开了。旁边的军将啊，看得明白，哎呀哎呀，我家老爷够呛啊！哎，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尤其跟这小少爷比到一块儿，那认麻都不是啊！哎，能耐差的太悬殊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门道来。李靖呢，没有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心说不好啊，这个小畜生能耐太大了，哎，我得赶紧逃走啊。 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一波胯下青鬃马，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哪吒一看呢，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李靖啊，就这么两下子，还敢给我当爹啊？今天我给你一家伙吧！他一伸手啊，在百宝囊里头就划了，哎，找这些宝贝呢。碰巧把那打仙砖就给摸出来了，这玩意儿啊是太乙真人新传授给他的。小哪吒打仙砖擎在手中，这个头啊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小学生啊写作业用的那个橡皮差不多少，就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拖着这打仙砖，哪吒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一喊这鸡可管了用了，哎，比喊鸭子还厉害呢啊，唰。这打仙砖就飞起来了。感情这小玩意儿啊见风就长，乌丢一下变成多大块了呢，哎，就好像一块巨石啊。就那个重量少说也有七八吨，呜一声由上视下是直拍李靖。李靖偷偷的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就这玩意儿给我砸到脑袋上头，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哎呦我得躲呀，赶紧甩凳离鞍，身子故意往下一栽啊，扑通一声是滚鞍落马。他算是躲开了，可是他跨骑的这匹宝马可没躲开呀，啊啪着把青鬃马砸成了肉饼啊。吓得李靖一眨巴眼睛，心说这小孽障可是够梗的啊，我得跑啊。没有马怎么跑呢，哎，他呀还会点仙术呢，抓了

跑了一个蒙灯转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再往前走呢，是一带山坡，就在这山坡底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小道童，背背着宝剑，哎，乐呵呵就往那儿一出。李靖一瞧这位，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啊，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儿子，哎，木吒。李靖还纳闷呢，我二儿子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习道法，一去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了呢？李靖赶紧倒在近前，啊，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正是不孝的孩儿啊，爹爹呀，你因何如此慌张呢？哎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三弟哪吒要把我宰喽啊，你快点抵挡一阵吧。小木吒说一声不妨事，由打地上站起，让李靖躲到自己身后。那么小木吒是怎么回来的呢？哎，探亲。人家神仙呢也讲道理，虽然是全封闭的训练，但是骨肉亲情不能给人家扯断了啊。所以呢，则这么一个时机，哎，就派这木吒回家探亲来了。这是慈航道人的主意。闲言少叙，小木吒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老爹爹，宝剑一摆，拦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哟，面前来个小老道，长得可挺精神，跟自己还有点连像。火尖枪一指，呆，对面是什么人？善哉呀，善哉，我乃木吒师爷。哎呦，哪吒一听，这是我没见过面的二哥呀。他赶紧横担火尖枪，抱腕当胸，二哥呀，我给您施礼了，希望二哥先躲到一边去，哎，我先办点事儿，然后再陪你聊天。三弟呀，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呢？哎，这事儿也挺简单，哎，就是把咱爹哎给宰了，哎，就后边那老王八犊子。呵，这词儿可是够梗的。木吒把眼睛一瞪，三弟呀，因何口出不逊呢？不管他对还是不对，他都是咱的老爹爹呀。有道是，天下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爹娘。就是再有矛盾，也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的谈上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呀。没有你这样给人家当儿子的，嗨嗨，二哥呀，我也不想给他当儿子了。还有你，要是识时务，我叫你一声二哥，要是不然呢，咱们哥俩也得兵戎相见了。小木吒一听，当时二眉倒竖啊，一晃掌中宝剑，那好啊，咱们就当场比试吧。说着话，这小哥俩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起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么一打，哪吒才知道，哎呦，感情我这二哥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光论这个剑法武艺，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哼，但是你呀，没有我机灵，没有我法宝多呀。干脆我拿打仙砖，我也拍你一下不？一边战斗着，小哪吒就偷偷的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把打仙砖二次又拿出来了，一念咒语啊，吃灵啊鸡，呜，打仙砖以上是下，奔木吒可就拍来了，吓得小木吒哎呀一声，赶紧使了个缩地术啊，唰，哎，钻到土里去了，这砖啊，砰，削到地上，多大劲儿啊，哎，打出一眼井来。那水哗一下可就冒出来了。后边的李靖啊看得清楚，哎呦我的妈耶，我这二儿子也是白给我呀，还得接茬跑啊，一转身架土遁，呜呜呜呜呜。

又跑下去了。哪吒一看啊，正头香主在这儿呢，我还得追呀。晃火尖枪，催风火轮，再后是穷追不舍。这李靖啊，跑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啊！哎呀，这老命都丢了半条了！哎呀，哎，突然他眼前又是一亮，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道路当中啊，又站立着一位道童，这位比刚才那木闸呀，个头还得高点儿，脸盘还得大点儿，手里头也提着宝剑呢。一看是谁呀？嘿嘿，巧了，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哎，顶门立户这位金闸。李靖就琢磨，这金闸也是上了名牌大学了，哎，跟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道法，怎么也回来了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哎，也是回家探亲呢。文殊广法天尊那道行更深，知道陈塘关有难，能不把儿子打发回来吗？所以金闸呀，就在道路当中护住了李靖，挡住了哪吒。简短截说吧，哪吒又跟这金闸开始掰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小哥俩插招换式打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哪吒心说，干脆我还使这打仙砖吧。哎，一伸手把这块小橡皮擦又给掏出来了，刚要念咒，金闸可就说话了，好啊，你竟然要用仙家法宝伤我，我玩不起了，哎，逃命去也。一转身啊，这如飞似箭呢，连驾云带跑步可就没影了。一旁边的李靖可吓坏了，哎呀，我大儿子也不行啊，我也跟着跑吧。跟着金闸呀，就跟那落网之鱼差不多少，玩命的就逃啊。哪吒哈哈大笑，收起了打仙砖，催开了风火轮，再后又追呀。追了有那么片刻之功，前边是茂密的松林，就见这松林外头站立着一位道长。善哉善哉，李靖、金闸速速躲到贫道的身后来。李靖一看，哎呦，眼睛可亮透了。金闸也是高兴啊，来的是谁呀？正是金闸的授业老恩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就这时候哪吒也赶到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他哪认识这位老天尊呢？所以火尖枪一指，呆，老道啊，你少管闲事，把李靖给我交出来！嘿嘿，孽障，你好生的无礼呀、啊！知道贫道我是何人吗？嘿，我管你是谁呢？是谁我也不怕。嘿嘿。看来太乙真人真把你给宠坏了，我知道你的师父是著了名的护犊子专家呀，把你给整得眼空四海，目空一切，就连贫道都不放在眼里呀。哪吒哪听那套啊，嘿嘿，你也配，你呀招枪吧。晃动火尖枪刚要过来，老道啊一伸手拿出来一件宝物，就这玩意儿霞光四射呀，往起这么一扔，呜，奔哪吒可就来了。哪吒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你说怪事儿不？哪吒呀就被金光给笼罩住了，想动那是万难呢。他还想使个土遁逃跑呢，可是这一掐诀，坏了，忘了怎么念咒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感觉眼前发花，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

0: 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哪吒是人事不省啊，按现在这个钟表来说能过去有20多秒。小哪吒刷一下他醒过来了。哎呦，这回呀他可老实了，哎，不老实不成啊。有一根大黄柱子在后头是深埋地下，他这脖子上头呢套着个圈，两条腿上呢套着两个圈，胳膊上头也都套着圈，哎，上上下下一共是7个圈啊，把他紧紧的给勒住了，就勒在那颗大黄柱子上头，是丝毫不能动转。那位老道呢仰天大笑，他娃娃，贫道使用的宝贝你认识吗？它叫做遁龙桩。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修行得道多少年的化外真仙也是难逃此宝。这回你老实了吧？
1: 喂，我不老实，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啊，我今天就是要杀杀你的威风，灭灭你的锐气，也扫扫你的野性。金吒何在？那金吒一瘸一点的赶到了。师父，无用的东西到后面取我的扁拐来。小金吒领命，一转身把扁拐给取来了。什么叫扁拐呀？哎，就是神仙用的一种刑杖，专门打人的。金吒呀，你就代劳吧，替我揍他啊8000扁拐。那好家伙，这数目字也太大了。小金吒一吐舌头吧，哎，师傅，这打8000啊，是要死的是要活的呀？当然是要活的了，哎，万万不可打坏了我。哎，金吒心说，这可是技术活啊，打8000下还别打死。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还真就不会打呢。金吒过来了，呸，哪吒呀，你这忤逆之人可不要怪我了啊，你就啊招拐吧。这金吒把扁拐就抡开了，啊冰啊棒啊冰棒劈敲啪嚓。这路打呀，哎呦，把哪吒给打的呀，爹妈瞧叫唤呢，哎呀妈呀，哎呀爹呀。他一个劲儿的喊爹。李靖啊就在旁边站着呢，有心呢答应几声，可又一想，哎，别答应了，人家都成我祖宗了，哎，我再答应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短截说吧，把小哪吒给打的呀，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等这8000扁拐打完了，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文殊广法天尊一摆手，得了，今天就惩罚到这儿，咱们回洞府休息去吧。他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哎，扛着扁拐，唰，进了树林子，没影了。哪吒孤单单、冷清清，捆在这遁龙桩上。哎呦，这回可坏菜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啊。这么一捆就活活的得把我给饿死啊。小哪吒正在绝望之时，抬头一看，哎呦，有打大路上飘然然走来了一人呢。他一看这位，他乐了，哎，来的是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身穿着大红道袍，是仙风道骨，耳目如电。谁呀？正是他的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高声喊叫，师父喂，弟子可受罪了，您快来救我。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

0: 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

0: 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遁龙桩给寄出来了，把这小哪吒锁到庄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啊兵巴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哎，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哎，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呢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哎，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哎，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哎，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她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儿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哎，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正是五龙山云霄洞出家多年的十二上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那是亲师兄弟呀，急忙起身相迎。李靖呢在旁边站着，哎，这两个道长携手揽腕，同坐于莲台之上。太乙真人呢乐了，怎么样，师弟呀，我求你给我帮这个忙，帮的到底如何了呢？哈哈，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哎，已经揍了8000扁拐了。啊啊啊，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不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一抖了手，我师弟呀，你也是护犊子呀，跟我一个毛病。不过呢，我还是得感谢你，哎，帮我教训了孩子喽。却原来呀，太乙真人早就

0: 又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咱们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刷啦一声收起了遁龙桩。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儿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 啊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哎，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先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
1: 也愿意。
0: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去吧。多谢二位仙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走的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 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两位老仙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管个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儿，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儿，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嘟噜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儿。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儿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底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啊！爷儿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哎，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啊，仙长，仙长救弟子，呵呵，自作自受。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哎，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这老道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 你住手吧。

0: 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地？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哎，大肚皮就在这儿舔舔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崩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哎，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出去。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掐死你。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哎，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啊，啪，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哪受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 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真听话是假听话呢？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落在他的掌心之中。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哎呀，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哈哈哈哈，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老道微微一笑，这才要报通姓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鲍二爷由宪兵队回来，把所见到、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跟杜桂林说了，这个赵正义啊救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呢？日本人拿他抓典型，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所以啊我实在无能为力。他们把赵正义关在了6号牢房，准备处死。哎，也怪我呀，没有多大能为，万望杜大哥您原谅。哎，这不关您的事儿。杜桂林一挥手，这就谢谢您了。边上的秀儿啊，听到鲍二爷这么几句话，这脸都变了，情绪极其低落，一转身就出去了。赶着鲍二爷看了看杜桂林，桂林呐，得安排一下这秀儿啊，怎么的呢？别让他愁眉苦脸呢。孩子好像受了什么打击，所以啊这个外围一定要安排好。来闹，管家进来了。老爷，把我那六个姨太太都叫过来。不大伙儿，鲍二爷这六个姨太太站一溜。哎，我说你们六位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的情况，需要你们去安抚一位小姑娘。这个小姑娘 受到了这个情绪的打击啊。你们几个呢，听我指挥，要陪这秀儿，听着没，陪说陪唠陪吃陪喝，都有你们陪着，想办法让秀儿高兴，他不高兴我恩人就不高兴，我恩人不高兴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我就找茬，就涉及到你们六个，那你们六个也不高兴。你看这鲍二爷不是吗，拐弯抹角的把这事儿整得挺清楚，我不高兴你们六个也高兴不了，听着没，所以你们几个到那去哄那孩子让秀儿高兴。是，这六个太太呀、啊、扭扭捏捏的出去了。杜慧林呢、啊、从内心里感激这鲍二爷，确实鲍二爷是个好人，可既然办不了这玩意儿，不能强人所难呢、啊。杜慧林和侯天顺转身来到秀儿的房中，安慰了几句，秀儿啊，嗨，不要心思那么太多，最主要的原因呢，这就是日本人天下，他们乱杀无辜啊，不拿中国人当人，就这么几句话一条命就没了，别难过啊，如果这书啊暂时你要不想念，哪天陪你回趟大青山见见你娘，跟你娘在一起多待些日子，回来再送你到哈尔滨上学。杜桂林和侯天顺安抚了一阵子，那六个太太，就鲍二爷那六个太太都来了，站队，这个要打麻将，那个要玩扑克，他说要打红石，那个说要藏猫猫，这个说哎，反正这么说吧，各种玩的全拿出来了，他们这就开始哄这秀儿，天头就到黑了，赶杜桂林跟侯天顺呢被这鲍二爷安排在后院的西房。哎呀，这屋里头啊灯光明亮，四壁洁净，都大软床，两个人顶顶睡这软床还有点不舒服，躺到床上俩人就滴滴滴滴滴滴谈话唠嗑，唠什么呢，就唠秀儿这件事儿。已经是半夜11点多钟了，侯天顺呢一咕噜身起来了，哎，我说老杜啊，我这不怎么整的，本身是个包面肚子啊，在山上老吃那粗粮啊，吃惯了，他肠胃就非常好，这到老鲍家鲍二爷这儿来，成天这什么海参大虾啊飞蟹净整细粮，领丁这肚子有点承受不住，还闹肚子。杜桂林也起来了，我也有点闹肚子，走吧。

天顺，蹲下。怎么的了？有人。在哪儿呢？杜武林拿手一指，看见没？侯天顺也看着了，就在秀儿的房上，这黑影猫的腰一纵身就下来了，然后来到后墙这儿，飘身行上墙，翻身就出去了。杜桂林明白了，这个人在房上是四外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是看这院中啊，或者是侦查什么情况，看完了转身出去。不过杜桂林吃惊在哪儿呢？这人由房上下来到墙这儿翻身出去，这个身形，这个身影跟秀儿是一模一样。哎呀，这不秀儿吗？这秀儿怎么会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呢？这家伙啊，怎么能飞身上房，还能飞身出墙？哎，邪来！杜桂林呢，马上就联想到青云庵了，因为杜桂林亲眼目睹看过那青云师太，也就是秀儿的师父，力敌黑龙会的两个刀客。莫非说秀儿跟他师父又学的武功？天顺，跟上！两个人一猫腰跟下来了。杜桂林、侯天顺呢，这个身法也不赖。就跟着前边这条黑影拐弯抹角，嘎啦胡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奔着这个方向，杜桂林呢，看明白了，是宪兵队那个方向。两个人跟来跟去，侯天顺看了一眼杜桂林，哎，我说老杜啊，这人是干什么的？你问我，我问谁去？哎，我怎么看这人这身影咋这么熟呢？好像秀儿。不要瞎说，跟上。拐弯抹角躲过街上很多的巡逻队伍，最后到了宪兵队的后墙。这杜桂林和侯天顺两个人藏在胡同里，蹲下身看清清楚楚的，就见这青纱蒙面人到了宪兵队的后墙。那宪兵队的后墙三丈多高，上边拉了铁丝网。就看这人呢，在怀里头掏出两把短匕首，啪一探手，把这匕首扎到墙上，一使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几下子就穿上去了。哎呀，杜桂林都一吐了舌头，这人这功夫不浅呢。边上侯天顺看了看，哎，我说老杜啊，这人整到宪兵队里去了。是啊，可这人能进去，他们两个进不去，没这手功夫。咱们在这等了，看这人一会儿出来干什么。两个人等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坏了，就听这宪兵队的院里头啊，啪啊，嘟啊，哗啦哗啦，啪啪啪啪啪啪啪，了不得了，有人进宪兵队了，啊，警报骤然响起。哎呦，院里头乱套了，紧接着大街上哗乱赢了，日本宪兵队的快速反应不对，啪啪啪啪啪啪，把跟前左右的卡子全都射上。空中有警报，院里头枪声大作。杜桂林和侯天顺就感觉到这事情严重了，咱们俩赶快上房，你别让人宪兵队巡逻的给堵到这儿。两个人找了这么一个房上去了，趴到房底坡这儿，不敢动地方。这大街上啊，宪兵、特务，好家伙，日本快速部队摩托车、马队，哗，宪兵队的正大门是人山人海。杜桂林由于在房上，离这个宪兵队也不远，就看宪兵队里头起火了，烈烟腾空，冲九霄，大火熊熊，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

正是阁楼烧，也该着宪兵队倒霉。今天这哈尔滨西北风17级，那位说你胡说八道，反正总而言之吧，日本人可恨，咱们说这风大点多烧点咱们解禁。好家伙，大火起来了。杜伟林和侯天顺一看呢，越来越严重。天顺呢，赶紧走。为什么这地方危险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另外，杜伟林有个想法，方才这个人有打鲍二爷家出来，我怎么看他这个背影像秀儿呢？莫非说这个秀儿是飞檐走壁的女侠？哎哈，你这个杜伟林心里头老有问号。咱们赶紧回去看一看，看看秀儿在没在屋。如果秀儿在屋，那就说明这人不是秀儿。如果秀儿没在屋，坏了，秀儿出事了，肯定秀儿是身怀绝技，夜进宪兵队，去救那赵正义去。两个人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哪儿黑往哪儿走，哪儿暗往哪儿走。到了鲍二爷家了，翻墙进去，先到秀儿住这屋。杜林敲窗户，棒棒棒，棒棒棒。谁呀？哟，屋里说话。一听，秀儿，是我。杜叔叔，有事儿吗？没啥事儿。我跟你侯叔叔啊，就是睡不着觉。所以到这儿来，另外看一看呢，有没有什么事儿？这哈尔滨挺乱的，我们两个挺担心的。孩子，既然你在屋啊，那就好好睡觉吧。我们走了。杜国林说话都结结巴巴的了。两个人回到屋中，坐在这儿，哎呀，心里头就惦记着宪兵队的事儿。这时候，外边的枪声、马蹄声依然能传进来。天亮了，杜国林和侯天顺起来了。吃完了早饭，这个鲍二爷出去办事去了。临走时告诉管家，好好陪着玩啊，我不在家，不能对我这客人有一点怠慢。是，老爷你放心吧。中午的时候鲍二爷回来了，准备好酒菜，又把杜国林侯天顺等人找过来。这个鲍二爷是满面春风啊。杜大哥，告诉你个好事儿。昨天晚上你们听没听见枪声四外打起呀，马蹄声四外响起呀，喊人声四外响起呀，抓人声四外响起呀，总而言之都响起声来了。看这鲍二爷怎么这是都响起呢？鲍贤弟怎么了？嗨，对日本人来说是坏事，对咱们来说好事儿啊。昨天宪兵队被砸了，哎呦，你可不知道，这宪兵队可乱套了。哎呦，杜慧林呐，眨巴眨巴眼睛，宪兵队，你讲讲。另外，杜大哥，那个赵正义赵老师被人救走了。鲍二爷这句话说出去，屋里的人都是一愣，吃饭这些人都是一惊，唯有秀儿。哎，坐着没什么反应。这个被细心的杜伟林是看在眼中。莫非说赵正义老师被救走了，这秀儿提前知道？你看我们大伙都是一愣呢，他这没反应。就听这鲍二爷继续说，哎呀，这热闹就甭提了。我跟你讲，杜大哥，你知道谁救走的吗？谁把赵正义老师救走的啊？据传说叫天外飞仙。这个天外飞仙呢，可了不得，那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侠，长得双翅膀，飞进哈尔滨，进了宪兵队，杀了7个，宰了8个，踹死了6个特务崽子，放个屁崩倒12个特务孙子。这天外飞仙呢，到那儿把牢房就给整开了，随后把这赵老师往嘎吱窝这么底下一夹呀，突这就飞了。
临走

0: 的时候还把自己天外飞仙蝴蝶的标记写到墙上。你知不知道杀了个日本兵用刀尖蘸血迹在那牢房的白墙上画了一个大蝴蝶，紧接着又写了几个字儿：杀人者蝴蝶。
1: 哎呦，你说说这天外飞仙得多厉害，
0: 日本人现在吓坏了啊！据说又调了两个集团军保护哈尔滨，就对这案子日本人都急了，一定要侦破蝴蝶谜案呢，这是个谜啊。所以现在哈尔滨街头巷尾啊都说呢，这个蝴蝶谜案出现了蝴蝶谜。哦，蝴蝶谜，杜谷林无意当中又看到了秀儿脑门上一眼。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张作霖派人到大青山谈判，让万山红协助他赶走许兰州，轰走那个督军，拿这个孩子秀儿作以威胁。那个办事的李振亮用那蝴蝶戒指白金的，上边有一朱砂红，搁那蜡烛烤红了，就给秀儿脑门上印上一个蝴蝶，打上一个标记。现在孩子长大了，这个标记就在脑门上边，不细看看不清楚，但细看非常漂亮。哎呀，杜桂林心里琢磨，蝴蝶谜，谜案，蝴蝶，莫非说这案子是秀儿干的？要如果真要是秀儿的话，哎呀，那这孩子可能为可太大了，可一琢磨自己也胡猜，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能干出这么大事儿，想都不敢想。这酒喝得非常高兴，大伙谈唠的也高兴，特别是鲍二爷更高兴。行了吧，要不说这小日本没好呢。我跟你说吧，杜大哥，赵正义这老师不错，这就是啊，吉人天相，让人家就走了。行了，丫头，那个秀儿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赵老师了，赵老师平安无事了。好了好了好了，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管家进来了。老爷，什么事儿？侦缉大队的王占德队长来了。哦，他来干什么？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找您，说什么要见您。你让他进来吧，啊，我就在这儿见他。哎，管家转身出去了。杜桂林一听，怎么的？侦缉大队的队长王占德找这鲍二爷，人家有重要事情。这鲍二爷商会会长啊，竟跟一些上层有来往。那个鲍兄弟，可能找你有事儿，我呢在这儿多有不便，我就暂时告退。不，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什么事儿我不背着你，你就坐着坐着坐着。不大会管家又来了。老爷，这王队长说了，事情重大，不能外人在场，请您无论如何，您得去见他一下。你在这吧，你让他到外屋啊，我在外屋见他。他那个餐厅啊分里外屋，里边吃饭，外边还有一个小会客厅，就跟咱们现在这包房似的，里边吃饭。那么菜没上来怎么办呢？在外边坐坐，喝喝茶呀，谈谈话，唠唠嗑。哎，就这么个小屋。赶这鲍二爷站起来了，来到小客厅坐这儿，就隔一道门，王占德进来了。这小子有四十来岁，刀条脸，上下一身酱笑泥。由打外边一进来，首先拉住鲍二爷的手。哎呦，二爷呀，您身体好啊。哎，王队长，有什么事儿找我呀？啊，来来来，坐边上看茶，我这儿来几个客人。没事，这都我铁哥们，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咱平日交情不错，是吧？缺东少西的我也没少帮助你，对不对？还有什么事说吧。二爷，这说话方便吗？
2: 方便，你放

0: 放心吧，没有什么背人的，你就说吧。另外咱俩在这小客厅里头。好了，
1: 二爷，这个东西你认识不？
0: 说着话，王占德顺兜里头啪掏出三颗子弹头来，放到桌子上了。赶着鲍二爷把这子弹头拿起来看了半天，你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二爷，你仔细看看这弹头，这是银弹头
0: 啊，银弹。对，
1: 二爷，昨天宪兵队有人闯进去了，进去一个人呢，放了把火，而且手榴弹四外横飞，炸死很多日本宪兵。这还不算，开枪打死了六个日本宪兵，砸开了六号的牢房，救走了赵正义。临走之时，用刀尖蘸血迹在墙上画了一蝴蝶，写下了蝴蝶谜几个字。后来这日本兵被法医官尸体拉开，子弹抠出来，发现是银弹头。所以啊，宪兵队的大队长还有特高课的长官把我叫去了，拍案破口大骂，命我三天破案，就把这银弹头摆在我面前了。二爷，我一看这弹头，我忽悠一下子，我心里头刷一下子，我这脑袋嘎嘣一下子，心里头扑腾一下子，身上呼通，你到底什么意思吧？你说，还记得去年您的生日吗？有一位英国贵族罗伯特先生送你一把手枪，里边共计是11发子弹，膛里头一发，梭子里头10发，这子弹头个个都是银弹，这个弹头唯有你鲍二爷家中有，所以我感觉到宪兵队的案子与你有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也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哈尔滨侦缉队王占德队长来到了鲍二爷家，因为昨天晚上有人大闹宪兵队，救走了赵正义，当场打死五六个宪兵，在宪兵的身上剜出了子弹头，这个子弹头是银弹。王占德来跟这包二爷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二爷啊，去年你过生日

来了个英国贵族叫罗伯特先生，赠送你一把手枪。这把枪共计是11发子弹，膛里头一发，梭子里头10发。那个弹头就是银弹，当时你给我拿出来啊，让我看，也把我欢喜的够呛啊。二爷，这一年过去了，我可没忘了您有一把非常好的枪，打银弹头的枪。宪兵队有人大闹，救走赵正义，杀死宪兵，所以今天早晨宪兵队队长小本三郎把我叫过去，把这弹头往桌子上一摆，我的心可就忽悠一下，心中就为之一震呢。二爷，这枪可是您家的枪啊，是你们家的枪，有人拿了闯进宪兵队。二爷，你看一看你那枪还在不在，子弹那弹还在不在。王占德把话说完了，这小拿出一根烟来点着了，二郎腿往这儿一翘，深深的吸了一口。八二爷乐了，王占德，小子，你跑这儿来敲山震虎来了啊？说着话，八二爷就站起来了，转身就够奔里屋。到了自己的卧室，把那箱子拿出来，周开。我前文书说过，这里全是名牌手枪。哎，一看英国罗伯特先生赠送那把手枪，在那放着呢。他把这枪啪拿起来，咔吧，把梭子退下来。这，赶他把梭子退下来，鲍尔也不看昏子罢了。看完之后，喝的是捏呆呆发愣，枪在，子弹全没了。这，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事？这子弹都哪去了？而且鲍二爷会打枪，他看了一下枪口，用鼻子闻了闻，这枪已然被使过了，子弹已经被激发出去了。他足足能有5分钟站在原地没动，他又想到前厅还有王占德，怎么办？这是真的了，这是有人拿我的枪闯进宪兵队啊。如果此事被日本人真要是侦查出来，我鲍二爷呀也就完了。他把这枪放到箱子里头，把盖盖好，转身回到客厅。这就跟原来大不一样了。那原来鲍二爷雄赳赳气昂昂的啊，眉毛都锁了，眼珠都立了，这回来看完了，脑袋有点耷了，脸色有点苍白。这个王占德本身是侦缉队队长，净搞案子的，拿眼睛一看就明白了。鲍二爷，这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砂锅一打就漏，是徒弟棒打不回，还用我王占德多说别的吗？二爷，这事儿我是最清楚不过了，因为在全黑龙江拥有这颗枪的也就是二爷您呐，还甭说在黑龙江乃至全国有二爷这把好枪的，二爷是独一无二，独占鳌头。我再说一遍，今天早晨宪兵队队长小本三郎把这三颗银弹头交到我手中。二爷，我可没把二爷递出去，我跟您说，既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只要我把话一说出去，二爷您可吃不了兜子走，这场官司不想打也不行。你别看家中仁兄是哈尔滨特别市的市长，可有一点呢，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呀，啊，日本人说了算。我来的目的，二爷，我就不用多说了，我是想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事儿化没了。原因很简单，二爷，这三颗子

弹头我还给你，我想把这事儿我压下来，因为毕竟咱们是朋友，咱们是哥们儿。死几个宪兵，他必定是日本人，有人救走了赵正义，我也不想刨根问底，此事跟二爷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杀死宪兵的这颗枪是二爷家中的枪，就即便二爷您没指使人干，二爷您没干，可有一点，日本人真要缠上来盘根问底，一追到底，二爷您有八张嘴你也说不清楚，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楚，日本人是不讲理的，所以就当没有这八张事儿。不过最近兄弟手头紧呐，打麻将你说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背就甭提了，所以啊这打麻将不胡，我再抓不着什么能卡油的东西，就欠了点外债，不过也不算多，二爷您要是有心的话呢就借给小弟点儿。您真要是能借我的话，明天早晨道外十六道街四北堂，我9点钟在那儿等您。二爷，看您能不能给我这脸，小弟我就告辞了。二爷啊，总而言之，话说回来，我是挨鞭子不挨棍子，吃软不吃硬。总而言之，您就看着办，我就拜拜了您呐。说完这句话，这小子转身出去了。他这儿走，鲍二爷坐这儿足足能有10分钟没动地方，而且鲍二爷这个脑袋嗡直叫唤，也说不上叫唤什么。这王占德平常这个犊子来到鲍二爷家，鲍二爷都瞧不起他，今天突然整出这么一出来，有口难说呀。屋里头杜桂林就隔一道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杜桂林就出来了。贤弟，这些话我都听见了，到底怎么事儿？杜大哥呀，一言难尽呐。方才来这个人是哈尔滨刑侦大队的队长，这小子是八仙桌上白夜壶，不是个家伙。我家不有颗枪吗？就英国那罗伯特送给我的打银弹那个啊，我还让你看过呢。昨天晚上有人闯进宪兵队，杀死日本宪兵，救走赵正义，就用的那颗枪。我当时还不服呢，我转身到里屋一看，哎，枪在，子弹都不在了。啊！杜国林听完之后，这脑袋嗡一下，子弹都不在，对呀。也说不上谁把这枪拿出去了。哎呦，我这有口难分辨。兄弟啊，不用上火，这个事儿能弄一个水落石出，也兴许这是有人借刀杀人呢，给二爷栽赃陷害。二爷不用担心，这个事儿能把它摆平啊。兄弟啊，怎么摆平我跟你说，别看咱家大哥是哈尔滨特别市市长，但有一点，这是日本人天下，日本人说了算。这时大伙都围过来了，秀儿也过来了，叔叔您不用上火，事情会好办的。另外兄弟啊，杜国林往前探探身，这个王占德勒你大脖子，他说明天早晨9点钟在道外16道街跟你借钱。是啊，临走前说要借10000两现代洋。这小子整个一敲诈，没事儿，大哥，这事情能把他弄清楚，你放心吧。大伙七言八语的都劝说这鲍二爷，秀儿也过来了，也劝说这鲍二爷，不就破点财吗？另外来讲，鲍叔叔你不用往心里去，一切都会过去的。鲍二爷一挥手，各位，10000块钱现代洋倒没什么，不过这王占

0: 说这小九太可恶了，另外谁把这枪拿出去的呢？哎，这都是个问号哦。大伙安慰多林呐，心里头一琢磨，现在哈尔滨是越来越乱呐，还不如先让秀儿回家。为什么呢？孩子在这儿，一个这个环境现在不好，日本人现在抓什么这个蝴蝶谜案，另外这个学一半会儿上不去，还不如先让他回大青山暂时待上个十天半个月，等一切这边消停了，鲍二爷这事儿也稳当了，再把孩子接回来继续找个学校读书，自己和侯天顺暂时留下。留下干什么呢？帮助鲍二爷把这事儿解决了，查查这枪到底怎么事儿。另外杜桂林也有个怀疑，这事儿是不是秀儿干的？可是秀儿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能为吗？这又是个问号。可是又使杜桂林想起来秀儿在山上，在青云庵跟那青云尼姑学艺，那个青云尼姑那武功可不低呀。所以杜桂林呢一想啊，先让秀儿走，跟侯天顺一商量，把秀儿叫到后屋。秀儿啊，明天早晨呢，你跟柱子两个人回大青山啊，我跟你侯叔叔暂时在哈尔滨待上几天，帮着鲍先生把这事儿都摆平了，随后给你找所学校，我再让人去到大青山给你送信，把你接回来再读书。好吧，杜叔叔，那我明天早晨走。好，那你明天早晨呢，早点走。就这么的安排完了，这个事儿也跟鲍二爷说了，秀儿要回大青山，鲍二爷给拿了不少东西。你别看现在有事儿，王占德这事儿压在心头，但鲍二爷没拿他当回事儿，不就破点财吗？破财免灾。这边的一切事情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明天早晨7点钟，秀儿跟这柱子两个人就打哈尔滨出发。压下报复咱且不表，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王占德这小子，由鲍二爷家出来，上了外边的跨斗摩托车，回到了刑侦大队，也就是侦缉大队，坐在办公室里头点了支烟呢。哎呀，鲍二爷，鲍二爷，过去你瞧不起我，现在这把柄在我手里掐着呢。啊，那颗枪是你们家的，宪兵队杀死宪兵，那颗枪就在你们家放着呢。这事儿我先不往外说，我搁手里转子，明天你不给我10000块现大洋吗？先稳当两天，过两天再缺钱我就上你那儿去取去啊！那不小银行一样吗？要多少你得给多少，不给我就把这事儿往外一说一抖了，日本人就饶不了你。冷慌冷慌冷冷冷慌，我要开书了。冷慌冷慌冷冷冷慌，我咋这么得劲儿哎？他越想越高兴。由打办公室出来，拐弯抹角的来到他的姘头家，他认识一个叫粉德黎。这粉德黎啊，他俩人是相好的。过去啊，这个王占德当巡长的时候，这粉德黎就跟这王占德俩人勾搭连环，现在当了队长了，和两个人吊得跟胶一样。哟，死鬼呀，怎么才回来呀？喂，给我炒上4个菜，烫壶酒啊。我告诉你吧，臭娘们儿，咱家发财了，这回呀，我给你买什么胭脂啊，上等的绸缎啊，你想吃啥都有了。要死鬼，发啥财了？你就别问别的了。这王占德就在这粉德利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他早早的就够奔16道街，到了四美堂。这四美堂是干什么个地方？说白了就是个妓院。由于在道外非常出名，所以啊，这条街都热闹，就有4大美女这个堂子里头，所以生意很红火。以往这王占德啊，由于腰里头没有多少钱，不敢到四美堂来，到这儿来潇洒来， 另外四美堂的这个老板呢，后台也非常硬，那个年代开这样生意的没有个后台能开得起来吗？所以他特意选这么个地方，一来这儿有钱，二来这儿还有一堆美女，三来呢，过去我当巡长的时候到这四美堂门口啊，那老板都拿那眼皮啊不正眼看我，这回我让你见识见识啊，我是80岁老人进幼儿园呢，有点返老还童了，现在我洋巴起来了，我来劲儿了，我有钱了，一会儿八二爷给我送了10000块现大洋，我在这好好的我消费消费，嗯，好家伙，所以他来了。这一进来，四美堂的老鸨子一看，哈，要这不王队长吗？王队长大驾光临呐、啊！哎呀，我跟您说呀，这两天呢，我就知道你要来，晚上做梦啊，我都梦见你了啊！我说，过去他妈老子没成气候，你咋不这么客气呢？给我选一包房啊！好，后边的雅座包房，小红伺候着，给找了一包间儿。哎，我说你过来，一会儿外边有人来找我，直接就给我送到雅间来，听见没？
1: 好嘞，你放心吧，王大爷，你放心，拔了毛的鸽子飞不了，你请吧。
0: 这就把王队长给让到了包间雅座，派小红端茶倒水伺候着。9点钟啊约定的，现在8点钟，离这9点钟还有一个钟头呢，所以这王队长啊也不着急，悠悠当当的，心里这个美就甭提了。就在这时，外边来了2个人，前边这个是个女孩子，谁呢？秀儿。后边跟个柱子，2个人7点钟由鲍尔家出来干什么呢？回大青山呢。这儿跟杜慧林、侯天顺还有鲍尔爷等人都告别，
1: 放心吧，回去吧。
0: 另外杜慧林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这柱子，我柱子你可记住啊，这一路上好好保护着秀儿，听明白？另外杜慧林心里也放心，这一路上也没有人敢劫秀儿，一提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谁敢呢？所以说也很放心。赶着秀儿跟柱子2个人这匹马一出来一拐弯，秀儿就变了主意了，柱子咱们到道外16道街去一趟，我呀有点事儿，有个同学在那儿住，我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一句。哎，好嘞。这马就到了16道街街口这儿了，翻身下马了。柱子搁这看着马啊，哎，就看秀儿迈开大步，腾腾腾腾就来到四美堂的门口，挑帘笼就进来了。这地方一般来啊都是来男客，他不进女客。这老鸨子正在大堂里忙活了，一抬头要一看，这秀儿穿着带的不俗啊，这位小姐找谁呀？麻烦问一声，那个侦缉队的王队长在哪儿？要找王队长啊。好说好说，王队长在包房雅座呢，小姐这边请啊。老鸨子还琢磨呢，怪不得王队长来了说没点哪位小姐呢啊，上赶子给个小红陪他喝茶聊天，人家自带的小姐。哎呀，自带的小姐不错呀，这丫头长得一看这眉宇啊，眉毛一看这脸，这还是个姑娘呢。嗯，这就把这秀儿让进包房。大概也就5-6分钟的光景，这个老鸨在大堂里站着呢，秀儿出来了。哎，面带微笑的出来，要小姐怎么不跟王队长他们在那聊啊唠啊，中午在这吃？不得了，我还有事儿。王队长啊跟那个小姐2个人呢、在屋里头谈着挺热乎，我呀就走了。转身秀儿就出去了，老鸨子也没多想，能想什么呢？秀儿转身出来到了这16道街的街口，带过马的丝缰，那柱子还问呢，小姐事儿办完了？办完了，走。2个人翻身上马，啪，飞出哈尔滨。他这儿走压下不表，单说四美堂大堂的老鸨子
1: 正在大堂这儿接待来往的客人。

0: 人，外边扒拉一条连龙，又进来两个人。前边进来的是谁呢？杜桂林，后边跟的是侯天顺。说他们两个怎么又来了呢？今天不是包二爷9点钟送10000块现大洋给这王队长吗？9点钟啊，第一波杜桂林、侯天顺等人把秀儿送走了，秀儿回大青山了。杜桂林看了看侯天顺，天顺呢，咱俩走，干什么去？咱们在包二爷家住，对吧？给人找了不少麻烦。另外，我感觉啊，这个王队长抓住了这个把柄，他是没完没了啊！你想这下能有完吗？这把勒10000，下把就得勒20000，始终这个把柄在他手里转嘛，对不对？所以鲍二爷没好，怎么办呢？咱俩趁鲍二爷没送钱之前，把这姓王的给他干掉，到四美堂那儿当当把他整死就完了，这不就完了吗？给他清根啊，清根，对，好嘞。就这么，杜桂林和侯天顺两个人来了，一进大堂，老鸨子一看呀，两位先生，您是要小姐呀，包房啊，雅座啊，单间，我们什么也不要，有个王队长在不在，我们找他啊，在那包房雅间呢，里边请。老鸨子领着杜桂林、侯天顺来到了王队长的包房雅间，一开门，杜桂林往里头一迈步，喝的杜桂林是捏呆呆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小轩轩，来来来。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

0: 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我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静静欣赏，
12: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评书《红楼梦》正说到一个玄妙的桥段，您看《红楼梦》的原文第13回，这个回目啊叫做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实际上这不对，想当初曹雪芹老先生写成这回书的时候，这回的回目叫做秦可卿吟丧天香楼，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可是写完了之后呢，有人找到了曹雪芹先生，苦口婆心的就劝他说，你这么写呀不好，缺乏艺术性，就好像挺大挺大一个美人，没穿衣裳，太露骨了。

到内宅看一看，见不着尤氏，是贾珍的几个小妾在里头胡乱照应着。这宝玉又出来了，还见贾珍和贾蓉。贾珍贾蓉这爷俩呢，在客厅里头呢，老贾家的人陆续都已经来了，呼噜呼噜的，都呼了大堆了。有这个贾代儒，贾代修，贾赤，贾孝，贾敦，贾赦，贾政，贾从，贾琼，贾强，贾昌，贾云，贾兰，贾琴，等等等等。如果数一数呢，一共是28位，都在秦可卿的灵前劝这贾珍呢。您看贾蓉，那是秦可卿的丈夫，哭得不怎么地。可是贾珍这老头子，也就是秦可卿的老公公，哭的是哇哇滔滔，泪人一般呢。老公公哭儿媳妇儿哭得这么伤心，这还真是少有的现象。就这贾珍呢，和贾代儒这帮人就说呀，何家老小啊，远近亲朋谁都知道，就我这儿媳妇儿比我那儿子可强百套啊。可是呢，自古红颜多薄命，年纪轻轻的他就走了，可见我这长房内灭绝无人了。哎呦，哭的那大鼻涕流出多长来呀。众人赶紧就劝吧，人已辞世了，哭也无益，就商议商议如何料理后事要紧哦。这贾珍是顿足捶胸，把大鼻涕吧唧甩到一边儿，如何料理呀？我呀，得尽我的所有，这日子不过了，砸锅卖铁，给我儿媳妇料理后事啊。又哭开了，越来越没有人动静了。正在这么个时候，秦可卿的父亲秦业还有他弟弟秦钟到了。您别看秦可卿啊，不是秦业的亲闺女，是抱养的，可是从小拉扯到大，那感情太深太深了。老秦业哭的也是老泪纵横，这秦钟更加难过呀。姐姐貌美如花，花样年华就这么走了，秦钟哭啊，宝玉陪着一块也是哭。这时候又来人了，尤氏的继母尤老娘，还有尤氏的两个妹妹尤二姐尤三姐也都到了场了。这都是贵客啊，要是往常他们来呀，应该是秦可卿来照顾他们，可是今天不行啊，秦可卿在那停尸板上躺着呢。如果说他还是那么客气，还是那么勤奋，奔一下蹦起来跟人家嘘寒问暖，讲文明懂礼貌，那非出人命不可。那么谁去照应客人呢？尤氏在里头肠胃病挺严重，也不出来，只能是老头子贾珍照应他们了。可是男人照应女人，怎么看怎么不合遥想。这贾珍呢，又命贾琼、贾琛、贾林、贾强这四个人去陪客去。这边呢，又吩咐家丁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安排日子。择准了日子呢，停灵七七49天，3天之后开丧送讣告。这49天呢，请了108名大和尚，在大厅上头是诵经超度。据说念了经就可以超度亡魂，赎去生前的罪过，免受地狱之苦。其实呢，纯粹是瞎掰。人要是活着的时候不做亏心事，不触犯法律，心里头坦坦荡荡的，到咽气的时候咯楼一声，仍然是心底无私天地宽，那还用什么超度亡魂呢？用什么自欺欺人呢？且说当时啊，又在天香楼设了一座高坛，请了99名老道在那儿念经，停灵就在会方园中。灵前呢，再请50名高僧，50名老道，面对高坛诵经做法事，叫死者早脱生啊。就这个消息，嗖一声就传到城外去了。在城外呀，有一座道观。道观里头有一位修行的道士，正是贾静，也就是

贾珍他爸爸贾蓉他爷爷。这贾静一听说啊，怎么回事啊？我孙子媳妇儿没了啊，无量天尊，好不惨然呐。按理来说呢，贫道我这个当爷爷的应该回家去看上一看，但是呢，我已经修行到一定的火候了，马上就要飞升成仙了，如果说沾染红尘，只怕是前功尽弃呀。所以说我这孙子媳妇儿啊，死了啊就死了吧。您听他这话多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还死了就死了酒呢。所以说这贾静修行当道士，这是贾府当中的一个怪胎。到了后文书，这贾静啊到底落了一个什么样的可悲结果，您呢还是拭目以待吧。要说最忙活的还得是贾珍呢，里一圈外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就好像那驴拉磨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最主要的一件事儿，得把这棺材给落实了啊。左看一副棺材板，哎呀不行，右看棺材板，哎呀也不行。正这么个时候，薛蟠薛的傻子，也就是那位呆霸王前来吊孝。到这一瞧，忙活成这样，连棺材板还没有呢。我说各位，你们都瞧瞧我啊，你们瞧见我就等于瞧见棺材板了。大伙一瞧，哎，我说你有胳膊有腿有脑袋，长得也像个人，他也不像棺材板呢。嘿嘿，我说话比较玄妙，你们呢没听明白。我是说我们家有棺材铺，棺材铺里头刚好有一副好板子，叫做什么这个对了，叫做强木，出在黄海铁网山呢。这强木要是做了棺材，各位那叫万年不坏。我这副棺材板子还是想当年我爸爸带来的，原是给那义忠亲王老千岁准备的，可是后来出了岔头了，那位义忠亲王啊，双规了，他进去了，所以说丢官罢职，好棺材他也没有资格用了。我说贾珍贾的哥呀，如果说您不嫌弃的话啊，这副好棺木板子您就抬来就用吧。贾珍一听眼前一亮啊，马上派人就把这墙木的棺材板就抬来了，往这儿一放，大家伙呼啦超围的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这儿围观。我说哥哥，兄弟，这棺材板子看着是不错，而实际上中用不中用呢？这问题就好解答了啊，你可以躺在里边你试一试啊。你净扒瞎啊，有试衣服的，试裤子的，试鞋的，有试棺材的吗？嘿呦，那怕什么的，您可以头一个吃螃蟹呀啊，这么好的棺材您躺到里头，如果说哪位喜欢助人为乐做好事儿，咣当一声把棺材盖给您盖上，大钉子当当给您钉上，哎呦，那您可捡了大便宜喽。咱们呢压下众人怎么议论暂且不提，单说这贾珍一看这副棺木板，他也相中了，就问这薛蟠多少钱。这薛大傻子当时可就乐了，您看这小子了吗？有多么样的不是人，人家这都死了人了，他还哈哈大笑呢。我说贾珍大哥呀，要提钱那可就远了。想当初我们家进货的时候呢，这副棺木板呢花了文银1000两，可是贾珍大哥您要是用呢，您儿媳妇要是用呢，咱们就不扯那些用不着的了，分文不取，您就赏他们几个工钱也就是了，这地方我说了算。贾珍呢是连连道谢，这就命人呢是开具上期。贾政在旁边感觉不妥呀，压低了声音就劝说，这个物件恐非常人可以享受，我看秦氏可卿他是晚辈呀，

且呢又是妖王，用普通的上等的杉木板也就行了，这副强木的板子还是给人家抬回去吧。哎，贾珍摆了摆手，孟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用这么一副棺木板又有何不可呢？您看了吗？他心疼儿媳妇儿啊，就这么一意孤行，就把这副不该用的棺材板可就给用上了，从此呢可就埋下了祸根。具体是怎么回事，哎，仍然是后文书自有交代。咱们单说这时候寿材呀确定好了，贾珍心里头稍稍的安稳一点儿，可不得了喽，由打里头啊跑出一小丫鬟来，风似风火似火，就向他禀报说，我的大老爷呀，可是大事不好了，丫鬟瑞珠她碰柱身亡了。啊，大家伙全都傻了，心说宁国府这犯了什么病了啊？女主人少奶奶一病而死，丫鬟瑞珠怎么还自杀了？大家伙啊面面相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您看大家伙不知道，哎，但是没关系，因为说书的李庆峰知道。您看呢，就是这么大能耐，什么事儿你都瞒不住这说书的。要论瑞珠之死的缘故，哎，书中暗表，这就是咱们前边所说的曹雪芹老先生自己写完了又删掉的那段文字，秦可卿吟丧天香楼。且说这瑞珠是秦氏可卿的贴身使女，这秦可卿啊有两个贴身丫鬟，哎，一个叫瑞珠，另外一个叫宝珠。就在年前的一天，尤氏曾经找过另外一个小丫鬟，哎，宝珠到里头回话去，尤氏啊拿出一个发簪来让他辨认，宝珠一眼可就认出来了，就这颗簪子是他家少奶奶秦氏可卿头上戴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落在了尤氏手里头。尤氏再三的叮问说，宝珠啊，你认准没认准呢？这颗簪子是你家少奶奶头上的不是啊？哎呦，千真万真，这怎么能错得了呢？尤氏点了点头，一摆手就把这宝珠给打发出去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宝珠也不明白。小丫鬟心里头慌啊，急急忙忙去见秦可卿。那时候秦可卿的病体已经好了很多了，虽然说还在床上躺着呢，但是行动啊吃饭呢、哎、生活呀都能够自理了。可是容等这小丫鬟宝珠把刚才那件事儿，哎，一五一十的给秦氏这么一讲，秦可卿当时啊嗷一声可就晕过去了。等把秦氏呼叫过来，事儿消停了，丫鬟瑞珠悄悄地把宝珠拉到了外头，找没人的地方是痛哭嚎啕。他就告诉宝珠啊，坏了坏了，我要大祸临头了。宝珠就是一愣啊，就问这瑞珠到底是怎么回事。瑞珠啊啪啪啪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事情发生在8月15中秋节。那一天少奶奶秦可卿告诉这瑞珠，哎，自己呀到天香楼去更衣去。那么瑞珠呢挺殷勤，哎，就把这秦可卿的衣服收拾收拾，随后就赶奔天香楼给送衣服。可是到了天香楼上头一看，这楼门关着呢，再一听里头有男女说笑的声音，好奇害死猫啊，丫鬟瑞珠趴门缝就想瞧个究竟，可这一瞧可把他吓坏了。就在这天香楼里头，哎，有一男一女正在亲亲热热呢。这小丫鬟看了也就是一秒钟啊，哎，这男的和这女的啊呱呱呱呱就打了1000多个 case。最要命的是这一男一女瑞珠全都认识，这女的是谁呢？正是他家的少奶奶秦可卿。那男的是谁呢？岁数稍微的大一点儿，哎，是大爷贾

0: 阿珍，也就是贾蓉他爸爸秦可卿的老公公。好家伙，老公公抱着儿媳妇儿呱呱正亲嘴呢。哎呦，这瑞珠啊，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心里就琢磨，这大概其呀、就是传说当中的爬灰，哎，让我给撞上了不是什么好事，哎，快跑吧。扭身就想跑，但是动作不协调了，啪一声摔了一跟头。天香楼里头，老公公和儿媳妇儿正谈情说爱呢，因为现在呀，秦可卿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了，具备谈情说爱的条件了。老公公贾珍呢，还挺珍惜这段爱情的，哎，在儿媳妇儿头上啊，拔下了一颗金簪，那意思留作纪念品。可是猛然之间，就听这楼门外头有人摔跟头，贾珍可吓坏了，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出来，这么一瞧就看见了瑞珠。瑞珠也不敢答话呀，连滚带爬可就跑没影了，心里头咚咚乱跳，以为这个事儿，哎，神不知鬼不觉，自己也不说就算过去了呢。可是万万没想到今天犯了病了啊！大奶奶尤氏把宝珠叫到里头，让他认那颗簪子，这说明东窗事发了，尤氏已经掌握情况了。大爷贾珍会怎么想？哎，一定认为是丫鬟瑞珠告的密，这要是怪罪下来，恐怕这张细嫩的人皮都得给扒喽啊！因此上瑞珠是惊慌失措，自己内心承受不住了，才和宝珠讲说了一遍。两个小丫鬟抱头痛哭，就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特别是瑞珠几乎是天天做噩梦啊。就在那天晚上，哎，该着这瑞珠值夜班，服侍秦可卿睡下之后，她就在外间屋了就打盹儿。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猛然间就听里间屋啊扑通一声，瑞珠机灵灵有打梦中惊醒，急忙忙定了定神，走上前挑起帘笼往里间屋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耶，把他吓得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了，咯楼一声差点咽了气。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自己家的少奶奶秦可卿已经上吊自杀了。刚才扑通一声，那是秦可卿啊蹬翻了上吊专用的凳子发出的声音。闹了半天，秦可卿知道自己这个爬灰事件是彻底的败露了，在宁国府里头根本就没法混了，再者说了也对不起丈夫贾蓉啊，他也是承受不了，最后呢选择上吊自杀。小丫鬟瑞珠看得清清楚楚，女主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定了半天的神呢，这才连滚带爬的赶奔上房屋，哎，给尤氏报信。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画梁春尽落香尘，善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击球颓堕皆从境，家世消亡守在宁，宿孽总殷情。这几句呀，说的就是宁国府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老公公爱儿媳妇儿，爱的是死去活来。对于贾珍来说，老畜生他是败坏人伦。对于秦可卿来说呢，也不能算作孝敬公婆。她光是孝敬老公公了，那老婆婆受得了吗？实际上秦可卿啊，就是因为自己出身比较低贱，那么在宁国府想要立足，想要稳固自己的地位呢，就得豁出一头去，所以说就走了这种歪歪道。她可就忘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啊，那邪门歪道，即便说一时得逞，可是终究他没有前途。果不其然，芳魂尽散，是悬梁自杀。小丫鬟瑞珠呢，倒在上房屋回禀尤氏。起初这尤氏啊，也是大吃了一惊，随后呢又沉住气了，对瑞珠就说：我告诉你，不许你对外声张，如果你要给说出去，我要了你的命。
6: 是是是，我不说，我不说呀。
1: 尤氏又派人到外头啊，把那正在喝酒的贾珍和贾蓉给请回来，就说家里头有急事儿。紧接着尤氏跟随着丫鬟瑞珠到在秦可卿的房中，把死尸给放下来，赶忙就收拾。这时候那爷俩呀，醉醺醺的可就回来了，见了尤氏之后，这才知道家里头出了大事了。贾蓉哭啊，贾珍更哭啊，看得出来老公公对儿媳妇的爱那是真的。哭罢了多时，这才止住了悲声。一家人一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呢，决定啊，不提上吊自杀的事儿，那多寒碜呢，对外就说是病故，派人呢往荣国府里头报信儿，并且着手办理丧事。您琢磨琢磨，事情闹得这么大，丫鬟瑞珠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哪承受得住啊，准知道事后这贾珍呢饶不了她。越思越想越没有活路，最后我一咬牙一跺脚啊，啪嚓嚓，是碰柱身亡。那么年轻一个女孩子，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是好不惨然呢。且说这贾珍听说瑞珠碰死了，眼前一亮，他倒高兴起来了。这就叫死人嘴里头无招对，宁国府这点丑闻呐，恐怕还传不出去。这老家伙一撇嘴，淡淡的说了那么几句：瑞珠这个小丫鬟也算是为主尽忠了。话音刚落呀，又有人禀报说是丫鬟宝珠口称少奶奶无后，甘愿做名伶一女，是摔丧嫁伶。书中代言这摔丧啊，就是摔丧盆子，嫁伶呢就是打幡儿，在灵前引路。贾珍一听面露喜色，好，太好了，前有瑞珠尽忠，后有宝珠尽孝，足见我那儿媳妇秦可卿并非等闲之辈呀，平素待下人厚道，
6: 他是贤德之人哦。老家伙把自己失去的爱情啊又想起来了，因此上继续的抹眼泪甩大鼻涕。随后呢，他告诉府里头的人说，这是好事儿，今后对丫鬟宝珠你们都得称小姐。于是乎呢，那丫鬟宝珠按照未嫁女儿之礼，在灵前呢哭了一个死去活来。这老家伙贾珍斜眼这么一瞧，哎呦，心里头又是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啊？他就瞧见儿媳妇秦可卿棺材前边那灵牌了，上边写着贾门秦氏之位。哎呀，我这大户人家啊，我那么好的儿媳妇死了，就这个灵牌写的贾门秦氏之位，一点档次都没有，跟平民百姓啊也没有什么区别。毛病就出在我儿子贾蓉身上了，有道是夫荣妻才贵。那么贾蓉现在是什么官职呢？嗨，狗屁官职都没有，他现在呀是国子监的学生，也就是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他那个文凭还是我这个当爹的花钱给他买的。不行啊，我儿媳妇灵幡上头写的那字啊不体面，那仪仗队当然也就不够风光了。我这当老公公的心里头不自在，必须呀，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这老家伙可就打定主意了。转过天来，正巧是首期的第四天，来了一个吊孝之人，身份挺高，这地位还挺特殊。他是皇宫大内的总管太监戴权戴公公。贾珍就瞧着这老太监呢，哆里哆嗦上完喽香。贾珍点了点头。这个老太监虽然说是一个残疾人，但是有利用价值啊，他手中有权呢。来人呐，请戴公公到斗风轩喝茶。一句话把这老太监呢请到了斗风轩。书中代言，这斗风轩呢可是宁国府会芳园里头的主要建筑。斗呢就是引斗的斗，斗着玩的斗。风呢就是蜜蜂的蜂，马蜂的蜂。斗风轩这名字可挺缺德呀，闲着没事儿你斗那马蜂干什么呀？那他还不蛰你呀。这地方咱们必须得多说两句。斗风轩还有天香楼，这都是有故事的地方。银丧天香楼是招惹斗风轩，我这么简单一说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到了后文书，贾宝玉他大姐贾元春当了妃子了，回家省亲。为了迎接贾元春怎么办呢？老贾家要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大观园呢。这地皮是宁国府划出一块来，荣国府划出一块来，合二为一修这大观园。大观园里头一般的人不让住，住的呀都是最干净的女孩，什么林黛玉呀，薛宝钗呀，迎春呢，惜春呢，探春呢，史湘云呢，等等等等。还是元春特批的，说我这个宝贝弟弟呀贾宝玉，他离开女孩他不舒坦，他活不了，所以说让他呢也住进这大观园，和姐妹们作伴。总而言之啊，大观园必须得是最干净的地方。各位，这大观园可有毛病啊。拆了茅房盖大楼，它是臭底子。那么好的园子坐落在什么地方？就坐落在天香楼上头，坐落在斗风轩上头。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何为干净，何为污浊，曹雪芹先生这一笔写的是非常的狠。振聋发聩，是发人深省。那么现在呢，咱们说到这斗风轩了，贾珍把这老太监请进来，请人家又喝茶呀又吃点心呢。等茶罢歌盏，这贾珍往前凑合了两步，把自己真实的要求给说出来了，就请这老太监帮助自己
1: 给贾蓉啊捐一个前程，说白了吧，就是花钱给买个官儿。老太监当时可就明白了啊，想来你是为丧礼上头风光一些呀，公公所见不差，势力凑巧，眼下正有个美缺，那御前龙禁卫，就是御前的侍卫官呐，短了两员。昨天呢，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来了，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们家。看在他爷爷的面子上，我也就胡乱的点头答应了。那么现在呀，还剩下一个缺了。谁知永兴知府冯胖子来找我来了，要给他的孩儿捐这个差事，可是我呢没有功夫搭理他。今天上你这儿来，既然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呢，那我就得帮忙了。你赶紧的写一个履历来呀。贾珍一听，呵，这可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马上吩咐小书童去拿笔墨纸砚去，给他儿子贾蓉就写这履历，等写完了就递给了老太监。这戴公公啊，接在掌中这么一瞧，上边写的是非常的清楚，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20岁，曾祖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父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老太监看完了点了点头，把这份履历呀就收起来了。好啊，我回去送给户部赵老爷，就说我呀是拜上他，起一张5品龙禁卫的票，再给个文凭执照，再把这个履历给添上，明儿啊我就把银子给送过去。贾珍一听，呵，这老太监是真办事儿 啊还要他自己给垫银子。戴公公您说，捐这个官儿，得多少钱呢？刚才我不是明码标价吗，说是纹银1500两，不过那个呢是市场价，咱们呢是友情价，得给你打折呀。你呀就给我纹银1200两，其他的事儿你就都甭管了。贾珍是千恩万谢呀，把银子给人家准备好了，派人抬着送到这戴公公家里头去。您看这老太监多厉害呀，公开的买官卖官，而且呢真正当买卖那么做，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又是讨价还价，坑人害人。明明他那个官啊花几百两银子也就买下来了，可是他呢故意的开高价钱，说是纹银1500两，又卖一个人情，压缩到1200两，好让这贾珍呢还得搭他交情。这就是典型的老狐狸。另外也说明那年头啊政治太腐败了。咱们还说这贾珍送走了戴公公之后呢，继续料理丧事，家里头人来人往啊，这个杂乱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些事情一笔带过，不做细言，单说第二天早晨，贾珍把儿子贾蓉叫来了，你小子精神点儿啊，把这身孝袍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赶紧换下来，你得穿上吉服啊，去领文凭啊。1200两银子花出去，现在你马上啊就是5品的龙禁卫了。贾蓉挺高兴，我这胡了八秃的已经当上5品官了，嘿嘿，这上哪儿讲理去。您别说，那个老太监办事效率呀还是真高，5品官的文凭也就是委任状啊已经给批回来了。这下子可好喽，是鸟枪换大炮。这贾珍就吩咐来人呐，把原来那块灵牌，就是写着什么贾门秦氏之位，就那玩意儿拿出去给我劈了，烧火，重新换灵牌。不大一会儿新灵牌可就做好了，上边那字写的也气派多了。写道是 天朝告授甲门秦氏工人之灵位。那位说了，什么叫工人呢？这个工啊，它是恭敬的恭，哎，恭喜发财的恭。在封建时代，妇女呢，根据丈夫或者子孙的官职，受这个封赠。明清时候啊，四品官的妻子叫做宫人，五品官的妻子呢，应该叫做仪人。按说这个贾蓉捐的是五品官呢，可是那时候有个习俗，为了丧礼，也就是这棚白事办得比较体面，可以把这个品级呀，给他提高一级。所以说秦可卿的灵前写的不是什么仪人，而是宫人。再这么一看，这棚白事办的，哎，体面排场。贾珍是挺高兴，哎，认为自己呀对得起儿媳妇了，对得起这份爱情了。可是转念又一想，哎呀，对得起我儿媳妇，可是对不起我老伴儿啊。我那老婆子尤氏现在是卧病在床，他这个肠胃病是真的是假的咱先不说，哎，他这心情啊肯定是挺不爽。咱这宁国府里头办丧事这么忙这么乱，就应该我那老伴尤氏出头露面呢，来料理这些事情。可是他呢一推六二五，哎，找地方躲清静去了，那么这府里头上上下下都乱着套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就这贾珍愁的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啊。一旁边贾宝玉可就看出来了，我的大哥哥呀，您愁什么愁呢？哎，宝玉贤弟呀，你看我这宁国府乱成了一团麻一锅粥，哎，没有人当家理事，这便如何是好呢？哎呀，大哥呀，这有何难呢？我推荐一个人帮你料理这个事情，充其量不就是管上一个月不就完事儿了吗？贾珍一听眼前就是一亮啊，就问这贾宝玉，你推荐的是哪一位？这宝玉不便明言，这才走到贾珍的耳边趴到这儿，低低的声音，我推荐的，哎，是凤姐姐呀。

0: 哦，贾珍是如梦方苏啊，心说这王熙凤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他呀有那三把神杀，所以说他敢倒反西岐，他有那把金刚钻，所以他敢揽瓷器。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见得行吧，荣国府里头就是王熙凤当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都忙不过来，他怎么可能分身有术来帮我协理宁国府呢？要想请这凤姐出山呢，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得装蒜。想到这儿，贾珍呢找了一条拐棍儿，哎，这么一拄，把腰这么一弯，再假装一咳嗽，好像一个大西瓜都漏了，可怜兮兮的往后边走，哎，赶奔宁国府的上方屋。因为他知道现在王熙凤的婆婆邢夫人，还有王熙凤的沈婆婆王夫人，再加上王熙凤本人，哎，都在宁国府的上房屋呢，我得上那儿去三顾茅庐去。就这老家伙拄着棍子是咳嗽痰喘呢，咱们简短截说可就见着众人了。先跟这邢夫人王夫人苦穷，哎呦，二位婶子呀，你们就帮帮忙吧，如今您的孙媳妇儿，也就是秦可卿，哎，一命亡故，您的侄儿媳妇儿，也就是尤氏，又卧病在床，这宁国府上上下下全都乱了套了，所以说我呢万般出在无机所奈，哎，到此来请贤呢，请的大贤人就是凤姐儿，我这大妹妹，哎，给我帮帮忙吧，料理料理家事不。邢夫人听完了啊，心里头没主意，拿眼睛一飘看王夫人，王夫人看这王熙凤，说实话她心里头没底，就怕这凤姐没经过丧事，哎，料理不清楚惹人耻笑。可是扭头再一看贾珍呢，哎，老泪纵横，那大鼻涕呀，一条子一条子又甩开了。王夫人这颗心呢可就有点软了，她就问这王熙凤，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办吧。再说这王熙凤，哎，女强人型的，平时对待工作就喜欢大包大揽，一琢磨现在秦可卿死了，哎，办丧事这千头万绪得有多难呢，谁要是指挥这一切，就好比是两军阵前的将军呢，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风光劲儿啊可就别提了。王熙凤点了点头，拿定主意，这才引出一段协理宁国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说情和钱哪个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吧？有钱啥不行啊，有钱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不仅在问，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缺钱的时候，那当然钱最重要了。说饿了，我吃饭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是最重要的。口渴了，我喝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人不是什么最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什么才最重要。你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

那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得补啊。啊，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啊，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人呢，我就想养生，我就羡慕那个活了100多岁的，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你看啊，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缺东西得补。黄帝内经上有这么句话：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素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啊？就是说正常来讲，你人的身体这点气也好，你这点血也好，你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不？吃饭就是在补，饭就是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每一天的饭食，那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那是你得给我出去找仙丹去，我需要补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他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说，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70、80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80、90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10000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个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

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完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
你不。

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它到不了。就跟咱说那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呀、啊、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还大，完了还甜呢。可是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呢想买你这个西瓜呢，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三个两个够吃了吧？那一地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地里啊？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话语通堵的能力。你看最近我们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来，啊，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前些年呢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大了，嗯，带的成天直拉肚子，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一看不行，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了，讲话有的瘦的那骨瘦如柴的，那风要是大一点儿，嗯，都能刮一跟头。这去年呢，有些人讲话又有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啊，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不较真儿了，很多事我看开了，我想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天我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舒心汤拿到了，已经喝了2天了，这2天睡眠强一点了，睡觉是感觉好多了，而且呢，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肚子不舒服啊，减轻了不老少，所以我得谢谢大林老师，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得把这消息我亲自告诉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呢，就是送给咱们这个听友，也送给咱们其他的在听我讲课的这些个老伙伴们，包括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你看那天呢，我看到的话怎么说来着？余生2分看透，3分释怀，5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啊，对不对？你绕不开呀，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有位听众讲说，喝上你送我的这舒心汤已经2天了。那天呢，你说那个灯心草我去药房也买着了，我配在一起喝的，现在呢腰感觉热乎了，之前呢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很热乎，疼痛的地方也减轻了，睡觉呢也能很快睡着了，吃点东西也有胃口了，最主要是胸口不那么闷溜了，不那么热胀了，嗯，这是一位河南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因为咱每个地区啊，它那个远近都不一样啊，有的道远一些，有的道近一些，所以有的地区收到的会早一点，有的地区收到的可能会晚一些。舒心汤拿到之后，你如果之前喝过，你把我送你的跟你自己买的这个你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每味药的这个颜色气味，包括你自己可以舔一舔尝一尝，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尤其龙骨这药啊，因为化瘀通堵，龙骨这药是主力，所以你看我送你的跟你之前买的龙骨有什么不一样，你包括说熬制完成之后你喝一喝，你看看那个口感上有啥不同，效果上有啥不同啊？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有好几起那个假龙骨了，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白啊，跟那个白纸一样的白，是不是就不对劲了？它不是自然白。所以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是吧？我昨天不跟大伙讲了吗？包括那个烧灼的味道，敲击的那个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就没有这光泽。质地上真龙骨啊是细腻坚硬，

就类似于花岗岩的那个纹路，假的就疏松，甚至有的你用手指头你使点劲儿，就是说那种手劲儿大的啊，它使劲一捻都能捻碎了，你真的你是捻不碎的。真正的龙骨啊，它外表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呢？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龙鳞一样，分布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这个龙骨斑的，尤其是龙骨的声音，你把这龙骨啊你扔在那个盘子上，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用筷子或铲子敲击那个盘子的声音。这个假的就不行，假的你扔去之后它发闷啊，发闷。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那就是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啊，它没有味儿，但那假的肯定不行，因为有的是科技和狠活啊，对不，一烧啊就露馅了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啊，有那个刺鼻味儿，有的是腥味儿，甚至有的都发臭味儿。最后啊，你看它吸不吸水，你整一滴水完了之后呢，滴在龙骨上面啊，那个水珠一会儿又没了，就让龙骨给吸进去了。所以真的龙骨能吸水，而假龙骨就不行。中医很多时候啊，他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传我医术，教我给人看病，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样样都行。我师傅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舒心汤的配方，一个就是教我这个针灸的手法。你像我教大伙治疗这个脖子，扎这个裂气穴，治疗腰疼，扎这个内人中啊，治疗尿频尿急，尿不出尿，扎涌泉穴。当时很多人慕名而来找我们看病，就十里八村的也有一些是慕名来学习的，甚至有的都是什么亲戚拐带着亲戚。你以前你说对吧，农村不都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不好拒绝。就我记得在我们隔壁县的有一个小子，比我年纪大，还特意跟我师傅学过一段时间针灸，讲话呢有门手艺吃口饭，技术也行，对不对？后来呢就回村自己给人看病，一开始看的挺好，再后来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给人看病了，就说啥都不看了，这一行他都不干了。我当时我还挺好奇，我说干得好好的为啥不干了呢？完据说那个手艺还挺好，给人扎针灸扎得挺好，我师傅也没说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我师傅高兴完了之后呢，喝点酒，说大林呐，你也倒一杯。我说我不喝，我不喜欢，我说我爹成天就喝酒，一喝多了就骂人，所以我不喝酒，酒不是啥好东西啊。我师傅就笑了，他就说不喝酒挺好，你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能看得出来老实本分善良，完了之后还孝顺。我说师傅你放心，我长大了我指定好好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你长大了你就得离开我了。我说那不能，我说那不能，我得在你身边我孝顺你。我师傅就说了，啥不能啊，我都算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讲话什么叫算出来了呢，后来我明白了。师傅就说中医这碗饭不好吃，不容易吃，你知道那谁谁跟我学完从事一段时间医为啥又不干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说谁谁谁我就知道啊啊。我师傅就使劲的用那个手指头在我这心窝上给我杵了一下，他说那个人呐，他这个地方不正，怎么的呢，就给人扎针灸使劲管人家要钱，就十里八村的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所以这事儿呢他也就传到我师傅耳朵里了。那为啥跟我师傅学的那小子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呢？他给人治病他心不善，他总拿病卡人家啊，总管人多要钱，他心术不正，他心不善。这个人到啥时候啊都得有敬畏之心，人得讲道义啊，人得讲良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伙，就这舒心汤我一点私心没有，我一点隐瞒没有，我就是希望大伙都能好。

0: 所以，无论是我告诉大伙儿这舒心汤里边的每一味药，还是我亲自给大伙儿抓的这几副舒心汤送给大伙儿的，我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这舒心汤大伙儿普遍说好，它只要是药材是真的，因为你千病万病它不离其宗啊，这个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呀？那不就是化瘀吗？不就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喝点舒心汤，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一个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你养生的。你包括有些人都一身病了。你养生还有用吗？没用了。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病好，让你能好病，对不？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夫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迷糊糊的，脑袋也是胀胀乎乎的，完还疼，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掉一把。”这头顶都秃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你这就是淤堵造成的，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就像养花似的，那土壤都给板结了，所以你浇多少水也没有用啊，那水到不了根系呀，那根儿都已经烂了，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的，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通堵。这舒心汤我不送你了吗？你一天喝三遍，一副药熬三遍喝。完，我告诉你另外用一个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一样30颗，煮水去洗头，一周洗3次，就管这个脱发的。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分泌，而且有止痒的效果。这个老人呢，脑血管淤堵，所以头皮呢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呢也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分泌，来止痒。这个皂角呢对头发也好啊，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一起用，那同样咱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好不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电话联系。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好。哎呀，很高兴啊，跟你能通上话啊。
0: 有缘分啊。
4: 可不咋的。哎呀，你这大夫可不简单呐、啊、哎呀妈，太好了、跟你说呀，你看你从开始送我们那个穴位图那个那册哈，
0: 嗯，大图册
4: 又送那什么啊，对呀、大图册，连那个舒心汤的药材你都免费送我们的、真的，你不是为了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0: 因为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就特别理解咱们这身上有疾病人的这种痛苦，所以说能做到的呢我就尽量去做。
4: 哎，谢谢。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4: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呢，颈椎的事儿啊，就这大脖子哈、老疼。
0: 颈椎病。
4: 完整个啊，对，整个颈椎啊和那个肩膀啊都疼啊。哎，我这一回头哈都不行啊、左右回头都不行。
0: 啊。
4: 有时候啊给我那拐带的那个手指啊还麻。
0: 啊、
4: 尤其那个、对，
0: 就
4: 那个食指和中指啊麻的厉害、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两个胳膊哈、没有劲儿，就拎几斤菜我都不行，拎不动。
0: 胳膊用不上劲儿，
4: 对，一点使不上劲儿。完了这脑袋吧就迷糊，完了总头晕呐、走路发飘。哎呀，这一晕起来，眼睛瞅什么东西，哎，都不行了，都模糊了，不清。还恶心。哎呀，这个症状，
0: 那你这就典型的混合型的了、就是神经根型的混合了咱们椎动脉型。神经根型，神经根受到挤压了，可不就胳膊麻、手指麻吗？完了、这个椎动脉是给脑袋上供血的，尤其说你在低头扭头的时候、可能会晕得更严重。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咱们颈椎的曲度有生理弯曲，完了之后呢、又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个头晕，包括恶心啊，想吐。
4: 对呀、对呀、
0: 我
4: 就头晕恶心、想吐，耳朵嗡嗡响啊。
0: 这到医院检查过没？
4: 我检查，我正说这个呢嘛，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嘛，完我就把我那些的检查结果啊、我就拿来了。我那报案写的吧是增生、说那个什么什么肌电图啊，还有那个
0: 肌电图了，
4: 对，肌电图还有提示神经根呐、长期受压，
0: 你看看
4: 变性的那种。
0: 对呗，这不是神经根型的吗？
4: 对呀、但是那个、大林老师啊，我把这个筋骨通啊拿到手以后啊、我就对准那个大图册那个、一个的大椎穴，还有一个肩骨穴。
0: 肩
4: 那个肩颈穴，我说错了，嘴都搬家了。
0: 这是治颈椎病啊必选的两个穴位。
4: 这俩穴位，你说它在背很在我后边，我的手够不着啊、
0: 在肩膀头上。
4: 对呀、完我就叫老伴儿啊、给我弄。完我这个穴位上啊喷那个筋骨通啊，这个每天吧早晚吧各叫他按摩就15分钟。
0: 可以。
4: 就是熬油啊，他就给我油油。两三天以后，哎，你别说，真见效了啊！哎，我就觉得吧，这脖子吧，哎，不怎么难受了啊。就闭眼睛，我就按摩眼睛，睁眼睛哈、哎，感觉这眼前吧一亮。哎，大林老师，你这个方法真不错呀。
0: 哎呦，他不是说方法好，就说白了、就是咱们还是得有这个好药。
4: 说的真对呀，真的。
0: 哎，那本身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就跟瘀阻有关。
4: 嗯嗯。

0: 你无论说是神经根型的，你还是咱们说这个椎动脉型的，你包括说我椎间盘突出了，你别管什么原因，它都是由于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为什么？你看它有疼痛啊，中医讲了，怎么产生疼痛？是不通者痛。那为什么不通啊？就是有瘀了，有瘀有阻，完了之后呢，才导致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你无论说是揉，你像大椎穴也好，肩颈穴也好，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通络止疼的。你再加上咱们喷的这个筋骨通啊，里边的麝香啊，包括里边其他药材干啥的，那就是活血散瘀、通络止疼的。哎，所以这样一来，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脑袋上啊，供血就足了，脖子呢也不那么僵硬了。如果说咱把这个苏心汤再一喝上，哎呦，那就更好了。外用喷剂，就咱这筋骨通外用化瘀，你再加上咱们这个苏心汤内服，去化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瘀，化脑袋里边的瘀，你可不就脑袋清亮吗？对不？
1: 是啊，可真是的。再有这个苏心汤啊，我就喝了十天吧，将近十天啊。我这脑瓜子不就清醒多了？
0: 对呗。
1: 就不像以前那个一直迷糊那个状态啊。
0: 是。
1: 现在我就也敢出门了，溜达溜达。
0: 啊。
1: 眼睛瞅啥东西啊，也不是那么模糊了。
0: 啊，对。
1: 就好像那个塑料布被揭开了，就那种感觉。
0: 就是。
1: 啊，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头晕吧就减轻了，耳朵就响吧也轻了，
0: 哎，
1: 啊，就感觉也不那么恶心了，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
0: 那就好。
1: 我发现这个那个舒心汤啊，搭配这个筋骨通啊，这一内一外的调节真不错呀，老师啊，真的。
0: 对呗，就我们现在呀，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这瘀给散开。啊，包括说症状的减轻，这都是由于内服了这个苏心汤，帮助你化掉了血管的瘀阻，完了之后外用了这个筋骨通啊，局部实行快速的一个化瘀，使我们这个血脉通了，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就没有麻木，不压迫血管了就有供血的充足，所以这个时候症状就是麻木啊、晕的、迷糊就没有了。所以为啥说治病得找方法？方法找对了，这就事半功倍了，
1: 真是。
0: 哎，方法得对啊。
1: 是啊，老师，你看这个这两天吧，哈，你送我那个就是苏心汤那个，我也收到了。
0: 好啊。
1: 啊，这个药材品质确实不错呀，龙骨真好啊。今天收到我就熬了一副哈，口感都比我以前那个好。是不是啊？真确实，今天我这手嘛就感觉也好多了。大林老师，你这个药材真挺好啊。就是吧，我们这个事儿大了哈。熬药觉得真费劲呐、
0: 熬药费劲。
1: 听你讲啊、
0: 嗯、
1: 说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
0: 没错。
1: 啊，我就寻思啊、我能不能搞到啊、不用你赠送啊、我买点呀、
0: 这个药啊，它只在一些，还不是说所有医院都有，就是部分医院能有。因为这里边龙骨特别紧缺。而且呢，它是指定药厂生产，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想买点，因为你买不着，
1: 可不是。
0: 但是你别着急，我这两天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因为的确就是这回呀、给咱大伙送这个舒心汤啊，我也发现了，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啊，你像有比你那个病重的，多少年都不下厨房了，端个锅、端个马勺啊，他都端不动。甚至有的都烫着手了，烫着脚面子了，所以我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争取啥呢？争取这个现成的，就是让大伙儿啊直接吃现成的就行了。完了，一喝
1: 那是最好的。
0: 所以这事儿呢，你先别着急。家里边咱们买回来这个舒心汤了吗？你要觉得我自己能熬，那你就熬一熬。你说我不行，也不太方便，那你暂时就先别熬了。完了之后呢，我这两天我想想办法，我多少给咱大伙争取点，好不好？
1: 行，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先自个儿先啊。
0: 那就行，那就先用着吧。啊，
1: 行，我先用着，听你的。
0: 好嘞，
1: 谢谢大林老师啊。哎，再见，再见。哎，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好，我也高兴。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王爱莲。
2: 嗯。
1: 我今年嘛是65岁了。
2: 啊。
1: 送给我们那个筋骨通。
2: 嗯。
1: 我抹上了几天，哎呀，感觉特别的好。
2: 啊。
1: 原来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呀，整天不舒服，不但疼，还觉得老往里面冒风。在家里面像这个冷的时候吧，我都得穿个那个护肩的马甲。这不我才抹上了几天，我这肩膀呀就感觉不太冒风了，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比以前轻松了。
2: 那他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而且属于寒湿痹阻型的，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瘀阻了。刚好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驱寒祛湿散瘀止疼，最起码现在这个肩膀头它能活动开了，是不是啊？
1: 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2: 哎呦，客气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身上的病吧也不少。除了这个肩周炎吧，我还失眠，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舒心汤呢，我喝上有10天吧。我这几天啊也有收获。我这个糖尿病吧，哎呀，当时嘛我也没当回事儿，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嘴巴呀老干老渴的厉害，一直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我到医院去一检查呀，说我那个餐前的血糖达到了13、14个了。现在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肠溶片，每天嘛还得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呦呵。
1: 饮食上嘛我也控制得很严。像水果这些甜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主食嘛也吃的少，像吃米饭嘛就吃像拳头这么大一小坨啊。吃菜嘛我也是以素菜为主，但是这个血糖嘛还是一直不理想。餐前这个血糖老是在9个那样。餐后就是在14、15个嘛。眼睛嘛越来越模糊，看啥东西嘛就觉得像有层纱布挡在我眼前一样。就像我们家那墙上挂的那个钟吧，哎呀我看几点我都看不清楚。这不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现在没有办法治，让我等到成熟以后做个手术。
2: 对，你得等到我们说这个成熟状态了才能给你做手术。
1: 是啊。
2: 而且呢就算是打算做手术，你这个糖尿病也不太好做，你现在首先得先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得给它解决了，要不然的话那个手术不好做。
1: 是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2: 对吧？
1: 让我把要把血糖控制好。这不我用上舒心汤这10天了吗？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干涩的症状缓解了不少。原来一眨眼睛啊就像里面有沙子一样，现在感觉这个眼睛不干了，觉得湿润了。这个眼睛眨巴一下也觉得舒服了。
2: 哎，挺好。
1: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哎呀，我终于体验到了睡个好觉有多幸福了。
2: 哎，这人睡不着觉啊，他折腾，他遭罪。
1: 对对，我喝上舒心汤的，就是不到11点的时候，呀，我可困了。我就趁着困劲吧，赶快躺床上。结果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睡了5个小时呢。
2: 哎呦，头一次啊。
1: 是头一次。哎呀，醒来我心里太高兴了。
2: 能睡个好觉啊，他这个身体就特别轻松，就胳膊腿啊，
1: 对对，
2: 精神状态呀、脑袋呀，哪哪都特别轻松。
1: 对，就感觉到呀这个浑身就轻松。
2: 是
1: 这几天嘛不仅睡眠时间长了， 而且睡着了也做梦也做的少了。
2: 啊，
1: 这每天吧，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烦躁了。
2: 这是舒心汤，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心情舒畅的，啊，这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干啥事啊都高兴。咱说你着急、生气、上火、啊，淤哪儿啊？肯定是肝上先淤，因为本身这个糖它要在我们肝脏内进行一个转化吸收的。肝脾一淤了之后，它这个血液运行的就慢了，所以糖就逐渐逐渐堆积起来了，哎，慢慢的就影响到咱们胰腺功能了，所以就不能够自主的去降糖了。
1: 嗯，
2: 所以呢一查，哎呦，空腹血糖也高了，餐后血糖也高了，最后就定性为糖尿病了，是不是？其实这不都是打淤上来的吗？
1: 对对。
2: 那在治疗上怎么办？就是给它化瘀啊，那舒心汤刚好能化瘀。你像这个黄柏，你包括咱说这个龙骨，化的是啥呀？无形，就是气呀、火呀，化的这些无形之瘀，瘀化开了，这个糖就能正常代谢了。你现在餐前血糖、餐后血糖都能控制正常不？
1: 嗯，现在的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1: 以前餐前血糖呢，老是在九个那样，餐后的血糖呢就更高了，现在一点一点在往下走。现在餐前的血糖呢就是7点多，
2: 嗯，
1: 餐后血糖还在12，我就是想呀再多用一段时间，
2: 嗯，
1: 让我这个血糖呀平稳的往下降，
2: 没问题。
1: 而且不是，
2: 嗯，
1: 而且我还那个啥嘛，我的毛病也多，我腿还老抽筋嘛，
2: 嗯，
1: 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有睡觉说犯就犯，
2: 啊，
1: 抽的这腿肚子呀疼，吃了钙片也不当回事儿。
2: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啊，它不是缺钙的事，它是瘀阻不通了啊，供不上血了，它才抽筋儿的啊。
1: 怪不着我这几天喝完舒心汤，这腿肚子竟然没有抽筋，我猜这就是舒心汤化瘀通瘀的效果。
2: 对，它通开了，血液供上去了，它给它濡养了，所以说它也就不抽筋儿了。这舒心汤用的不错啊，我有一想法是啥呀？如果说咱们通过舒心汤用得好啊，能够帮助你把这瘀散开，能不能不去做这个手术？
1: 那老师你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哎，
1: 能不做手术都不做手术。
2: 哎，对，咱说除了花钱之外，他外来的他再怎么他也不如咱原配的。
1: 这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带来一点舒心汤的成药呀？因为这里面的龙骨啊特别不好买。
2: 是。
1: 这个，嗯，我都跑了好多药房都没有，我都走了二里地才买到，太费劲了。
2: 嗯，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它现在不让去开发，不让去挖掘挖采了，所以说呢就特别少。你这么的，你别着急，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尽量尽快的给大伙儿争取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能给大伙儿争取一部分不？啊，要是能争取那是最好的。
1: 嗯，
2: 啊，你这两天你听我讲课吧。我看有机会能弄点舒心颗粒的话，我就弄点，好不好？
1: 嗯，太好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谢谢你。
2: 没事，先用着，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的咱再联系。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加油。
1: 嗯，加油。
0: 好，

0: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一百岁呢？它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你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听好了，是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出心绞痛，你就不会有脑溢血，对吧？不会心梗，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有脑血栓呢，对吧？那更不会有什么脑梗、脑溢血猝死啊，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半身不遂、植物人，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糖尿病，就不会出现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就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很多人，那不对呀，那不对，那人到老了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看他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不？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你肾亏了，但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需要那么大量工作吗？你上岁数了之后，你说我七老八十了，我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你包括有的讲话了，八九十岁了，你需要天天早上起来去跑步吗？甚至每天一走一万多步、几万步，需要吗？你需要天天干那劳累的活吗？为啥女同志国家规定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哪不得劲儿啊，这儿疼那儿疼啊，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为啥总迷糊，总浑身不得劲儿？啥原因呢？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都说上岁数人呢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啊，你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呢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不对？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不？你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我得记住它，不需要吧？小孩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瘀和没有堵。所以你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呢叫满格电吧，就跟咱用那手机似的，刚充满电，这就刚出生100格电。你30岁的时候可能啊你需要80个电，那你60岁的时候呢你需要40格的电。说那这个时候你非得说我需要80格的电，你就开始往里补，你就补到80。

0: 十格的电也用不了。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头啊，成天补啊。你别笑，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啊。那年呢，那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呀？说我高血压，说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啊，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脱落了这不就完了吗？就看不着了，咱讲话了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啊，就说起来了，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呢啊，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啊，又给他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那是从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就后期啊，我一了解，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哎呦，给这老头吃啊，那俩眼珠吃的跟那兔子似的，就跟我讲，喘出来的那个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你目的是啥呀？你说你给他吃枸杞我能理解，滋阴润燥，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他老伴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那个跳广场舞的有几个老姊妹儿，王那个说都给家里老伴买了啊，说挺好的。我也不明白呀，是不是挺好？那挺好就好呗，那咱也买点吃呗。所以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这眼睛都给补充血了，吃的就跟兔子似的了，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我说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我回去我就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所以我们第一步你得知道我们需要啥，对不对？说我们这年龄段岁数大了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毒啊？就为治病。为啥化瘀通毒啊？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所以记住我的课呀，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课，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呢。你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这人呢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的内心呢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毒，是为了活着。这其中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啊。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啊，就咱中国的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身上是有病的，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瘀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瘀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它有啥用？你想想，对吧？它堵着呢，他到不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4: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39集。
1: 哎呀，想想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这是多好的形势。
2: 杜将军点了点头，

0: 笑了一下说道，
1: 哎呀，还请张将军转告委员长，徐蚌不是与共军主力恋战之地啊，如果再不撤，恐怕国军主力都要葬送于此了。
0: 张将军听了不免苦涩地摇了摇头，
2: 委座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徐蚌会战，委座的决断以后我谁也改变不了啊。
0: 杜将军听了不免忧心忡忡，却不敢再说什么。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歌声，张将军听了不免一喜，
2: 哦，这是哪一支部队呀？士气不错。
1: 哦，是伞兵团。
2: 伞兵团？是陈一鸣带的伞兵团？
1: 正是。
2: 我跟他是老相识了，走，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张将军说着便在杜将军的陪同下，一行人向伞兵团的驻地走去。伞兵团的官兵们此时正在拉歌比赛，哨兵发现远远走来的将领们，赶紧跑步上前敬礼。
3: 报告长官好。
0: 张将军随手还了礼问道，
2: 好，你们在搞什么呢？
3: 伞兵第一团正在进行拉歌比赛。
0: 杜将军听了脸上不觉现出了不快，
1: 都什么时候了，不好好备战搞什么拉歌比赛？
0: 哨兵听了低下了头不敢说话。张将军向着哨兵问道，
2: 哎，你们团长呢？
3: 在组织比赛。
2: 走，杜将军，我们进去看看。好了，你不用告诉你们团长了。
3: 是。
0: 哨兵应了一声赶紧侧身，张将军带着一行人向站在不远处的陈一鸣走去。
4: 团长，有情况。
0: 听了冷风的提醒，陈一鸣赶紧掉过脸去，只见不远处张将军和杜将军这些将领正在向着他走过来。陈一鸣不禁愣了一下，命令道，
4: 马上成队。
0: 冷风闻声立刻拿起哨子吹起来，现场很快便安静了。
4: 全体集合。
0: 冷风一声令下，伞兵团的官兵们急忙起立站好，而且动作之快，素质之好，令张将军和杜将军等人都颇为满意。
4: 立正！
0: 陈一鸣喊了一声，随即跑步来到张将军和杜将军的面前。
4: 报告，伞兵第一团正在进行拉歌比赛，请长官训示。
0: 张将军高兴地还了礼。
2: 好，我和杜将军过来看看你们。
0: 陈一鸣立刻回答，
4: 感谢张将军，感谢杜司令长官。
5: 陈一鸣
4: 到。
0: 杜将军面带不快地叫了一声，
1: 目前的战局千钧一发，你身为国军王牌团长，不带着队伍好好备战搞什么拉歌比赛啊？
0: 陈一鸣听了立刻立正回答，
4: 报告杜司令长官，局面虽然危急，但是伞兵团从来不畏惧恶战，我们正是以大无畏的气概来面对艰难恶战。
0: 杜将军听了不觉笑了笑说，
1: 哼，强词夺理。
0: 张将军听罢也笑了，
2: 哼，陈团长说的还真有些道理，这部队嘛，就是要有一股子不怕死的精气神啊，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眼下别的部队都士气低落，唯有你们伞兵团还带着部队的样。哦，杜将军，你先忙吧，我和陈团长在这里叙叙旧。
1: 好。

0: 你还把伞兵团带得这么好，真是难得呀。
1: 陈一鸣听了，脸上不免现出了谦恭之色。
2: 多谢老师夸奖，没想到老师亲自从南京飞来指导，学生非常感动。只是国军竟然这么快就到了今日之地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啊。
1: 张将军听了也不免叹了口气说，
0: 唉，共军气势如虹，国军举步维艰。一鸣，你是难得清醒的指挥官，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1: 陈一鸣听了不禁愣了一下，而后认真地回答道，
2: 老师，恕我直言，徐蚌会战国军必败无疑。
0: 哦，
1: 张将军愣了一下，而后问道，
0: 这从兵员和装备上看，这国军还是占有优势的呀。一鸣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呀？
1: 陈一鸣停顿了一下，他望着张将军说，
2: 将军，这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现在已经失民心了。共军损失一个旅，随时可以补充两个旅，而我们呢，只能强拿壮丁，未经训练就投入战场，所以只能当炮灰。在东北战场上，国军王牌部队损失殆尽，而华北战场上，善于守城的傅作义又通电投敌。现在的徐蚌会战只是集中了国军仅存的还能打仗的部队，但是已经民心尽失，士气低落，这仗还怎么打？
1: 张将军听了也不免一阵感叹，
0: 是啊，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确实是失去了民心呐。
1: 两个人正说着话，远处突然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张将军不禁一愣，
0: 这是共军的炮兵吗？
2: 是的，听响炮的方向，这是共军的炮火。
0: 这是美式榴弹炮的炮声啊，怎么他们也有了美式的榴弹炮？
2: 哎，这都是缴获我们的。目前共军的主力部队除了没有空军，其他的跟我们的装备没什么差距了。
1: 张将军听罢不免苦笑了，
0: 哎，我们呢真成了共军的运输大队喽。
2: 还是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民心，装备劣势也能变成优势。
1: 张将军听到这儿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儿，他不由得伤感地抬起头来，
0: 这是一条要沉的大船呐，可惜呀，我老了，我是注定要和这艘船一起沉下去了。好，一鸣，下次再见面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好了，我走了，你也要好自为之吧。走了，
2: 将军保重。
1: 张将军点了点头，而后叹了口气，感伤地走了。陈一鸣望着张将军略显老态的步履，心里突然浮上了某种酸楚。远处的炮声更加的剧烈地响起来，陈一鸣抬起头来望着远方，脸上慢慢地显出喜悦的神情。
2: 多么清脆的声音，这是迎接胜利的曙光。

0: 离开徐蚌前线的第二天，曾经是国民党要员的张治中将军便代表国民党去北平参加了和中共的谈判，令蒋介石也令国民党的许多高层人士都没有想到的是，张治中将军这一去便再没有回南京，而是留在了北平，参加了成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两天以后，在离伞兵团驻地不远的一家茶馆的包间里，陈一鸣见到了前来接头的黄云琴。黄云琴喝了一口茶，他微笑地看着陈一鸣问道：
1: 伞兵团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哦，情绪还算稳定，绝大多数的军官和士兵都希望在这场内战中找到出路。哎，也就只有少部分的军官呀摇摆不定，这思想顽固的军官是极少数。
1: 保密局的人在你们团的活动还很活跃吗？
2: 还很活跃，有时候还很猖獗。有人说保密局的毛人凤也亲自来前线了，不过我没有见到他。
0: 黄云琴听了点了点头说：
1: 我知道，越是天快亮的时候，反动派的活动就越猖獗，一鸣你要多加小心呢。
0: 听了黄云琴的话，陈一鸣笑了：
2: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什么时候率领全团起义，我听从上级指挥。
1: 我知道了，一旦上级做出了伞兵团起义的决定，我会立刻通知你的。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你现在要注意一个代号叫黄鼠狼的保密局特务，他就潜伏在你们伞兵团的内部。我们的人一直在追查黄鼠狼的下落，但是至今还没有结果。
2: 黄鼠狼？不就是那个田伯涛吗？
0: 黄云琴看着陈一鸣笑了笑：
1: 不是田伯涛，黄鼠狼是毛人凤直接掌控的潜伏特务，跟公开身份的田伯涛走的是两条线，双方没有交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黄鼠狼跟你们走得很近，我们怀疑。
2: 你是怀疑我的弟兄中间有他们的人？不，这绝对不可能。
1: 为什么？
2: 书生早就是共产党，这不用怀疑。我的其余兄弟都跟着我出生入死多年，都是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对方的人。再说了，如果我的人当中有讨好保密局的，那通共叛变的证据早就该坐实了，那我的人头现在还能在吗？啊！
0: 陈一鸣说得很激动，黄云琴不好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道：
1: 田伯涛虽然在保密局，但他肯定不是黄鼠狼，所以我提醒你还是格外小心，免得让敌人钻了空子。
0: 陈一鸣听了不禁点了点头说：
2: 这是黄鼠狼，如果真的不是田伯涛的话，那我们可真得好好对付了。
0: 黄云琴听罢松了一口气：
1: 好了，天就快亮了，我们在黑暗下生活的日子就要熬到头了。一鸣，我们都多努力多保重吧。
0: 黄云琴说着站起身来伸出了手：
2: 云琴，你也多保重。
0: 陈一鸣说完也紧紧地握住了黄

0: 林琴的手。单说陈一鸣回到伞兵团以后，立刻把冷风等人叫到了团部，准备商量对策。可谁知他还没说上几句话，团政治部主任田伯涛。 便笑呵呵地走了进来。看见冷风等人都在，田伯涛不禁愣了一下：“
1: 团座，你们这是……啊，如今战事紧张，我把侦察连的军官叫过来商量一下如何进一步侦察敌情的事宜。”“哦，田主任，你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哦，团座。”
0: 我是来送上峰刚刚用电报发来的命令。哦，
2: 陈一鸣听了不禁一愣，他赶紧伸手接过了电报，
0: 看着看着，眉头拧紧了。把我们伞兵团改编成总统特种警备团，这什么意思？
1: 团座，这很简单，这就是说，委座。
0: 十分关心我们伞兵团的命运，改编成警卫团，就是要我们跟随着委座一起去台湾。啊，台湾！陈一鸣等人一听都愣住了。我们
3: 待在大陆上好好的，到孤岛上去干嘛？对，我们不能去台湾，就在徐州参加徐蚌会战。对，田主任，你去给杜长官回电。
0: 就说我们全团官兵要求不离开徐州，并申请参加徐蚌会战。
1: 团座，这可是委座亲自签发的命令。
0: 那我向杜长官去申请。陈一鸣说着，和田伯涛一起走了。留下的队员们见状，不禁面面相觑。小 K 望着燕子六，第一个说了话。
4: 不会吧！要我们去台湾？燕子六听罢，赶紧接过话来说：“
5: 到了台湾，那还急个屁呀！隔着那么宽的海峡，我们能游过去吗？”“就是啊，如果真去了台湾，那不死心塌地的成了国民党了？”“
6: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0: 藤原刚一边叨念着，一边转向了书生。 在书生身边的冷风见书生一直不说话，禁不住问道：“书生，你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功臣呐，你说，到底该怎么办？”书生看了看大伙儿，终于说话了：“这事儿得看上级怎么定。”徐州。
7: 一个隐蔽的房间里，昏暗的光线下，一只手指在快速地敲打着电台上的按键。加急，金鱼，伞兵团接到命令，改编为总统特种警备团，将离开战场，前往上海登船，目的地是台湾。如何策动起义，请迅速指示。黑桃 A。
8: 几个小时以后，在伞兵团附近的茶馆里，黄云晴又和陈一鸣进行了紧急约见。上级指示你，在伞兵团乘船前往台湾的途中举行全团起义，
9: 在海上起义。
8: 陈一鸣听罢，不由得愣住了。对，在徐州，你们驻地的周围都是杜聿明的部队。 一旦起义，便立刻会陷入重兵的包围之中，而乘船就不同了。船一到了海上，伞兵团就冲出了敌人的包围，真的自由了。
9: 太好了，我们在海上起义以后，就可以直接开船到连云港，
8: 那里正好是我们的解放区。对，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大批渔船，到时候可以武装开船到海上接应你们。这个计划。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啊。

0: 陈一鸣听了，这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1: 好，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哦，组织上对我们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0: 黄云晴想了想说，
2: 这个计划要绝对保密，一旦被敌人事先发现，就很可能使计划流产。另外，我们一定要设法挖出保密局隐蔽的间谍黄鼠狼，以免他破坏这次起义。
1: 是，我们一定尽快落实。
2: 哦，还有，为了确保起义成功，上级已经给黑桃 A 发了电报，让他协助你们破获黄鼠狼。
1: 黑桃 A？ 黑桃 A 是谁？
0: 黄云晴望着陈一鸣笑了。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40集。
1: 这个计划要绝对保密，一旦被敌人事先发现，就很可能使计划流产。另外，我们一定要设法挖出保密局隐蔽的间谍黄鼠狼，以免他破坏这次起义。
2: 是，我们一定尽快落实。
1: 哦，还有，为了确保起义成功，上级已经给黑桃 A 发了电报，让他协助你们破获黄鼠狼。
2: 黑桃 A？ 黑桃 A 是谁？
3: 黄云琴望着陈一鸣笑了。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夜晚，伞兵团的驻地里，准备开拔的伞兵团的官兵们，在探照灯的照耀下，正里里外外地忙着装东西。而此时，在通信排的电台室里，排长蝴蝶坐在桌前，正亲自地接收电报。就在这个时候，团长陈一鸣走了进来。蝴蝶听见了，转过头来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陈一鸣会意地等在了一边。蝴蝶翻译完电文，立刻起身交给了他。陈一鸣拿过电文一看，立刻就笑了。蝴蝶看着陈一鸣，不禁有些不解。
4: 团座，怎么了？为什么笑啊？
2: 那边关于我们在军舰上起义的命令下来了。哎，搞这种行动啊，是我们的强项，很快就可以控制局面。到时候我们把顽固分子关在船舱里，哎，只要我们控制了局面，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真是太好了。
3: 蝴蝶见状也笑了。
4: 团座，这回我们黑暗的日子总算过到头了。
2: 是啊，过到头了，我们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明天凌晨我们空运上岸。
4: 是。
3: 徐州机场， C-47 运输机正在一架一架的起飞，还没有起飞的伞兵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陆续登机。在机场的四周，正在执勤的宪兵们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

0: 还是当散兵好啊，脚底下抹油溜了。
1: 是啊，就留下我们，他妈的在这当炮灰。
2: 哎，共党要是真的打进来，咱们可怎么办？
0: 怎么办？没听说吗？共军又带俘虏，像其他部队的兄弟一样，见了共军以后，两手一举枪，保个活命，完事儿。
2: 对，大哥，听你的，就这么着。
3: 几个人正说着，陈一鸣带着几个军官走了过来。守卫的宪兵见了，赶紧闭住了嘴，转身立正敬礼。陈一鸣随手还了礼，而后他注意地看着眼前还在等着登机的伞兵们。
4: 人员要全部运走，这物资装备能运多少就运多少，不要影响人员运输。等部队到了上海，这联勤部还会补给给我们海上航行使用的物资。等到了目的地啊，就什么都有了。
5: 是。
3: 冷风答应了一声，转身去安排。又一架运输机开始发动了。陈一鸣带着一行人登上了运输机。他回头望去，只见机场上的伞兵人员已经所剩无几，还在陆续登机。再放眼望去，只见徐州城里的一切都淹没在暮霭里。
5: 团座，我们走吧。
3: 冷风在身后催了一下，陈一鸣轻轻地叹了口气。他转身进了机舱，冷风随即关上了舱门。几秒钟以后，运输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而后瞬间升上了天空。上海和徐州几乎一样，也是一片混乱，汽车声、人流声和远处码头轮船的鸣叫声响成了一片。港口司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此时海军军官们正在往返穿梭，电话声不绝于耳。陈一鸣和冷风此时站在一张办公桌前，等待着正在通电话的参谋。参谋放下电话以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6: 啊，对不起，久等了，我来找找你们的运输计划。
3: 参谋在文件堆里翻了一会儿，终于找了出来。
6: 哦，你们明天坐海辽号出发，大概48小时可以到达台湾。
4: 海辽号是民船？
3: 陈一鸣听罢不禁愣住了。
6: 对，3500吨的美国进口大呼级海轮，足够搭载你们一个团的，甚至啊，还可以搭载其余部队呢。
3: 陈一鸣听罢皱了皱眉头，断然回绝道：
4: 我们不坐海辽号。
6: 哦，为什么？
4: 海辽号不吉利。
6: 不吉利？
4: 对，这艘船卖给我们中国以后，起名叫海敏号。海敏船在头一次航行的时候，就撞翻了吴淞军港的小火轮，弄死了16个军校实习生。然后他开往厦门的时候，又撞翻了民船福波号，于是就改叫海福。谁知道他改名海福号之后，又撞了陆军的运兵驳船，一次性就死难了100多人，最后才更名为海辽号。这段历史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3: 参谋听了不免又是一惊又是羡慕。
6: 啊，团座，真没想到您对海军还这么熟悉啊。
3: 陈一鸣听了不禁冷笑了一声。
4: 哼，现在海辽号就剩下空军没出过事了，你想害死我们？
3: 参谋听罢不禁愣住了。
6: 哦，怎么，团座，你也信这个？
4: 我们伞兵是从天上跳下来的，当然有自己的规矩。总之，海辽号，我们坚决不坐。

0: 那我得向上峰请示啊。
1: 参谋说着拿起了电话，陈一鸣在一旁厉声回了一句：
2: 你给你们司令打电话，告诉他你们不提供别的船，伞兵团就不去台湾。
1: 参谋一听愣了，他想了想又把电话放下。陈一鸣抓起电话递给了他：
2: 打，让你们司令自己去找国防部，找委座，随便找谁都行。你告诉他们，没有别的船，我们坚决不去台湾。
1: 参谋接过电话，只好苦笑了。
0: 那团座请稍等。
2: 走，咱抽烟去。
1: 陈一鸣说完，带着还没有摸清情况的冷风出去了。来到走廊里，冷风禁不住问了一句：
3: 团座，为什么不坐海洋号呢？
1: 陈一鸣一听笑了：
4: 你傻呀，3500吨的大海船装3个团都富裕，我们这伞兵团才3000多人，上峰能让这轮船空着吗？肯定得装载其他部队，到时候在海上动手，咱们能控制自己的部队，可控制不了别人的部队啊。那时候光靠咱几个人镇不住局面呢。
1: 冷风听了不觉倒吸一口凉气：
3: 妈的，是这样啊，那海军要是再给我们派更大的船怎么办？
1: 陈一鸣听罢又不禁得意的笑：
4: 我查过武松军港的资料，再没有大船了，只有登陆舰去台湾。我刚来海港的时候怕的就是他们给我派这个海辽号，没想到果然给我派上了这条船。如果他们再派船，只能跟我们派登陆舰，登陆舰的吨位小，也就只能装下我们一个团，不会再有别的部队了。
1: 冷风听了不禁佩服地笑了笑说：
3: 团座，你想的可真够细的。
1: 陈一鸣随后看了看手表，摆了摆手：
4: 好，差不多了，我们进去。
1: 两个人来到了办公室以后，负责接待的参谋看见他们进来，赶紧站起身来：
0: 啊，陈团座，我已经跟上峰沟通好了。
2: 他们怎么说？
0: 上峰说，如果伞兵团真的不愿意坐海辽号，那就只有小船了。
2: 小船？什么船？
0: 啊，只有中字102坦克登陆舰了。哦，不过呀，这船的吨位小，是运坦克用的，在海上航行可实在没有坐海辽号舒服啊。
1: 陈一鸣听了毫不在乎地摆摆手说：
2: 行，只要不是海辽号，运坦克的也行啊，我们伞兵团不怕吃苦。
1: 参谋听罢赶紧解释：
0: 啊，团座，您这是何苦呢？这海辽号啊是大客轮，舒舒服服的到台湾多好啊，中字102在海上航行十分颠簸，你们伞兵团没有海上长途航行的经验，到那时候一运船可就遭罪了。
2: 没关系，我们伞兵经常跳伞，不怕受罪，怕的就是不吉利，明白吗？
1: 参谋听了这回便只有苦笑了。
0: 哈，团座，这下啊我真的明白了。
2: 好，谢谢。
1: 陈一鸣说着伸出了手，参谋也笑着握住了陈一鸣的手。
0: 啊，不客气。
1: 陈一鸣随后带着冷风心满意足地走了。此时在作为伞兵团临时驻地的大库房里，并排坐在地铺上的伞兵们正私下里抑制不住地议论着：
5: 哎，真没想到这仗怎么败得这么惨呢？
6: 哼，当官的竟忙着发财，现在又忙着逃跑，哼，那还不败得惨呢？
0: 这回我们再没处逃啊，就只能逃台湾了。
3: 我们家祖宗八代都在大陆，这要是去了台湾，那么等于就被刨了根儿啊。
5: 谁说不是呢？我们家
7: 团座到。
1: 就在这个时候，库房门外传来了哨兵大声的呼喊，正在议论的散兵们闻声立刻站了起来。大门口处，只见陈一鸣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脸色同样严肃的冷风。几个带兵的营长见立刻跑了过来。
8: 团座，
9: 哦，团座。
1: 陈一鸣看着营长们严肃地问道，
4: 士兵们刚才在议论什么？
1: 其中的一个营长听了犹豫了一下回答，
0: 哦，大家听说要到台湾，都在惦记着大陆上的亲人呢。
1: 陈一鸣听了没有追问下去，他想了想问道，
4: 还有什么情况？
1: 又一个营长回答，
10: 我们营里出了三个逃兵
4: 跑了。
1: 陈一鸣惊愕地转向了那位营长，
0: 已经抓回来了，想问团座该怎么处置。
1: 陈一鸣犹豫了一下，他命令道，
4: 把他们带过来。
0: 是。
1: 那位营长答应了一声，命令身边的士兵把三个逃兵押了过来。陈一鸣转头看去，只见那三个士兵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士兵们摁着跪在了陈一鸣的面前。陈一鸣看着他们叹了口气，他迟疑了一下，轻声地说道，
4: 让他们站起来吧。
1: 士兵们闻声把三个逃兵拉了起来。陈一鸣仔细看去，他突然觉得其中的一个逃兵他有些熟悉，不禁叫了一声，
4: 陈国峰。
1: 那个叫陈国峰的逃兵立刻回答道，
8: 到，团座。
4: 你怎么会当逃兵呢？我记得你是放弃学业从军的大学生，平时训练也很吃苦，你怎么？
8: 团座。
1: 陈国峰叫了一声，他勇敢地抬起头来，
8: 团座，我参军是为了抗战打日本，不是为了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
1: 陈一鸣的眉毛挑了一下问道，
4: 那你为什么现在逃跑？这总统特种警备团，这不是一种荣誉吗？
8: 荣誉。
1: 陈国峰望着陈一鸣冷笑，
8: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荣誉？啊，军人的荣誉？可军人就是用来打内战的吗？死在我们枪口下的那一个不是中国人？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继续打内战当炮灰？我不想再这样当炮灰了，我想回家。
11: 你给我住嘴！
1: 陈国峰话没说完，陈国峰的营长就把嘴巴抽了过去。
11: 你这个共党嫌疑分子，少在这给我做国宣传，否则我毙了你。
1: 营长说着就要掏枪，陈一鸣一把按住了他。
4: 哎，兵不畏死，何必以死威胁？
1: 那个营长见了，只好低下头来。陈一鸣转向了陈国峰，却见陈国峰此刻仍然坦然地看着他。陈一鸣的心里不由得动了一下。
4: 你当逃兵是军人的耻辱，但你敢说真话是一条好汉。我敬佩你跟我说真话，所以留下你一条命。把他们三个都关起来，带上船一起走。
1: 等陈国峰被士兵们押下去之后，陈一鸣转身看着自己的战士们，
4: 你们都不想去台湾吗？
1: 队伍中没有人敢回答。陈一鸣望着大家苦笑了，
4: 弟兄们，我们就是不走留下来

0: 还能干什么呢？再去跟共军打仗？这兵败如山倒，五个王牌军都被歼灭了，我们能改变战局吗？
1: 陈一鸣说着，再次把目光扫向了自己的战士们。士兵们脸上露出了迷茫，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着。
0: 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走，但是我们必须上船，知道吗？如果你们还相信我这个团长的话，就别当逃兵，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好出路的。外面都是宪兵，你们是逃不出去的。大家都沉住气，不要慌，更不要逃，不要在临行前再为自己再为团里增添麻烦，请大家相信我，啊，我是不会把大家往死路上领的。好了，大家各就各位，一会儿准备开饭。
1: 陈一鸣说完，带着冷风走了。士兵们静静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0: 吴淞军港码头，瞭望塔上的探照灯在频繁地扫射着码头和海面上的一切。码头上此刻停泊着一艘登陆舰，伞兵团的伞兵们此时正在默默地登船。陈一鸣站在吉普车上，一脸严肃，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正在登船和等待登船的战士们。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军用救护车急急开来，停在了警戒线外。随着有节奏的汽车鸣叫声，陈一鸣转过脸去，从救护车的驾驶室里探出了化妆成军医的黄云晴的脸。陈一鸣的脸上露出隐隐的笑容，带着冷风等人走了过去。此时救护车的车门打开了，黄云晴微笑着走下车来。
1: 哦，你好，陈团座。
0: 黄云晴一边说着，一边向陈一鸣敬了个礼。陈一鸣微微一笑，还了个礼。
1: 陈团座，按照你的吩咐，人我都给您带来了。
0: 随着黄云晴的话音，救护车的后门打开了。只见阿莲抱着孩子，还有藤原刚的母亲、冷风等人的亲属等，纷纷走下车来。小 K 一见就乐了。
2: 哎，阿莲，是你们呐！
0: 小 K 一边说着，一边急急忙忙地走过去，抢过了抱在阿莲怀里的孩子。藤原刚、冷风、燕子六等人也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这个汉族和这汉字的得名啊，这个都与大汉帝国有密切相关联呢。那么谁创建的大汉帝国呢？此人姓刘，单字名邦。这个刘邦是生于公元前256年。他出生在沛县的丰邑，这个沛县丰邑就是今天的江苏丰县。在这个丰邑有一个小地方叫中央里，哎，这个刘邦就生在中央里。刘邦排行老四，他的父亲呢叫刘知家，母亲叫王寒氏。他上班

有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老三叫刘叔，他是老四刘邦。这个刘邦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没读过几天书，不过此人很聪明，长大了以后就当了当地的一个泗水亭的亭长。什么叫亭长呢？就是一个小村长吧。这村里有打仗斗殴的，谁家闹离婚呢，结婚他主持啊，反总而言之就是维护地方这么一个小官吏。人缘还不错，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刘邦，为人比较仗义。最主要这个刘邦长得很俊，长得很高大漂亮，方额头，大眼睛，高鼻梁，四方海口，海下一缕胡须，堪称为美髯公啊。30岁那年，刘邦到单父去办事儿。这个单父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山东单县。遇到这么一老头，此人姓吕。这个老头啊，好相面，没什么事儿，看看手相、蚂蚁神像，给谁相相面舞的。哎，就碰上刘邦了。哟，一看刘邦，啊，长得这样，眼睛那样，鼻子那样，嘴那样。穿的那样，扎的那样，戴的那样，蹬的那样，一看那样那样，哎呀，这个人将来一定能那样，绝对将来能像样。这个人将来有出息呀，生了一副富贵之相，我呀把我女儿给他吧，就当面提亲。我有一小女叫吕雉，今年年方15啊，就许配给您。哎呀，把刘邦乐坏了，这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吗？啊，我到这儿来办事儿，遇着一老头要把姑娘给我，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看这个女子漂亮，长得俊，那是不擦烟粉自来色儿啊。这吕雉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吕后。这个吕后是大名鼎鼎著名的女大腕，中国历史上这三位女的，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谁不知道？那么这个刘邦在单父遇到了吕雉，娶家为妻，两口子回家欢欢喜喜过日子。偏巧啊，在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这个朝廷就下了一道令，命各州各府各县各村召集壮丽男青年，前去骊山，就咸阳的骊山，去给这秦始皇修陵、修坟墓，必须在100天之内到达，否则斩。这刘邦接到这道令，赶紧呢，就把这村里村外的青年召集在一起。修陵去，谁愿意去啊？谁也不愿意去啊！知道那能好吗？还回得来吗？刘邦好顿劝说呀，把大伙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跟着吕雉是洒泪而别。刘邦看了一眼吕雉，说：“君妻一别，不知何日相见。”吕雉当时都哭了。君呐，上路吧。你放心，我盼你平安归来，我在家绝不能搞出越轨行动。嗨，总而言之吧，两个人呢说了好多悄悄话，刘邦上路了。可走到了莽砀山，坏了，天下大雨，瓢泼的大雨，一连下了7天，这伙人就困在了莽砀山，就耽误了时间。刘邦一算计日子，完了，去也是死，回去也是死，怎么办？这10来号人有的就说了，干脆咱们造反吧，因为现在各地有不少造反的，秦朝时期暴政啊，百姓苦不堪言呢，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造反焉有其活路。刘邦一琢磨，可以，对，因为这个时节有两伙比较大的起义军呢。

老百姓听是那么事儿，干脆咱没县太爷了，我们大伙就拥戴你为我们的县太爷吧。哎，刘邦来个自立县太爷，我这儿划特区独立县，我来个自封为县太。没当上半个月，刘邦一琢磨，这么不行啊，朝廷派兵来一打来，我这是孤城一座呀，怎么办？经人联系，后来联系上了张楚王陈胜。那么他这伙起义军就归这张楚王陈胜领导，正式的参加了起义队伍。不过刘邦这人呢，为人宽宏大量，仗义疏财呀，善于结交朋友，他这支队伍是越干越大，越干越壮，到最后别的起义队伍啊都得服从他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劲的有力的武装队伍。也就在秦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8年的秋天，刘邦从安徽地带转战到山东金乡，然后又转入了河南，攻下南阳后，这时候朝廷派人来了，干什么呢？要跟这刘邦讲和，咱别打了，打也我打不过你。可是这刘邦断然拒绝，绝不跟你讲和，然后带领大军是攻入了武关。这朝廷一看讲和不行，就派兵镇压。那么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20000人马是大败秦军呢。这时节啊，这个朝廷的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正式提出来投降。那么由此呢，刘邦亲自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的抗秦的过程中，刘邦是先行入关灭秦，打败了秦国。他这一打败秦国之后，刘邦就准备称王，称为关中王。说这刘邦怎么干的这么猛啊？啊，关中猛男呢？这个，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先行入秦，消灭掉秦王朝，这个与刘邦的自身因素有关，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这刘邦啊，是极其善于包装。如果按照十二生肖说法，刘邦属蛇的，那么俗称的小龙，在这个《史记》和《汉书》上是这样记载刘邦怎么出生的。说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说刘邦他妈在一个池塘的边上，天头炎热，跑那儿睡午觉去。我这么琢磨，你屋里头不好好睡觉，你跑那儿睡麻觉去？你说在那儿睡觉，正睡着呢，来了一个天神，当时是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呢，打的雷，这天神砰就把刘邦他妈给抱住了。恰巧在此时啊，这个刘邦的父亲来找刘邦他妈来，离老远一看，我的妈，见自己妻子身上盘了一条大龙，长着一个神脑袋，人不人，龙不龙，龙不龙，人不人，龙人不分，这什么东西？哎，一咳嗽，就看这条人龙啊，是惊天而起，转眼影无踪。赶紧把媳妇儿扶回去吧，这就扶回去了。到家之后10个月，咔！各位听众，你就听这动静，不用问，什么意思？生出个刘邦来。这个在《史记》上和《汉书》上都这样记载的。那么最主要的，在刘邦身上还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层神秘的色彩是刘邦自己包装的。没什么事儿，刘邦就自己宣传，自己做广告。刘邦怎么说呢？说他在莽砀山起义的时候啊，拿了宝剑斩了一条白蛇，斩完了白蛇之后，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路旁就哭，刘邦就过去问这老太太，你为什么哭啊？老太太说，哎，我的儿子呀是白弟子，

他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弟子给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好惨呐！啊，哭完了，噌，老太太没了。那么刘邦就跟所有的人说呀：“这个白帝呀、啊，就白帝子是代表秦王朝。”那么大伙一听就明白了，你刘邦斩杀了那条白蛇，你把那白帝子杀了，那不用问你就是赤帝子啊。这就传出去，哗，嘿，赤帝子杀了白帝子，不跟他干跟谁干呢？啊，跟他干，跟他干有老保，将来能提干。你看这农民军，哗，能不壮大吗？他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的呀。秦朝灭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在当时啊，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就是刘邦，还有一个人。这人是谁？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回啊，大名鼎鼎。此人姓项，叫项羽，楚霸王。谁不知道楚霸王啊？那俩眼一瞪冒的光啊，那要一哼哼，那鼻孔当中唰冒出两股白气儿来，都跟那喷气式飞机似的。好家伙，打来打去就剩下两个人了，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啊！他们都是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就剩下刘邦和项羽了。那么这两个集团就围绕着争夺政权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这个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刘邦呢，先入主关中，准备称王。可刚要称王就受到了项羽的极力打压，所以就发生了鸿门宴的事件。那么刘邦逃出了项羽的控制，也接受了项羽的安排，做了汉王。那么两个人又定了个约章，什么约章呢？就是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宝在朝纲。那么刘邦经过准备后，他出兵攻楚啊，是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这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是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这楚汉战争，强者的项羽败了，弱者的刘邦却得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学家们对此是各有见解。其实啊，项羽强，刘邦弱，那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主席说过，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生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们的心理。另外，刘邦是一个极其善于用人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这些人呢、原来都是项羽的人，后来这些人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的承认，要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员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能得天下的缘故。那么这三个人那都是刘邦的架海紫金梁啊。就说这用兵上的韩信，之所以打败了项羽，要没韩信不行。这韩信打项羽，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吊灯球斩龙举，亥下一战决定了楚汉争锋的胜负啊。

0: 这打霸王那么好打呢？霸王有8000铁骑军呢，号称为8000子弟兵，那都是跟霸王由江东过来的，那得有亲属关系，那是姐夫小舅的关系，连襟关系，连桥关系，那是血脉相连呢。这8000子弟兵就被这刘邦的队伍给围在了汉下，怎么打也打不进去。这霸王在里边，外边是汉军。最后韩信出了个主意，大伙都知那风筝吧，就现在放那风筝。哎，韩信发明了一个大风筝，大大的风筝，在那上边坐一个人，哗，把这个风筝放起来了。各位听众，我跟您说吧，现在咱们国家不放那个神舟六号飞船吗？你知不知道咱们这神舟特号飞船是哪个吗？哎，就是韩信发明的。这风筝蹭起来了，上面坐个人呢，在空中品箫，吹小曲小调，就吹那江东，就是霸王8000子弟兵他们家乡那个小曲小调。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哎，就这小曲小调，吹散了霸王8000子弟兵啊！这些当兵的听到家乡的乡音乡曲，一个个全落泪。这还打什么呢？这该死的战争，干脆回家去见父母妻子吧。全跑了，哈，空中品箫吹散了霸王的8000子弟兵，上边吹，那么底下这个霸王啊，跟他的爱妾虞姬两个人也在那儿吻别呀。有一首歌曲就是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的风中，恨不能，哎，就那首歌，那就是当初霸王唱的。唱完之后，霸王上了乌骓马，虞姬是拔剑自杀，霸王是闯出重围，准备回江东。他要回江东重新的组建队伍啊，可来到了乌江岸边，往这一站一看，滔滔的江水是波浪翻滚，霸王苍然泪下，8000子弟兵啊，我回江东怎见江东父老。就在这时啊，来了一个小船儿，上面有一老头说，霸王赶紧上船吧，回江东吧，不管怎么地那是你家呀。霸王思前想后，觉得大势已去，让老者把乌骓马送到船上，你给我带回去，让我马回去吧。然后霸王拔出宝剑，他心里在想啊，8000子弟兵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结果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江东老者扶着门框望儿而归，老母扶着门框盼儿而归，妻子带着孩子望丈夫而归。我今日回江东，以何脸面见其父老？哎，就以我人头相见。说着话，这个霸王用手刀住了自己的发髻，啊，噗，把自己脖子拉断了。他一晃臂膀啊，唰，把自己脑袋扔回江东了。那尸体就站在江岸上，是3天没倒下。说这是历史吗？这个我跟听众说说，这纯属传说啊，就是通过这个老百姓来宣传这项羽，说明项羽有英雄气概。反总而言之，霸王是自刎乌江岸，这江山就落在了刘邦的手中。那么刘邦是如何从汉王到皇帝，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

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第二讲。这刘邦打败了项羽，那么楚汉战争也就结束了，中国广泛的国土又重新得到了统一。刘邦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了皇帝，他定都在长安，这个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什么起名叫长安呢？就长治久安之意啊。从此啊，这个长安就成为了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的六大古都中，这个长安也就是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可是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是很主要的。你把人权力夺过来了，怎么来统治这国家呀？那么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跟你砍过枪、过过江、跟你打过仗那些功臣们，这些人怎么处理？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这个匈奴啊，北方这伙人不好，总来侵犯来，那边境老打仗，它不是个事儿。第五就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摆在刘邦面前就这五大问题。那么而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那是每一位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忧，尤其是对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更显得很深。那么刘邦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下面呢，我就把这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个刘邦这个文化素质不高，没念过几天书，但是他总结前人经验、前朝的教训，他制定了一套方针，就是对人民采取了少加干扰、放松、宽宏的态度，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就宽宏大量，少收税，多富裕百姓。因为刚打完仗，战火纷飞，人心惶惶，为了取得民心，他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功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刘邦是煞费苦心呢。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被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那是平起平坐的。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那么刘邦呢，为了打败项羽，拉拢了一批人，拉拢了各个诸侯，建立了盟友，渐渐呢，他当了盟主。那么项羽灭亡了，刘邦当了皇帝了，那么这些功臣们就开始封官进爵，加赏这些人。那么在汉朝的初年呢，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这七个人都是跟他浴血奋战、马上部下摸爬滚打过来的。这七个王

不是都姓刘啊，异姓王嘛。封完了之后，这些王爷们就各回到自己的领地。那王爷有土地啊，手下也有兵啊，那就是小皇帝一样。可是这个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渐渐恢复了，渐渐走向正轨了，渐渐的好起来了。刘邦也感觉到这七大王有威胁性，所以这个刘邦就开始剪除异姓王，就开始要杀这些人，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魔陈王嘛。这句话一点不假，这危险呢、啊、这哪是王啊，这七颗地雷啊，这七颗原子弹呢、啊？啊，真要是这七个王哪天不高兴了，一瞪眼珠子造反了，联系那六个，这七个人合伙揍我一个，那说把我整下去就把我整下去，怎么办呢？趁我还有口活气儿，为了我刘氏万统江山万年永固，干脆我就给你嘁嘁咔嚓嘁嘁咔嚓嘁嘁咔嚓嚓，我都给你插着了。所以啊，他前后用了8年时间，他把这七个王全都给 pass 了。那么最后一个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去了，没抓着这个人。这个卢绾呢，跟这个刘邦啊，那可有手足之情啊。两个人一个村住的还是对门，还是同学，小时候在一起放过牛，最主要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手足之情啊。两家处的不错，这个卢绾跟着刘邦打天下，替刘邦死了多少回，替刘邦遭了多少罪，最后刘邦封为他燕王。可是在剪除这七大王的时候，刘邦对这个燕王卢绾，对这个好哥们手下绝没留情，一定要杀掉他。可这卢绾命大，噌跑到匈奴那头去了，跑了。这个刘邦是咬牙切齿啊，说什么早晚我得把你整住。那么刘邦铲除这些异姓王，是轻者杀全家，重者灭九族，得遭灭族之灾。他杀这七个王爷，他第一个杀的是谁呢？第一个杀的是三齐王韩信。这韩信可了不得，可以这么讲，没这韩信就没有这大汉江山。有一出京剧叫《月下追韩信》，说的就这故事。韩信长得丑啊，门中用他，投靠刘邦，刘邦也没瞧得起他。后来萧何知道韩信来了，月下追韩信，这出戏麒麟童老先生唱的嘛。啊，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日故，十三那声。哎，那旗派好听，说我唱的不咋样啊，您呢耳朵受到刺激了，我说一声对不起。那韩信是一个军事家呀，指挥千军万马，是能杀惯战，所以刘邦觉得这人危险，他第一个杀的就是三齐王韩信。说为什么他动了这个心机？据民间传说，是在一次谈话之中，就是刘邦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大伙官了，有一天呢，大伙坐在一起喝酒，这个刘邦就问这萧何说，现在啊，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啊？萧何说，那我得50万。他又问这英布，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这英布就说了，我得10万人马。他问来问去啊，就问的这韩信都喝点酒，大伙乐呀、啊。我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韩信就说，你给我10个人就行，老少我不惧，老的可以

上不去马，小的可以挽不住弓，他有张嘴就行。刘邦就愣住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呐、啊，陛下呀，人言可畏呀、啊。我呀，派这十个人去宣传去，去鼓动去，只要这十个人走街串巷，到处宣传，煽动老百姓胡拉朝，揭竿而起，这江山就绝不能稳。这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结果这个刘邦心里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这个跳啊！我的妈呀！我十个人都不能给你啊！我要给你十个人，你到外头去宣传去，做广告去，到处讲演去，我这江山也不稳，我必须得把你杀掉。就这么的，刘邦就把这韩信给宰了。说韩信呢、啊，有一部兵书一直传到今天，这部兵书啊满街都是，不但满街都是，商店也有卖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您注意到没有，哪部兵书啊？就那象棋呀、啊、就咱们下那象棋，那就是韩信的一部兵书制作。说这是怎么事？这也不是史啊，这是民间的传说。说韩信被这个压在牢中，有一个狱卒就跟韩信说，韩先生啊，您要是死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听说您有好多兵书，把这个留给我吧，我要传下后世啊，那是无穷的宝藏啊。可韩信呢乐了，你放心吧，我要临死前我肯定给你一部兵书。结果在死的头天晚上，韩信就拿出一副象棋来，就送给这狱卒了，你回去研究去，这就是我的兵书。这狱卒回去一看是一个玩的棋，没在意，可渐渐的发现这部象棋里头是暗藏的很多玄妙的战术啊。所以这个象棋传至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韩信的兵法，所以在那副象棋上的楚河汉界上，是暗含着韩信的智慧，暗含着我国古代军事家的智谋。没什么事儿，各位听众，研究研究象棋吧，那是韩信的兵法。当然了，这是民间之传说，绝非正史。所以说，这个刘邦第一个就向韩信下了屠刀。杀死韩信之后，紧接着就把七大王全宰了。他为了刘氏万古江山，杀死了异姓之王。随后呢，他又在刘氏族中找了那么几个功臣，九个，就把这九个刘氏封为了王。可那稳当吗？也不稳当。他封了这九个刘姓的王，却埋下了日后的七国之乱的祸根呢、啊。他们是窝里斗了。那么刘邦继位不久，马上就制定了治国安邦之策。他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劳力归农，凡是在军队里当兵够年龄的，你可以退役，按军功的大小回到家中，我给你钱，分你土地。第二个呢，就是鼓励生育。他下了一道圣旨，只要妇女多生孩子，免税两年。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人口昌盛，因为连年打仗，青壮年死在战场上，那寡妇成堆呀、啊。所以他鼓励生育。他这一鼓励生育，使大汉帝国的人口渐盛。那么中国的人口数量呢，第一次就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他又采取了节约采用，就节省啊。刘邦是平民出身，所以生活上绝不奢侈。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勤俭节约，这是个好现象。那么刘邦呢，在这个治国上，一些策略上，采取了一些先进的办法。那么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
也开了。

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这是他对内采取的一些办法。那么对外他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是和战匈奴。说起这匈奴啊，他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这个匈奴趁中原大乱之机啊，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有一个叫冒顿单于，是匈奴的一个头领啊。这个人杀父自立，把他父亲杀了，自立为王。他一自立为王之后，这个匈奴的势力是空前的强大，也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那么刘邦对这伙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和战。咱们先说这战。这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也就是高祖七年的十月，这个刘邦亲率大军去攻打这冒顿单于。结果啊，这个冒顿单于于是善于用兵啊，就把刘邦困在了一座孤城，就是平城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的西北，就把这个刘邦困在这儿了。刘邦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场战争打的是异常的激烈，刘邦是满嘴是炮，怎么的脱身不了，跑不出去了。最后他手下个谋士叫陈平出了一个奇计，奇怪的计策。这个陈平就画了这么一个美女的图像，画得非常漂亮，就派人呢送给了这冒顿单于的老婆，把这幅像送过去了，就告诉这冒顿单于说，一旦你们冒顿单于的军队打败了我们的汉军，攻占了我们的城池，像这样的美女我们有成千上万呢。这一句话，这冒顿单于他老婆砰把醋坛子绷起来了。啊，该死的，我说你打汉朝咋这么起劲呢？原来这汉朝是美女如云呐，你把汉朝打败了，像这样的美女成千上万，你都整家了还有我的份儿吗？他老婆一瞪眼珠子，连劝带哄带吓的，把这冒顿单于整没心了。最后一劝撤兵了，刘邦才得以逃脱。虽说在打的时候受过几次挫折，但是刘邦依然坚持打下去。在打的同时又采取了和，他首先采取的是和亲，就是把宫中那些宫女儿有的打扮成公主，哎，许配给你匈奴的一些王子贵族。第二个大臣家中的小子男孩娶你匈奴女子为妻，这叫和亲。开办通商贸易港口，在两国的交界边境进行商贸往来，就采取了和。通过刘邦的不懈努力，总而言之呢，这汉匈之间倒是稳定了下来，不过依然是战火不断。那么就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朝的历代皇帝。那么这些啊，对刘邦来说都不算闹心，最闹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立太子的问题上。早在高祖刘邦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六月，这个刘邦已经立了自己的老婆吕后给他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这时候的刘盈呢十岁，然而刘邦到了晚年却想把刘盈换下来，他想废嫡立少，想把自己的奇姬之子赵王如意立为太子。有人讲其原因归结为他对奇姬的宠爱啊，那么这个看法我感觉到很肤浅，
在看似妻妾争锋的表现。

0: 放下，实际上他含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刘邦担心自己立这个太子刘盈有点人柔，做不起大事来，反而呢自己那小儿子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上啊性格上啊都像自己，完全可以称为帝业。同时啊，这个刘邦发现这个吕后就自己这个正宫娘娘非常专权呢，这个人瞪着眼珠子说了就算，我死之后这人能消停吗？别看他是我大老婆结发之妻，可有一点，这人太危险了。而自己的奇迹就是他偏妃不问朝政，就是一个家中的贤惠妇女啊，所以刘邦就想把大太子废掉，立自己的小儿子为皇太子。可这个事儿涉及的面可太广了。首先这个吕后站起来是坚决的反对啊，你把我儿子废了，立你那小老婆儿子当太子啊，呸，还就这一顿呸就把这事儿给呸黄了。所以刘邦死的时候心里都不安呢，他知道啊，这个女人吕后是糟蹋我大汉国朝的女人呢。高祖14年4月25日甲辰，也就是公元前159年的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厚葬于长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姚店乡附近。同年的5月，太子刘盈继位，也就是汉惠帝。我们通过两讲的评书快餐把刘邦的一生简略地说了一下。您要问刘邦属什么的，我告诉您他属蛇，死那年62岁，他的庙号叫高祖，他的父亲叫刘知嘉，母亲叫王寒史，他初婚那年是30岁。他有多少子女呢？是8个儿子1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垓下之战大获了全胜，打败了项羽。他感觉到最不幸的事情是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在何处。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人。他最失意的是被困在平城，他最痛心的就是没有更易太子。你要问他有多少老婆，他共计5个老婆，掌印的夫人就是那位皇后吕雉。我们下一章就是讲惠帝刘盈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8: 田七变色地说道：“大师，大师，你莫非也……”突然当的一声，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田七脸都变了。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新梅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黯然无语。田七一把揪住了李寻欢的衣襟儿：“你看一看我的脸，我的脸是不是也……”他也骤然顿住余生，因为这句话已用不着再问了。李寻欢叹了口气说道：“我呀，虽然一向都很讨厌你，却也不愿看着你死去啊。”田七面如死灰，全身发抖，狠狠地瞪着李寻欢，眼珠子都快鼓了出来。过了半晌，突然狞笑道：“你不愿意看着我死，我却要看着你死，我早就该杀了你。你现在杀我不嫌太迟了吗？”“不错，我现在要杀你的确也迟了，但还不太迟。”他一伸手，他的手已扼住了李寻欢的脖子。咱们再说阿飞，阿飞此时已站了起来，他脸色还是很难看，但身子却也能站直了。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眼波中充满了爱慕之意，嫣然的道：“你这人真是个铁打的，我本来呀，以为你最少要过三四天才能起床，谁知你不到半天就已下了地。”阿飞在屋子里缓缓走了两圈，突然的问道：“你看他能不能平安的到达少林寺？”林仙儿撅着嘴说道：“嘿，你倒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0: 说来说去还就是个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你为什么不说说我，不说说你，你自己呢？
1: 阿飞静静地望着他，缓缓说道：你看他能不能平安到达少林寺。
0: 无论林仙说什么，他还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林仙扑哧一声笑了：
2: 你呀、啊哎、我拿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了。
0: 他温柔地拉着阿飞坐下，柔声地说道：
2: 但你只管放心啊，他现在啊，说不定已坐在新湖大师的方丈室里喝茶了。少林寺的茶呀，是一向有名的。
1: 阿飞神色终于缓和了些，居然也笑了笑。据我所知啊，他就算被人扼住，也绝不肯喝茶的。
0: 咱们再说李寻欢，李寻欢此时已喘不过气来，田七自己的脸色也越来越可怕，几乎也已喘不过气来，但他一只青筋暴流的手却死也不肯放松。
1: 李寻欢只觉得眼前渐渐发黑，田七的一张脸似已渐渐变得很遥远。李寻欢知道死已距离他渐渐的近了，
0: 在这生死之间，他本来以为会想起很多事，因为他听说一个人死前总会突然想起很多事情来的，可是李寻欢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既不觉得悲哀，也不觉得恐惧，反而觉得很好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因为他从来也未想到居然会和田七同时咽下最后一口气。纵然在黄泉路上，田七也不是个好旅伴。只听田七嘶声地说道：
1: 李寻欢哪、李寻欢，你好长的气呀、你为何还不死？
0: 李寻欢本想说：我还在等着你先死呢。可是现在他非但说不出话来，连气儿都透不过来。只觉田七的语气也似乎变得很遥远，就仿佛是从地狱边缘传来的。他已无力挣扎，已渐渐地昏了过去。突然间呢，他隐隐约约听到一声惊呼，呼声似从遥远，但听来仿佛又是天气发出来的。接着他就觉得胸口顿时开朗，眼前渐渐明亮，于是他又看见了天气。天气倒在对面的车位上，头歪在一边，软软地垂了下去，只有一双死鱼般的眼睛似乎依然在狠狠地瞪着李寻欢。再看新梅大师正在喘息着，显然刚用过力。李寻欢望着他过了很久，才叹息地说道：
3: 啊，是你救了我。
0: 新梅大师没有回答这句话，却拍开了李寻欢所有身上的穴道。
3: 弥陀佛，陈无度童子还没有来，你快逃命吧。哎，
0: 李寻欢非但没有走，甚至连动都没有动。
3: 大师，你为何要救我呀？你知道我不是梅花刀。弥陀佛，出家人临死前不愿多造冤孽，无论你是否梅花刀，你都快走吧，等五毒童子一来，你再想逃就完了。
0: 李寻欢注视着大师已发黑的脸，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3: 哎，多谢你的好意，只可惜我李寻欢什么都会，就是不会逃命。
0: 西梅大师急了：
3: 啊，李寻欢，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你体力

0: 金梅大师撞在车壁上，嘶声地说道：李雪欢，你为何还不走啊？难道还想救我？
1: 你能救我，我为何不能救你呢，大师？
0: 可是我已离死不远了，迟早总是一死的。
1: 大师啊，你现在还没有死，是吗？他不再说话，已自田七怀中搜出了自己的那把小刀，一把很轻很薄的小刀，一把小李飞刀。李寻欢嘴角似乎露出一丝微笑，车厢已倾倒，车轮犹在不停地滚动着，发出一阵阵单调而丑恶的声音，在这荒凉的夜里听来分外令人不愉快。李寻欢低声地说道：
2: 这车轴啊，早就应该加点油了，一加上油就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1: 嘿，此时此刻李寻欢居然还会想起这车轴该不该加油的问题，新梅大师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奇怪的不可思议。新梅大师活了60多年，从未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这时李寻欢已扶着他走出了车厢，刺骨的寒风猛然吹到他们的脸上，那感觉就好像刀割的一样。
0: 新梅大师叹息着说道：弥陀佛，你本来不必这样做的，你还是快走吧。
1: 李寻欢却已在车厢坐了下来。天上无星无月，天地一片寂寞，寒风吹着枯树，宛如鬼影在迎风起舞。新梅大师用尽目力也瞧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只听李寻欢朗声地说道：
2: 极乐同主，极乐同主，你来了吗？
1: 寒风呼啸，却听不见人声。李寻欢继续地说道：
2: 你既不来，我就要走了。
1: 他突然将新梅半拖半抱地拉了起来。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0: 你想到哪里去啊？
2: 自然是少林寺啊。
0: 啊，少林寺。
2: 是啊，我们这一路拼命的赶，岂非就是为了要赶少林寺吗？
0: 但现在你不必去了。
2: 现在我更非去不可。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只有少林寺中或许还有救你的解药。
0: 李寻欢，你为何要救我？我本是你的敌人呐。
2: 我救你，就因为你毕竟还是个人。
1: 新梅大师沉默半晌，长叹一声：
0: 哎，若是真的能赶到少林，我一定会设法证明你是无辜的。现在我已断定你绝非梅花道了。
1: 李寻欢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新梅大师黯然地又说道：
0: 只可惜呀，你若带着我，就永远也无法赶到少林寺的。无毒童子现在虽然还没有现身，但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1: 李寻欢轻轻地咳嗽着，新梅大师继续说道：
0: 以你的武功，一个人走也许还有希望，又何必要我来拖累你呢？只要你有此心意，老僧就是死也无遗憾了。
1: 徒听一人痴痴地笑道：
3: 道貌岸然的少林和尚，居然会和狂嫖乱饮的风流探花交上朋友了，这倒真是天下奇闻呐！
1: 笑声忽远忽近，也不知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
2: 新梅大师身子骤然僵硬起来：
0: 极乐，同主。

0: 那声音咯咯的笑道：“我煎的饽饽味道不错吧？”
1: 李寻欢微笑的说道：“既然阁下要我这风流探花的命，那么你为何不敢现身呢？”“
0: 我用不着现身，也可以要你的命。”“
1: 哦，
0: 李寻欢，你听着，到今夜为止，死在我手上的人已有392个，非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我，根本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啊。”
1: 李寻欢笑了：“是啊，我也早就听说阁下是个侏儒，丑得不敢见人，想不到江湖传说竟是真的。”
2: 那忽远忽近飘飘摇摇的笑声突然停顿了，过了半晌才听到极乐童主的声音道：“
0: 我若让你在天亮之前就死了，算我对不起你。”
1: 李寻欢大笑一声：“啊啊啊啊啊，我在天亮前自然不会死的，阁下却难说得很了。”
2: 那笑声还没有停顿，突然一阵奇异的吹竹声响起，雪地上突然出现了无数条蠢蠢耳动的黑影，这些黑影有大有小，有长有短，黑暗中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只能闻到一阵阵扑鼻的腥气。新梅大师的脸色都变了。“
3: 哦呀，魔毒一出，人化枯骨。李寻欢呐，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1: 李寻欢像是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朗声的大笑道：“哈哈，据说呀，这极乐童主的毒成千上万，我怎的只不过看到几条小毛虫而已啊，难道其他的全都死光了吗？”
2: 吹竹之声更急了，雪地上的黑影已将李寻欢和新梅围住，
1: 有几条已渐渐爬到他们的脚旁。
2: 新梅大师几乎要忍不住吐出来，这时才听到极乐童主咯咯的笑声：“
0: 啊啊，哎哎哎，我这极乐虫乃七种神物交配而成，非血肉不饱，等得两位连皮带骨都已进他们的肚子，你就不会嫌他小了。”
2: 他话没有说完，突然刀光一闪，
1: 小李飞刀已发出，
2: 西梅大师几乎忍不住要失声惊呼起来。
1: 他也知道李寻欢手里的飞刀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2: 现在李寻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飞刀便飞出，这一刀不中，他们便要化为枯骨。
1: 这是李寻欢背水一战，却拿他自己生命做赌注，
2: 这一注赢的机会实在不大。
1: 新梅大师怎么也想不到李寻欢竟会如此冒失，
2: 但就在这时，刀光一闪没入黑暗中，黑暗中却响起了一阵短促但却刺耳的惨呼。接着一个人自黑暗中冲了出来，
1: 他身形矮小如幼童，身上穿了条短裙，露出一双小腿，虽在如此风云严寒中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2: 他的脑袋很小，眼睛却亮如明灯，
1: 此刻这双眼睛里仿佛充满了惊惧与怨毒，狠狠地瞪着李寻欢，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是
2: 咯咯的发响，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新梅大师赫然发现小李飞刀正刺在这个人的咽喉上，是不偏不倚，正插在他的咽喉上。
1: 小李飞刀果然是从

须发。极乐童主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喉咙里，实在忍不住了，反手拔出了飞刀。这一拔出了飞刀，这口气儿就吐出来了，那么鲜血也随之是飞溅而出。极乐童主狂吼道：好多的刀啊！啊！这时啊，雪地上的毒虫已有的爬上了李寻欢的腿，但李寻欢却连动都不动，心梅大师也不敢动，他只觉得身子发软，几乎站不住了。小李飞刀虽霸绝天下，但他们还是免不了要喂饱毒虫。谁知极乐童主一声狂吼，鲜血刚溅出，这数百十条毒蛇突然箭一般的窜了回去，一条条的全钉在了极乐童主的咽喉上，只听得沙沙之声是不绝于耳。极乐童子刹那间已化作一堆枯骨，但毒虫饱食了他的血肉后，一个个也瘫软在地不能动了。他以毒成名，终于是以身殉毒，这情景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新梅大师明目合时，暗诵佛号，过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是张开眼来望着李寻欢：阿弥陀佛，谭月不但飞刀天下无双，这智慧也当真是天下无双啊。大师啊，不敢当啊，我只不过早已算准了这些吃人的毒虫一闻到血腥气就会走的。其实啊，我心里也害怕得很呐。怎么，谭月，你也会害怕？除了死人之外，世上哪有不会害怕的人呢？哦，临危而不乱，随惧而不变色，谭月之智力，老僧当真是心服口服，无福投敌了。哎，想不到啊，寻欢，你确实问。他声音渐渐的微弱，终于倒了下去。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天已亮了，李寻欢坐在昏迷不醒的新梅大师身旁，似已睡着了。他将极乐童子和那些极乐虫都埋了起来，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在小镇上得了这辆骡车。骡子车颠得很厉害，但他还是睡得很香，因为李寻欢实在已筋疲力尽，喝了两碗豆汁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令他的眼睛不闭上。也不知过了多久，骡车突然停下，李寻欢立刻就张开了眼睛，掀起了车棚后的大棉布帘子，寒风扑面，他顿觉是精神一爽。只听车夫说道：嵩山已到了，这骡子车呢，它上不了山。大爷，您正好自己走吧。啊，这赶车的被李寻欢从热被窝里拉出来，又被老婆逼着接这趟生意，正是满肚子不高兴。大爷，那真上不去，要走啊，您自己往上爬吧。啊，再加上脚力钱也都被车夫老婆自己先下手为强了，若不是车上有这个和尚啊，这车夫他只怕半路就停了车。嵩山附近数十县对出家人呢都尊重得很。那么李寻欢抱着新梅下了车，突然塞了锭银子在赶车人的手里，笑着说道：这个给你留作私房钱打酒喝吧。我知道娶了老婆的男人呢，若没有几个私房钱，那日子真是难过得很呐。赶车的喜出望外，还没来得及道谢，李寻欢已走了。觉固然是非睡不可，时间也万万的耽误不得。冰雪封山，香客绝迹。李寻欢展开身法，寻路登山。山路下有个小小的庙宇，几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正在前殿中烤火取暖，还有两个人躲在门后的避风处四外张望。瞧见有人以轻功登山，这两个人立刻迎了出来。一个人说道：阿弥陀佛，谭月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另一个人见李寻欢身上背着个和尚，立刻抢着道：谭月背的是否是少林弟子啊？李寻欢脚步放缓，到了这两人面前，突然一纵三丈，从他们的头顶上飞了过去，是脚尖点地，再次纵起。在这积雪的山道上，他竟还能施展蜻蜓三潮水的绝顶轻功，少林僧人纵然眼高于顶，也不禁为之悚然动容。等庙里的僧人追出来时，李寻欢早已去得远了。嵩山本是他旧游之地，他没有走正路，但自后面的小路登山，但走了一个多时辰，才能看到少林寺恢宏的殿宇。自菩提达摩梁武帝时东渡中土，28传至神僧家业，少林带出人才，久已为中原武林之宗主，远远。

望去，只见红颜积雪高耸入云，殿宇相连也不知有多少重，气象之宏大可称天下第一。李寻欢自后山入寺，只见雪地上无数林立的大大小小的舍利塔，他知道这正是少林寺的圣地塔林，也就是少林历代祖师的埋骨处。这些大师们生前名传八表，死后又何会多占一尺地？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不仅会油然生出一种气绝红尘、置身方外之意，又何况久已厌倦名利的李寻欢？他不禁又咳嗽了起来。突然有人沉声地说道：“弥陀佛，擅闯少林禁地，坦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李寻欢朗声地说道：“新梅大师负伤，在下专程护送回来治疗，但求贵方方丈大师赐见。”惊呼声中，少林僧人纷纷现身：“哎呀，多谢谭月，多谢谭月，阿弥陀佛，多谢谭月，多谢了，多谢了，不知高姓大名。”“在下李寻欢。”庭院寂寂，雪在竹叶上融化，竹林深处是间惊讶的禅舍，从织成的窗子望进去，可以看到有两个人正在下棋。右面是位相貌奇古的老和尚，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沉静，就像是已和这静寂的天地融为一体。左面的是位枯瘦矮小的老人，但却目光炯炯，龙鼻如鹰，使人全忘了他的身材短小，只能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权威和魄力。普天之下能和少林掌门心湖大师对坐下棋的人，除了这位白小生之外，只怕已寥寥无几。这两个人下棋时，天下只怕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令他们终止，但听到李寻欢这个名字，两个人竟都不由自主地掌身而起。心湖大师说道：“此人在哪里呀？”跟着脚进来通报的少林弟子躬身地说道：“就在二师叔的禅房外。”“哦，你二师叔怎么了？”“二师叔伤得仿佛不轻，四师叔和七师叔正在探视他老人家的伤势。”李寻欢背手站在檐下，遥望着大殿雄伟的屋脊，寒风中隐隐有繁唱之声传来，天地间充满了古老而庄严的神秘。他已感觉到有人走了过来，但他并没有转头去瞧。在这庄严而神秘的天地中，他已不觉神游物外。心湖大师和白小生走到他身外十步处就停下了。心湖大师虽然久闻小李探花的名声，但直到此刻才见到他。他似乎想不到这懒散而潇洒、素疏而沉着、充满了诗人气质的骆驼客，就是名满天下的浪子游侠。他仔细地观察着李寻欢，绝不肯错过任何一处地方，尤其不肯错过他那双瘦削纤长的手。这双手究竟有什么魔力呢？为何一把反铁铸成的刀到了这双手里就变成了那么神奇？白小生十年前就见过李寻欢，只觉得这十年来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又似乎已改变了许多。也许他的人并没有什么变化，改变的只是他的心。他似乎变得更懒散、更沉着，也更寂寞。无论和多少人在一起，他都是孤单的。白小生终于笑了笑：“探花郎别来无恙。”李寻欢也笑了：“哎呀，想不到先生居然还认得在下。”“哦，阿弥陀佛。”心湖大师手打合十：“绝不知探花郎认得老僧否啊？”李寻欢长揖而道：“大师德高望重，天下奉为泰山北斗，在下江湖墨学，长恨无缘相识，今日得见法驾，

0: 何姓如之？
1: 哦，阿弥陀佛，昙花郎不必太谦，毕师弟承蒙谭月护送上门，老僧先在此谢过。
0: 不敢。
1: 待老僧探望过毕师弟的伤势，再来陪谭月叙话。
0: 好，请。等新虎走进屋子，白小生突然一笑，
1: 出家人的涵养功夫果然非我等能及啊，若是换了我，对阁下只怕就不会如此多礼了。
0: 哦，
1: 若有人伤了你的师弟和爱徒，你会对他如此客气吗？
0: 这么说来，阁下难道认为新梅大师也是被我所伤的了？
1: 哎，
0: 白小生背负着双手仰面望天，悠然地说道，
1: 除了小李探花外，还有谁能伤了他呢？
0: 如果是我李寻欢伤了他，为何还要护送他回山？
1: 这才正是阁下的聪明过人之处啊。
0: 哦，
1: 无论谁伤了少林的护法，此后啊，只怕是永无宁日哦。少林南北两支的3000弟子是绝不会放过他的，这力量谁也不敢忽视。
0: 说的是，
1: 但阁下既已将新梅师兄护送回来，别人非但不会再怀疑他是伤在你的手上，也不会再怀疑你是梅花刀。你伤了他之后，还要少林弟子感激于你，这手段实在是高明以及，连我都不禁佩服得很呐！
0: 李寻欢笑了，白小生果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怪江湖中所有的大帮大派都要交你这样的朋友，和你交朋友的好处实在不少啊。白小生居然神色不变，
1: 我说的只不过是公道话而已，
0: 只可惜啊，阁下忘了一件事，西梅大师还没有死，他自己总知道自己是被谁伤的，到时阁下岂非要将自己说出来的话吞回去吗？白小生叹息了一声，
1: 若是我猜得不错，新梅师兄还能说话的机会只怕已不多了吧。
0: 突然听新湖大师厉声说道，
1: 毕师弟若非伤在你的手下，是伤在谁的手下呢？
0: 他不知何时已走了出来，脸上已出现了一阵寒霜。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大师难道看不出他中的是谁的毒？新湖大师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回头喊了一声，
1: 七师弟。
0: 江湖人中人人都知道，少林乃武林正宗，讲究的是拳法硬功，自不以暗器和下毒为能事，只有首座七弟子中排名最末的新建大师乃是半路出家带一头师的，没入山林前人称七巧书生，却是位使毒的大行家。只见新建大师面色蜡黄，中年都仿佛带着病容，但一双眼睛里却灵灵有微，闪电般的在李寻欢面前一扫，沉声地说道，
1: 二师兄中的毒乃是苗疆极乐童主精炼成的五毒水晶，此物无色无味，透明如水晶，中毒的人若得不到解药，全身肌肤也会渐渐变得透明如水晶，五腑六脏都历历可数，到了这时便已毒发无救。
0: 李寻欢笑了笑，大师果然高明。新建大师冷冷地说道，
1: 贫僧只知道二师兄中的乃是五毒水晶，但下毒的是谁贫僧却不知道。
0: 白小生往前迈了半步，
1: 说得好， 毒是死的，这下毒的人却是活的。新建大师接着说道，极乐通主虽然行事恶毒，但人不犯他，他也绝不犯人，本门与他素无纠葛，他为何要不远千里来暗算二师兄呢？
0: 雷循环叹了口气，哎，这只因呢，他的对象并非新梅大师，而是我。白小生看了李寻欢一眼，
1: 哎，这话就更妙了。他要害的人是你，你却好好的站在这里，他并没有加害新梅师兄之意，新梅师兄反而中了毒。
0: 他盯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你若能说得出这是什么道理，我就佩服你。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又笑了，
1: 我呀，我说不出，只因为我无论说什么你们也未必相信，那阁下说的话确实很难令人相信。
0: 我虽说不出，但还是有人能说得出。
1: 谁？
0: 新梅大师，为何不等他醒来之后再问问他呢？
1: 新湖大师注视着李寻欢，目光冷得像刀。
0: 新建大师的脸上也笼罩着一层寒霜，一字字说道，
2: 二师兄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
1: 冷风如刀，积雪的屋顶上突有一群寒鸦惊起，接着屋脊后就响起了一阵清亮但却凄凉的钟声，连钟声都似乎在哀悼着这位护法大师的圆寂。李寻欢仿佛第一次感到风中的寒意，终于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心里也不知是愤怒，是后悔，还是难过。等他咳嗽完了，就发现数十个灰衣僧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自小院的门外走了进来，每个人的脸上却像是凝结了一层寒冰，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嘴都闭得紧紧的，钟声也不知何时停顿，所有的声音都似已在寒风中凝结，只有脚踏在雪地上的沙沙声。等到这脚步也停止了，李寻欢全身都仿佛已被凝结在一层又一层比铅还重的寒冰里。这古老而森严的天地骤然充满了杀机。心湖大师沉声地说道，
2: 阿弥陀佛，你还有何话要说吗？
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长长叹息了一声，
0: 哎，没有了，说出来也是没用的话，不说也罢。
1: 白小生看了他一眼，
2: 你本不该来的。
1: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突然一笑，
0: 也许我的确不该来的，但时光若能倒转，我只怕还是会这样做。我平生虽然杀人无数，却从未见死不救。
2: 西湖大师怒喝一声，到了此时你还想狡辩吗？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这出家人讲究的是四大皆空，九闻大师修为躬身，怎么地和在下一样沉不住气呢？
0: 白小生往前迈了半步，
2: 久闻探火狼学识渊源，怎地却忘了连我佛如来也难免要做狮子吼。
0: 既然如此，那就请各位吼吧，指望各位莫要把喉咙吼破了。
1: 新建大师厉声地喝道，
2: 到了此时你还要逞口舌之力，可见全无悔改之心，看来今日贫僧少不得要破一破杀戒了。
0: 好吧，你尽管破吧，好在杀人的和尚并不止你一个。
2: 新建大师怒声说道，我杀人并非为了报仇，而是为了降魔。
1: 他身形方带坐势而起，突见刀光一闪，
0: 李寻欢的

0: 中不知何时已多了把寒光闪闪的刀，小李飞刀。只听李寻欢冷冷地说道：我呀，劝你还是不要降魔的好，因为你绝不是我的对手。新剑大师就像是突然被钉在了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动，小李飞刀就要贯穿他的咽喉。新湖大师厉声地喝道：怎么，李寻欢，你还想做困兽之斗？
1: 哎，
0: 日子虽不好过，我却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李寻欢还想活着。白小生看了他一眼，小李飞刀纵然力不虚发，但又有几把飞刀能杀得几人呢？李寻欢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这种时候不说话比说任何话都可怕得多。新湖大师目光一直盯着李寻欢的手，突然说道：好，带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神道。他袍衣一展，是大步而出，但白小生却拉住了他，沉声地说道：大师，你千万不可出手。哦，为什么？天下谁也没有把握能避开李寻欢这一刀。怎么，没有人能避开？没有，一个也没有。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自带能量补给。
1: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哈、啊，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他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0: 嗯，
1: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嗯，
1: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0: 嗯，
1: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0: 嗯，
1: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0: 嗯，
1: 也叫 HDL。
0: 嗯，
1: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0: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1: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0: 嗯，
1: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0: 嗯，
1: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一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0: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1: 对。
0: 带 buff 来的。
1: 对。
0: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
0: 嗯。
1: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0: 南极磷虾。
1: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它只吃南极的磷虾。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0: 嗯，
1: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0: 嗯，
1: 但它的形式和我们说的常见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0: 嗯，
1: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0: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0: 嗯，
1: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0: 嗯，
1: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砸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0: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1: 是不是？
0: 哦，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
1: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0: 嗯，
1: 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
0: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1: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0: 嗯，
1: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0: 大概我是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1: 对，
0: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欧米伽三还有抗氧化的保护
1: 虾青素。
0: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1: 对，还有磷脂，这个磷脂啊，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0: 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0: 对呀，
1: 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0: 嗯，
1: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0: 对，
1: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0: 嗯，
1: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0: 对，它是必须有的，
1: 能量的来源
0: 的。
1: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0: 哎呦，脂肪套餐。
1: 哎，
0: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1: 饮食多不健康啊。
0: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1: 嗯，
0: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比我们还低，
1: 还低那么一点呢。
0: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1: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啊，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0: 嗯，
1: 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0: 嗯，
1: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0: 嗯，
1: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0: 就有。
1: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0: 人家就吃。
1: 哎，而且这个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0: 哦，
1: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0: 明白？
1: 随餐啊服用。
0: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1: 对，
0: 人家就

0: 康产品，是吧？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吗？
1: 嗯，
0: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嗯，
0: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1: 对。
0: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嗯、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
0: 啊。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们收获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嗯、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嗯、
1: 还真是哈、啊，您说点滴生活皆治疗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0: 嗯，
1: 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啊，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
0: 嗯，
1: 但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0: 嗯，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要学会辨别真假了，
1: 啊、嗯，
0: 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很关键的。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1: 哦，你好好讲讲，
0: 嗯，
1: 这怎么回事儿？
0: 对，
1: 怎么就不一样？
0: 磷虾那两个字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1: 哦、
0: 啊，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的成分都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生产企业就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1: 嗯，
0: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油，
1: 嗯，
0: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1: 嗯，
0: 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
1: 还真是啊，就是本来想把体内多余的油脂用磷虾油代谢掉，
0: 对，对
1: 结果吃进去一肚子油，
0: 可不嘛。
1: 然后血脂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0: 你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是吧？你看看，
1: 真敢想、啊，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0: 所以说嘛，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甄辨这种真伪去啊？
1: 嗯，
0: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
1: 嗯，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1: 哎，
0: 啊，辨别真伪，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1: 三代技术、
0: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哪三针吗？
1: 三针是什么？
0: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

0: 可证的。
1: 哦，
0: 就这个咱
1: 资质得有。
0: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1: 嗯，
0: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1: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0: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清扫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
1: 嗯，
0: 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1: 嗯，
0: 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1: 你得公示。
0: 对，
1: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1: 就
0: 是
1: 卵磷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1: 嗯，
0: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1: 内在卷王。
0: 对，
1: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
1: 嗯，
0: 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1: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1: 嗯，
0: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嗯，
0: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1: 特别烂虾
0: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1: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1: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1: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啊，
1: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1: 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1: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1: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1: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1: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嗯，
0: 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所以说，

0: 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是
0: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1: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0: 嗯，
1: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0: 还真是啊。所以说进食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颗结石啊。
1: 哎呦。
2: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

0: 也靠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就煸出油嘛，觉得那样就是吃的菜才香，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0: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啊。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又天天熬粥喝，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0: 都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去氧胆酸，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0: 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他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吸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0: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鱼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1: 对呀，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是不是？对吧？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是吧？
0: 哦，这样。
1: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0: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0: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1: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0: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

0: 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1: 嗯，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跟你讲，让我真不容易啊。
1: 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声音很亲切啊。
1: 嗯。
3: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半年了。
1: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3: 哎、
1: 这是
3: 啊。
1: 嗯。
3: 嗯，被您的这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是，所以很感动。
1: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3: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
1: 嗯、
3: 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1: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1: 嗯，好。嗯，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时候就，哎呀，就我本人吧，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
1: 嗯，
3: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1: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1: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1: 嗯，
3: 吃药呗。
1: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1: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嗯，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多，反正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1: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吧，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1: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1: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胆没好劲儿了。
1: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那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1: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现在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1: 那行，
3: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1: 嗯，
3: 但那20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2/3吧。
1: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3: 对啊，所以就、
1: 哎、
3: 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
1: 了
3: 呗。
1: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1: 嗯，
3: 气儿多，
1: 嗯，
3: 然后胀，
1: 嗯，
3: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宝舒，我买了点吃完以后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1: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3: 气多放屁。
1: 对，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3: 是吧？
1: 他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胃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2/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3: 嗯，对，我那魏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1: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

0: 啊，
1: 现在我吃咱全球各地药都吃啥玩意儿？为了舒服，
0: 嗯，
1: 抑郁，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
0: 哦，
1: 就买了神经酸吃了。
0: 啊，
1: 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原先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1: 对，
0: 呵，
1: 还有
0: 嗯。
1: 一个就是结节。
0: 结节多
1: 对，
0: 大呀？
1: 结节倒挺小的，
0: 嗯，
1: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所以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一
0: 嗯，
1: 直没什么变化，还可以，3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0: 我
1: 但
0: 其
1: 是
0: 实，
1: 我还是把那个肺激素给吃的
0: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身体当中长那种就是肿瘤啊，这种物质的人呢，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给我排一个片儿啊，
1: 对，
0: 看你这
1: 是
0: 个
1: 我现
0: 结
1: 在
0: 节
1: 都
0: 的
1: 这
0: 事
1: 样。
0: 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啊，甲状
1: 甲状腺
0: 腺，
1: 有结节，
0: 你看看你这
1: 甲状
0: 我，
1: 腺有结节。
0: 要不我咋说呢？你不跟我说我都能猜得到，是吧？甲状腺你也给我盯住了，还有一个哪儿呢？肝脏，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
1: 肝
0: 地方。
1: 脏呢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0: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
1: 对，没
0: 行，
1: 有结节。
0: 嗯，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红豆杉吗？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啊。
1: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啥毛病都有。前列腺也是早体检的时候就一直说有什么钙化，然后等待，
0: 前列
1: 然后
0: 腺
1: 病。
0: 钙化、尿等待，这个都是小事儿。你只要把番茄红素给我用好了，是
1: 我
0: 吧？
1: 现在吃了呢。
0: 你看看多好，不错不错啊！
1: 现在就是说这些现在你可以同时都吃嘛。
0: 可以，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多好啊！你说说，好，嗯，好
1: 好，
0: 了，
1: 谢谢您。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好
0: 好，
1: 嘞，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
0: 嗯。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儿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2: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2: 你得公示。
0: 对，
2: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2: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就
2: 就
0: 是
2: 是
0: 卵
2: 软
0: 磷
2: 磷
0: 脂。
2: 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儿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2: 内在卷王，
0: 对，
2: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
0: 对，
2: 知道
0: 就是
2: 的。
0: 就它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
2: 对，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配料表超级的干净，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呀，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2: 特
0: 发
2: 别
0: 红。
2: 烂虾的
0: 啊，
2: 味
0: 然
2: 儿，
0: 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2: 对呀、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天花板。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2: 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呀，
2: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2: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2: 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 ，EPA 90毫克 ，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这个不用全懂。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进食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

0: 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1: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得留点儿啊！我1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0: 哎呦，
1: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怪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啊，就煸出油嘛，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0: 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1: 啊，
0: 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
1: 哦。
0: 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啊。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又天天熬粥喝，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0: 是吧？
1: 都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去氧胆酸，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儿了，又有10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0: 又长结石了。
1: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1厘米那样。
0: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1: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0: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啊，是不是？对吧？你
1: 哦，
0: 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是吧？
1: 哦，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1: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0: 那
1: 呀？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还有 DHA，对吧？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 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

0: 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1: 对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1: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0: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0: 嗯，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
0: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嗯，好好，老师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那跟你讲，想法真不容易啊。
0: 嗯，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声音很亲切啊。
0: 嗯。
3: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
0: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3: 哎，
0: 这是。
3: 对，
0: 啊，
3: 一直听。
0: 嗯。
3: 嗯，这被你那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0: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3: 我也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
0: 嗯，
3: 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0: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0: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吧，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
0: 嗯，
3: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0: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0: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0: 嗯，
3: 吃药呗。
0: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0: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嗯，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多，反正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0: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吧，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0: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0: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0: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那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0: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0: 那行，
3: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0: 嗯，
3: 但那20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1/3吧。
0: 三分之二啊。

0: 这不相当于常带位了吗？
1: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0: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0: 嗯，
1: 气儿多，
0: 嗯，
1: 然后胀，
0: 嗯，
1: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宝舒，我买了点吃完以后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0: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1: 气多放屁。
0: 对，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1: 是吧？
0: 他就这种情况。但是胃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三分之二了，对你剩下那三分之一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1: 嗯，对，我那胃乐舒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0: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1: 现在我吃咱全切口的药都吃啥玩意儿？维乐舒、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0: 啊、
1: 哦，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前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0: 结节多大呀？
1: 结节倒挺小的，
0: 嗯，
1: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
0: 嗯，
1: 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0: 嗯，
1: 就是没什么变化，还可以，三年多一直没变，还那样。
0: 嗯，我其实
1: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呢。
0: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

0: 谈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2: 啊，
1: 看出来点疑惑。
2: 哎呦，
1: 今天跟您聊聊，
2: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1: 嗯。
2: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呀？
1: 我好学嘛。
2: 啊，
1: 就是海豹。
2: 海豹啊。
1: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2: 嗯。
1: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2: 嗯。
1: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2: 哎呦。
1: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2: 嗯。
1: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他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可他们在海洋里边，他特别灵活，
2: 哦，
1: 上下翻滚，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1: 嗯，
2: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1: 嗯。
2: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1: 对。
2: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1: 是思考力强。
2: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1: 嗯，
2: 而且你问的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1: 那您能答上来不？哎，
2: 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1: 哦，
2: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
1: 嗯，
2: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1: 嗯，
2: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1: 嗯，
2: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1: 啊，大棉衣。
2: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1: 嗯，
2: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1: 自带能量补给。
2: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1: 哦，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哈，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他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1: 嗯。
2: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嗯。
2: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1: 好的胆固醇。
2: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1: 嗯。
2: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1: 嗯。
2: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2: 也叫 HDL。
1: 嗯。
2: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1: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2: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1: 嗯。
2: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1: 嗯。
2: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1: 嗯。
2: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这个出现的，而且他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1: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2: 对，
1: 带 buff 来的。
2: 对，
1: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他这种进化呀，来自于他日常的饮食。
1: 嗯，
2: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1: 南极磷虾。
2: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它只吃南极的磷虾，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1: 嗯，
2: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1: 嗯，
2: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1: 嗯，
2: 但它的形式 和我们说的常

0: 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1: 嗯，
0: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1: 嗯，
0: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1: 嗯，
0: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砸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1: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0: 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0: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
1: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0: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1: 嗯，
0: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1: 大概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1: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欧米伽三还有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1: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
1: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0: 对，还有磷脂，这个磷脂啊、
1: 嗯、
0: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1: 是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1: 对呀，
0: 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1: 对，
0: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1: 嗯，
0: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1: 对，它是必须有的，
0: 能量的来源
1: 的。
0: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1: 哎呦，脂肪套餐。
0: 哎，
1: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0: 饮食多不健康啊。
1: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0: 嗯，
1: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比我们还低，
0: 还低那么一点呢。
1: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得多好啊，就是、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1: 就有，
0: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1: 人家就吃。
0: 哎，而且这个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1: 哦，
0: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1: 明白，
0: 随餐啊服用。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0: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1: 对，我就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0: 啊、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 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类这个。

0: 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
0: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收获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
1: 还真是哈、您说点滴生活皆治疗这个事儿，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但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0: 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学会辨别真假了，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很关键的。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1: 哦，你好好讲讲，这怎么回事儿？
0: 对，
1: 怎么就不一样？
0: 磷虾那两个字儿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1: 啊，
0: 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的成分都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生产企业就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1: 嗯，
0: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油，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
1: 还真是啊，就是本来想把体内多余的油脂用磷虾油代谢掉，
0: 对，
1: 结果吃进去一肚子油，
0: 可不嘛。
1: 然后血脂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0: 你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是吧？你看看，
1: 真敢想、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0: 所以说嘛，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甄辨这种真伪去啊？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辨别真伪，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1: 三代技术，
0: 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你知道哪三针吗？
1: 三针是什么？
0: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可证的。就这个咱先
1: 资质得有。
0: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1: 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0: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清扫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

0: 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1: 你得公示。
0: 对，
1: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嗯，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1: 就是卵磷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1: 嗯，
0: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1: 内在卷王。
0: 对，
1: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1: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1: 嗯，
0: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嗯，
0: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1: 特别烂虾
0: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1: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1: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1: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啊，
1: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1: 嗯，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1: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1: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1: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1: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嗯，
0: 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嗯，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石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

0: 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啊、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筋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
1: 嗯嗯，
2: 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1: 嗯、
2: 啊，就煸出油嘛。
1: 嗯，
2: 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
1: 嗯，
2: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2: 啊、
1: 嗯，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
2: 哦、
1: 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

0: 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了。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又天天熬粥喝，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0: 是吧？
1: 都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去氧胆酸。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儿了，又有10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0: 又长结石了，
1: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1厘米那样。
0: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1: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0: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是不是？对吧？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是吧？
1: 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那个 DHA 呀，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1: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0: 那
1: 呀？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还有 DHA，对吧？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啊，
1: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呀、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1: 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0: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0: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行行行，好好，谢
0: 好
1: 谢
0: 了
1: 您，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好好，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跟你讲，让我真不容易啊。
3: 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4: 声音很亲切啊。
3: 嗯。
4: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嘛。
3: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4: 一直听。
3: 嗯。
4: 嗯，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3: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4: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3: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4: 对，
3: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4: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吧，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3: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4: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3: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4: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3: 嗯，
4: 算吃药呗。
3: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4: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3: 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4: 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啥玩意，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3: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4: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吧，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
3: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4: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3: 哎、
4: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3: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4: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3: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4: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3: 那行，
4: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3: 嗯。
4: 但那20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3: 嗯，切了多少啊？
4: 切了2/3吧。
3: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4: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3: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4: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3: 嗯，
4: 气儿多，
3: 嗯，
4: 然后胀，
3: 嗯。
4: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生素，我买了点吃，吃完我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3: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4: 气多放屁。
3: 对，我告诉你为啥、
4: 嗯，
3: 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4: 是吧？
3: 他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维生素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2/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4: 嗯，对，我那胃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3: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4: 现在我吃咱全切口的药都吃啥玩意儿？胃老师、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点事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神经酸吃了。
3: 啊、
4: 哦，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间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3: 啊、哦，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4: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3: 结节多大呀？
4: 结节倒挺小的。
3: 嗯，
4: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 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所以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0: 没怎么变化，还可以的，三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1: 我
0: 但是我还是把那个肺行素给吃的呢。
1: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身体当中长那种就是肿瘤啊这种物质的人呢，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
0: 是，我现
1: 结
0: 在是
1: 节
0: 这
1: 的
0: 样。
1: 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啊，甲
0: 甲
1: 状
0: 状腺
1: 腺，
0: 有结节，
1: 你看看你这
0: 甲状
1: 我，
0: 腺有结节。
1: 要不我咋说呢？你不跟我说我都能猜得到，是吧？甲状腺你也给我盯住了，还有一个哪儿呢？肝脏，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
0: 肝
1: 地方
0: 脏呢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1: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
0: 对，没
1: 行。
0: 有结节。
1: 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红豆杉吗？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啊。
0: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了，啥毛病都有。前列腺也是早体检的时候就一直说有什么钙化，然后
1: 啊，
0: 等待，
1: 前列
0: 反复
1: 腺
0: 病。
1: 钙化、尿等待，这个都是小事儿。你只要把番茄红素给我用好了，是
0: 我
1: 吧？
0: 现在吃了呢，
1: 你看看多好，不错不错啊！
0: 现在就是说这些现在你可以同时都吃嘛。
1: 可以，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多好啊！你说说，好，好
0: 好，
1: 了，
0: 谢谢您。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好
1: 好，
0: 嘞，
1: 再
0: 谢
1: 见，
0: 谢您。好。
1: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2: 是啊。
1: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2: 你得公示。
1: 对，
2: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2: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1: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就
2: 就
1: 是
2: 是
1: 卵
2: 软
1: 磷
2: 磷
1: 脂。
2: 脂。
1: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儿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2: 内在卷王，
1: 对，
2: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
1: 对，
2: 知道
1: 就是
2: 的。
1: 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
2: 对，没有对手。
1: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配料表超级的干净，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呀，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2: 特
1: 发
2: 别烂
1: 红。
2: 虾的
1: 啊，
2: 味
1: 然后
2: 儿。
1: 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2: 对呀，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1: 没错，天花板。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2: 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
1: 对
2: 啊，
1: 呀，
2: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1: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2: 不懂。
1: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2: 对，
1: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2: 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1: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块。

0: 一下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 EPA 90毫克， 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这个不用全懂。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时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1: 啊，
2: 就煸出油嘛，
1: 嗯，
2: 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
1: 嗯，
2: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2: 啊，
1: 嗯。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2: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
1: 嗯，
2: 就想着好好养养哈，啊。
1: 嗯。
2: 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
1: 嗯，
2: 又天天熬粥喝，
1: 嗯，
2: 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2: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
1: 嗯，
2: 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1: 嗯，
2: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七氧胆酸，
1: 嗯，
2: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1: 嗯，
2: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2: 啊，
1: 嗯！
2: 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2: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
1: 嗯，
2: 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1: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2: 啊，
1: 是不是？对吧，
2: 哦？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2: 哦，
1: 是吧？
2: 哦，这样。
1: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2: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1: 啊，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2: 嗯，
1: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啊。

0: 样那真太好了。
1: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呢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0: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1: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跟你讲，想法真不容易啊。
3: 嗯。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4: 听声音很亲切啊。
3: 嗯。
4: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嘛。
3: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4: 哎、
3: 这是
4: 对
3: 啊，
4: 一直听，
3: 嗯
4: 嗯，被你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3: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4: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3: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4: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吧，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
3: 嗯，
4: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3: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4: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3: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4: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3: 嗯，
4: 反正吃药呗。
3: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4: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3: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4: 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啥玩意，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3: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4: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嘛，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
3: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4: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3: 哎、
4: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3: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4: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3: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4: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3: 那行，
4: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3: 嗯，
4: 但那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3: 嗯，切了多少啊？
4: 切了2/3吧。
3: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4: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3: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4: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3: 嗯，
4: 气儿多，
3: 嗯，
4: 然后胀，
3: 嗯。
4: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宝舒，我买了点吃，吃完我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3: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

0: 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个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1: 气多放屁。
0: 对，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1: 是吧？
0: 他就这种情况。但是胃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三分之二了，对你剩那三分之一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1: 嗯，对，我那胃乐舒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0: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1: 现在我吃咱全球喝的药都吃啥玩意儿？胃乐舒、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0: 啊、
1: 哦，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前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哦，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0: 结节多大呀？
1: 结节倒挺小的。
0: 嗯，
1: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做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
0: 嗯、
1: 所以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0: 嗯，
1: 就是没什么变化，还可以，三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0: 嗯，我其实
1: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呢。
0: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
2: 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肚。

0: 嘟嘟的，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0: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它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可它们在海洋里边，它特别灵活，上下翻滚，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0: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0: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0: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0: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0: 嗯。
1: 而且你问的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0: 那您能答上来不？
1: 哎，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0: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
0: 嗯，
1: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0: 嗯，
1: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0: 啊，大棉衣。
1: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0: 嗯，
1: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0: 自带能量补给。
1: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哈，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0: 嗯，
1: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嗯，
1: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0: 嗯，
1: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0: 嗯，
1: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0: 嗯，
1: 也叫 HDL。
0: 嗯，
1: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0: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1: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0: 嗯，
1: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0: 嗯，
1: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那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0: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1: 对，
0: 带 buff 来的。
1: 对，
0: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
0: 嗯。
1: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0: 南极磷虾，
1: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它只吃南极的磷虾，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0: 嗯，
1: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0: 嗯，
1: 但它的形式和我们说的常见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0: 嗯，
1: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0: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0: 嗯，
1: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0: 嗯，
1: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 海豹也是这个。

0: 道理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砸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1: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0: 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0: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
1: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0: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1: 嗯，
0: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1: 大概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1: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欧米伽三，还有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1: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
1: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0: 对，还有磷脂，这个磷脂啊、
1: 嗯、
0: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1: 是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1: 对呀，
0: 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1: 对。
0: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1: 嗯。
0: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1: 对，它是必须有的，
0: 能量的来源
1: 的。
0: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1: 哎呦，脂肪套餐！
0: 哎，
1: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0: 饮食多不健康啊！
1: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0: 嗯，
1: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比我们还低，
0: 还低那么一点呢。
1: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啊，就是、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1: 人家就有，
0: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1: 人家就吃。
0: 哎，而且这个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1: 哦，
0: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1: 明白？
0: 随餐啊服用。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0: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1: 对，我就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0: 啊、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一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吗？
1: 嗯，
0: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嗯，
0: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1: 对。
0: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

0: 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们说过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嗯、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
1: 还真是哈、啊，您说点滴生活皆治疗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0: 嗯，
1: 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
0: 嗯，
1: 但是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0: 嗯，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要学会辨别真假了
1: 啊、
0: 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很关键的。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1: 哦，你好好讲讲，
0: 嗯，
1: 这怎么回事儿？
0: 对，
1: 怎么就不一样？
0: 磷虾那两个字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1: 哦、
0: 啊，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的成分都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生产企业就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1: 嗯，
0: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大豆油、葵花籽油，
1: 嗯，
0: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1: 嗯，
0: 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
1: 还真是啊，就是本来想把体内多余的油脂用磷虾油代谢掉，
0: 对，
1: 结果吃进去一肚子油，
0: 可不嘛。
1: 然后血脂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0: 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是吧？你看看，
1: 真敢想、啊，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0: 所以说嘛，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甄辨这种真伪去啊？
1: 嗯，
0: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
1: 嗯，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1: 哎，
0: 啊，辨别真伪，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1: 三代技术、
0: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哪三针吗？
1: 三针是什么？
0: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可证的。
1: 哦，
0: 就这个咱先看
1: 资质得有，
0: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1: 嗯，
0: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1: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0: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1: 嗯，
0: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清扫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
1: 嗯，
0: 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1: 嗯，
0: 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

0: 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1: 你得公示。
0: 对，
1: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1: 就是卵磷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1: 嗯，
0: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1: 内在卷王。
0: 对，
1: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1: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1: 嗯，
0: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嗯，
0: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1: 臭鱼烂虾
0: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1: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1: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1: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啊，
1: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1: 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1: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1: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1: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1: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嗯，
0: 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嗯，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石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得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颗结石啊。
1: 哎呦。
2: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怪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1: 啊，
2: 就煸出油嘛，
1: 嗯，
2: 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
1: 嗯，
2: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2: 啊。
1: 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2: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
1: 嗯，
2: 就想着好好养养哈。
1: 嗯，
2: 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
1: 嗯，
2: 又天天熬粥喝，
1: 嗯，
2: 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2: 都熬。

0: 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
1: 嗯，
0: 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1: 嗯，
0: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曲羊胆酸。
1: 嗯，
0: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1: 嗯，
0: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0: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曲羊胆酸这类药物啊。他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曲羊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0: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梨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1: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0: 啊、
1: 是不是？对吧、
0: 哦、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0: 哦、
1: 是吧？
0: 哦，这样。
1: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
0: 嗯、
1: 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0: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0: 嗯、
1: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要少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0: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1: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0: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1: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
1: 嗯，
3: 跟你见我真不容易啊。
1: 嗯，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听声音很亲切啊。
1: 嗯，
3: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嘛。
4: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3: 嗯嗯，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确实很感动。
4: 哎呦 呵，您夸奖我了。
3: 嗯啊、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4: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4: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嘛，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
4: 嗯，
3: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4: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4: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球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4: 嗯，
3: 反正吃药呗。
4: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4: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啥玩意，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4: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嘛，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
4: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4: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4: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4: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现在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4: 那行，
3: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4: 嗯，
3: 但那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4: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2/3吧。
4: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3: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4: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4: 嗯，
3: 气儿多，
4: 嗯，
3: 然后胀，
4: 嗯。
3: 然后我就吃了，当时吃那个维洛舒，我买了点吃完，我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4: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
3: 嗯，
4: 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3: 气多放屁。
4: 对，我告诉你为啥，
3: 嗯，
4: 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它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3: 是吧？
4: 它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维洛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2/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3: 嗯，对，我那魏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4: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3: 现在我吃咱全结合的药都吃啥玩意儿？魏老师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4: 啊，
3: 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间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4: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3: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4: 结节多大呀？
3: 结节倒挺小的。
4: 嗯，
3: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做手术不一直得复查嘛，
4: 嗯，
3: 所以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4: 嗯，
3: 就没什么变化，还可以，3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4: 嗯，我其实
3: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呢。
4: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身体当中长那种就是肿瘤啊这种物质的人呢，啊，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 看你的甲状腺。

0: 啊，甲状腺
1: 有缺血。
0: 你看看，你这我，要不我咋说呢？你不跟我说，我都能猜得到，是吧？甲状腺你也给我盯住了，还有一个哪儿呢？肝脏，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地方。
1: 肝脏呢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0: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行。
1: 没有结节。
0: 嗯，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红豆杉吗？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啊。
1: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啥毛病都有。前列腺也是早体检的时候就一直说有什么钙化，然后、等待。
0: 前列腺钙化、尿等待，这个都是小事儿。你只要把番茄红素给我用好了，是吧？
1: 我现在吃了呢。
0: 你看看多好，不错不错啊。
1: 对，现在就是说这些现在你可以同时都吃吗？
0: 可以。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多好啊！你说说，
1: 嗯，
0: 好，嗯，好了，
1: 谢谢您。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好嘞，
0: 再见，
1: 谢谢，
0: 嗯，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2: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2: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2: 你得公示。
0: 对，
2: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仙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2: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2: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2: 就是
0: 卵磷
2: 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2: 嗯，
0: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2: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2: 内在卷王。
0: 对，
2: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2: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2: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2: 嗯，
0: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2: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2: 嗯，
0: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2: 臭烂虾
0: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2: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2: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天花板。
2: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2: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2: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呀、啊，
2: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2: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2: 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2: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2: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2: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2: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2: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2: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2: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2: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2: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2: 嗯，
0: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0: 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即使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
1: 啊？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筋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型结石。

0: 哦，
1: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怪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啊，就煸出油嘛，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0: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啊。那时候正好在钱秋贡买的熬汉小米到了，又天天熬粥喝，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0: 是吧？
1: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七氧胆酸，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0: 又长结石了
1: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0: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七氧胆酸这类药物啊，他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七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吸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1: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0: 对呀，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1: 啊，
0: 是不是？对吧？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1: 啊，
0: 是吧？
1: 哦，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1: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0: 啊？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1: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1: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

0: 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1: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跟你讲，真、嗯、真不容易啊。
1: 嗯、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声音很亲切啊。
1: 嗯。
3: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
1: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3: 哎、
1: 这是
3: 啊。
1: 嗯。
3: 嗯，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1: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3: 啊、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1: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1: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嘛，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
1: 嗯，
3: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1: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1: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球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1: 嗯，
3: 反正吃药呗。
1: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1: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嗯，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啥玩意，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1: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嘛，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1: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1: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1: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1: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1: 那行，
3: 像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1: 嗯，
3: 咱们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1/3吧。
1: 1/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3: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1: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1: 嗯，
3: 气儿多，
1: 嗯，
3: 然后胀，
1: 嗯，
3: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宝舒，我买了点吃完以后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1: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3: 气多放屁。
1: 对，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3: 是
1: 吧？他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胃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1/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3: 嗯，对，我那魏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1: 对，啊，这就对。

0: 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1: 现在我吃咱全结合的药都吃啥玩意儿？维乐舒、云云，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0: 啊，
1: 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原因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0: 结节多大呀？
1: 结节倒挺小的，
0: 嗯，
1: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做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0: 嗯，
1: 就没什么变化，还可以，就三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0: 嗯，我其实
1: 我还是把那个肺行素给吃的呢。
0: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
2: 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1: 嗯，
2: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2: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1: 嗯，
2: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它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
1: 嗯，
2: 可它们在海洋里边它特别灵活。
1: 哦，
2: 上下翻滚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2: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2: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2: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2: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2: 嗯，
1: 而且你问的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2: 那您能答上来不？哎，
1: 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2: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
2: 嗯，
1: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2: 嗯，
1: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2: 嗯，
1: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2: 啊，大棉衣。
1: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2: 嗯，
1: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2: 自带能量补给。
1: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2: 哦，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啊，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2: 嗯，
1: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2: 嗯，
1: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2: 好的胆固醇。
1: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2: 嗯，
1: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2: 嗯，
1: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2: 嗯，
1: 也叫 HDL。
2: 嗯，
1: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2: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1: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2: 嗯，
1: 啊， 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2: 嗯，
1: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这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2: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1: 对，
2: 带 buff 来的。
1: 对，
2: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
2: 嗯，
1: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2: 南极磷虾，
1: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它只吃南极的磷虾，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2: 嗯，
1: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2: 嗯，
1: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2: 嗯，
1: 但它的形式和我们说的常见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2: 嗯，
1: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2: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2: 嗯，
1: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2: 嗯，
1: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
2: 嗯，
1: 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砸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2: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1: 是不是？
2: 哦，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
1: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

0: 见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
1: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0: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1: 嗯，
0: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1: 大概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1: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欧米伽三，还有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1: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
1: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0: 对，还有磷脂，这个磷脂啊、
1: 嗯、
0: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1: 是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1: 对呀，
0: 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1: 对。
0: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1: 嗯。
0: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1: 对，它是必须有的，
0: 能量的来源
1: 的。
0: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1: 哎呦，脂肪套餐！
0: 哎，
1: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0: 饮食多不健康啊！
1: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0: 嗯，
1: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比我们还低，
0: 还低那么一点呢。
1: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啊，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1: 就有，
0: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1: 人家就吃。
0: 哎，而且这个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1: 哦，
0: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1: 明白？
0: 随餐啊服用。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0: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1: 对，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0: 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一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吗？
1: 嗯，
0: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嗯，
0: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1: 对。
0: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呀、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
1: 嗯，
0: 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啊。
0: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

0: 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
1: 还真是哈，您说点滴生活接治疗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0: 嗯，
1: 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啊，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
0: 嗯，
1: 但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0: 嗯，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要学会辨别真假了，
1: 嗯，
0: 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很关键的。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1: 哦，你好好讲讲，
0: 嗯，
1: 这怎么回事儿？
0: 对，
1: 怎么就不一样？
0: 磷虾那两个字儿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1: 哦，
0: 啊，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的成分都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生产企业就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1: 嗯，
0: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大豆油、葵花籽油，
1: 嗯，
0: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1: 嗯，
0: 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
1: 还真是啊，就是本来想把体内多余的油脂用磷虾油代谢掉，
0: 对，对，
1: 结果吃进去一肚子油，
0: 可不嘛。
1: 然后血脂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0: 你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是吧？你看看，
1: 真敢想，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0: 所以说嘛，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甄辨这种真伪去啊？
1: 嗯，
0: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
1: 嗯，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1: 哎，
0: 啊，辨别真伪，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1: 三代技术，
0: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哪三针吗？
1: 三针是什么？
0: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可证的，
1: 哦，
0: 就这个咱先
1: 资质得有。
0: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1: 嗯，
0: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1: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0: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1: 嗯，
0: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清扫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
1: 嗯，
0: 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1: 嗯，
0: 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注出来，
1: 你得公示。
0: 对，
1: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

0: 药，
1: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0: 就是
1: 卵磷
0: 脂。
1: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0: 嗯，
1: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0: 内在卷王，
1: 对，
0: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1: 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0: 没有对手，
1: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0: 嗯，
1: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0: 嗯，
1: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呀、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0: 嗯，
1: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0: 特别烂虾
1: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0: 嗯，
1: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0: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1: 没错，天花板。
0: 嗯，
1: 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0: 嗯，
1: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0: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1: 对啊，
0: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1: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0: 嗯，不懂，
1: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0: 嗯，
1: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0: 嗯，
1: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0: 嗯，
1: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0: 对
1: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0: 嗯，
1: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0: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1: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0: 这些都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1: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0: 嗯，
1: 而是协同作战的。
0: 还真是啊。嗯，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是
0: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1: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0: 嗯，
1: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0: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时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1: 啊，
2: 就煸出油嘛，
1: 嗯，
2: 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
1: 嗯，
2: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2: 啊。
1: 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2: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啊。
1: 嗯。
2: 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
1: 嗯，
2: 又天天熬粥喝，
1: 嗯，
2: 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2: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
1: 嗯，
2: 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1: 嗯。
2: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七氧胆酸，
1: 嗯，
2: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1: 嗯。
2: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2: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

0: 是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
1: 哦。
0: 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1: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0: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是不是？对吧？你
1: 哦，
0: 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是吧？
1: 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面那个 DHA 呀，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1: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0: 那
1: 呀？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还有 DHA，对吧？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要少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啊，
1: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呀、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1: 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0: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0: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行，好，谢
0: 好
1: 谢您，
0: 了
1: 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好，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
4: 哎
3: 讲
4: 呀，
3: 啊。
4: 能跟你接，我真不容易啊，
3: 哎呀，就是久
4: 听
3: 等
4: 着确
3: 了
4: 实
3: 啊，
4: 声音很亲切啊。
3: 嗯，
4: 反正我这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
3: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
4: 哎，
3: 就老朋友了吗？这是
4: 对，一
3: 啊，
4: 直听，
3: 好，嗯。
4: 被你那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3: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啊。
4: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3: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4: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吧， 你说看的嘛，身体还行似的，
3: 嗯，
4: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3: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4: 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3: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4: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3: 嗯，反
4: 正吃药呗。
3: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4: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3: 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4: 嗯，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多，反正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3: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4: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吧，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3: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4: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3: 哎、
4: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3: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4: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3: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4: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3: 那行，
4: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3: 嗯，
4: 但那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3: 嗯，切了多少啊？
4: 切了2/3吧。
3: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4: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
3: 的
4: 呗。
3: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4: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3: 嗯，
4: 气儿多，
3: 嗯，
4: 然后胀，
3: 嗯，
4: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宝舒，我买了点吃完以后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3: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4: 气多放屁。
3: 对，我告诉你为啥、
4: 嗯，
3: 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4: 是吧？
3: 他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胃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2/3了，对你剩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4: 嗯，对，我那魏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3: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4: 现在我吃咱全切口的药都吃啥玩意儿？魏老师，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3: 啊，
4: 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间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3: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4: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3: 结节多大呀？
4: 结节倒挺小的。
3: 嗯，
4: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
3: 所以
4: 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3: 嗯，
4: 就是没什么变化，还可以，3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3: 嗯。我其实
4: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
3: 呢。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身体当中长那种就是肿瘤啊这种物质的人呢、啊，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啊，甲状腺
4: 有结节。
3: 你看看你这我要不我咋说呢，你不跟我说我都能猜得到、
4: 嗯、
3: 是吧，甲状腺你也给我盯住了，还有一个哪儿呢、嗯、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地方
4: 肝脏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3: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行，
4: 没有
3: 结节，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嗯、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红豆杉吗，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嗯、啊
4: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啥毛病都有。 前列腺也是早体检的时候就一直说有什么钙化，然后

0: 等待，
1: 前列腺钙化、尿等待，这个都是小事儿。你只要把番茄红素给我用好了，
0: 我现在吃了呢。嗯，对，
1: 你看看多好，不错不错啊。
0: 现在就是说这些现在你可以同时都吃吗？
1: 可以。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多好啊！你说说。
0: 嗯，
1: 好，嗯，好了，
0: 谢谢您。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
1: 嗯，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2: 嗯，
1: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2: 是啊，
1: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注出来，
2: 你得公示。
1: 对，
2: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2: 嗯，
1: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2: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1: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2: 就
1: 是
2: 卵磷脂。
1: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2: 嗯，
1: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2: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2: 内在卷王。
1: 对，
2: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1: 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2: 没有对手，
1: 就退潮吧。
2: 嗯，
1: 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2: 嗯，
1: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2: 嗯，
1: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2: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2: 嗯，
1: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2: 臭鱼烂虾
1: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2: 嗯，
1: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2: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1: 没错，天花板。
2: 嗯，
1: 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2: 嗯，
1: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2: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1: 对啊，
2: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1: 嗯，
2: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1: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2: 嗯，不懂，
1: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2: 嗯，
1: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2: 嗯，
1: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2: 嗯，
1: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2: 嗯，
1: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2: 对
1: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2: 嗯，
1: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2: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1: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2: 这些都听不懂，
1: 听不懂。
2: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1: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2: 嗯，
1: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2: 嗯，
1: 而是协同作战的，
2: 还真是啊。
1: 嗯，
2: 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是
2: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1: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2: 嗯，
1: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2: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时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

0: 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1: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1: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嗯，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
1: 啊？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1: 嗯
2: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1: 啊，
2: 就煸出油嘛，
1: 嗯，
2: 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
1: 嗯，
2: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2: 啊。
1: 嗯，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2: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
1: 嗯，
2: 就想着好好养养啊。
1: 嗯，
2: 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
1: 嗯，
2: 又天天熬粥喝，
1: 嗯，
2: 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2: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
1: 嗯，
2: 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1: 嗯，
2: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七氧胆酸，
1: 嗯，
2: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1: 嗯，
2: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2: 啊，
1: 嗯！
2: 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2: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
1: 嗯，
2: 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1: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2: 啊，
1: 是不是？对吧，
2: 哦？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2: 啊，
1: 是吧？
2: 哦，这样。
1: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2: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啊，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2: 嗯，
1: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2: 对，
1: 啊，
2: 有这样的真太好了。
1: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
2: 嗯，
1: 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2: 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2: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
1: 嗯，
2: 一定要给我留呀。
1: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1: 啊，
2: 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2: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

0: 健康，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跟你讲，想法真不容易啊。
2: 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声音很亲切啊。
2: 嗯。
3: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嘛。
2: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3: 哎、
2: 这是
3: 啊，一直听，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2: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3: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2: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2: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时候就，就我本人吧，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2: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2: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全吃药呗。
2: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2: 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反正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2: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吧，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2: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2: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2: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2: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2: 那行，
3: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2: 嗯。
3: 但那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2: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2/3吧。
2: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3: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2: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气儿多，然后胀，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宝舒，我买了点吃完以后，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2: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3: 气多放屁。
2: 对，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3: 是吧？
2: 他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维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2/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3: 嗯，对，我那胃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2: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3: 现在我吃咱全切口的药都吃啥玩意儿？胃老师、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间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2: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3: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2: 结节多大呀？
3: 结节倒挺小的。
2: 嗯，
3: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 做手术部

0: 一直得复查嘛，所以
1: 啊。
0: 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一
1: 嗯，
0: 直没什么变化，还可以，这3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1: 嗯，
0: 嗯，
1: 我
0: 但
1: 其
0: 是
1: 实，
0: 我还是把那个肺行素给吃的
1: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排一个片儿啊，看你这
0: 是，
1: 个
0: 我现
1: 结
0: 在
1: 节
0: 是
1: 的
0: 这
1: 事
0: 样。
1: 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啊、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
2: 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1: 嗯，
2: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2: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1: 嗯，
2: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它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
1: 嗯，
2: 可它们在海洋里边它特别灵活。
1: 哦，
2: 上下翻滚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2: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2: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2: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2: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2: 嗯，
1: 而且你问的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2: 那您能答上来不？哎，
1: 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2: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
2: 嗯，
1: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0: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1: 啊，大棉衣。
0: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1: 嗯。
0: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1: 自带能量补给。
0: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啊，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他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1: 嗯，
0: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嗯，
0: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1: 好的胆固醇。
0: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1: 嗯，
0: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0: 也叫 HDL。
1: 嗯。
0: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1: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1: 嗯，
0: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1: 嗯，
0: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这个出现的，而且他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1: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0: 对，
1: 带 buff 来的。
0: 对，
1: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这种进化呀，来自于他日常的饮食。
1: 嗯，
0: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1: 南极磷虾。
0: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它只吃南极的磷虾，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1: 嗯，
0: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1: 嗯，
0: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1: 嗯，
0: 但它的形式和我们说的常见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1: 嗯，
0: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1: 嗯，
0: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1: 嗯，
0: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扎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1: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0: 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0: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
1: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0: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1: 嗯，
0: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
1: 嗯，

0: 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1: 大概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1: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欧米伽三，还有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1: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
1: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0: 对，还有磷脂，这个磷脂啊，
1: 嗯、
0: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1: 对呀。
0: 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1: 对。
0: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1: 嗯。
0: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1: 对，它是必须有的，
0: 能量的来源
1: 的。
0: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1: 嗯。
0: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1: 哎呦，脂肪套餐，
0: 哎，
1: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0: 饮食多不健康啊。
1: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0: 嗯，
1: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比我们还低，
0: 还低那么一点呢。
1: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啊，真是，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0: 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1: 人家就有，
0: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1: 人家就吃，
0: 哎，而且这个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1: 哦，
0: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1: 明白？
0: 随餐啊服用。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0: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1: 对，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0: 啊、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一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吗？
1: 嗯，
0: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嗯，
0: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1: 对。
0: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呀、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
1: 嗯，
0: 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啊。
0: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们收获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嗯、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

0: 点滴生活皆治疗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1: 对，我知道，
0: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
1: 嗯，
0: 但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1: 嗯，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嗯，
1: 要学会辨别真假了，
0: 啊，
1: 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0: 哎呦，
1: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很关键的。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0: 哦，你好好讲讲，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儿？
1: 对，
0: 怎么就不一样？
1: 磷虾那两个字儿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0: 哦，
1: 啊，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的成分都没有。
0: 嗯，
1: 我告诉你，有的生产企业就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0: 嗯，
1: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油，
0: 嗯，
1: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0: 嗯，
1: 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
0: 还真是啊，就是本来想把体内多余的油脂用磷虾油代谢掉，
1: 对，
0: 结果吃进去一肚子油，
1: 可不嘛。
0: 然后血脂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1: 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是吧？你看看，
0: 真敢想，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1: 所以说嘛，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甄辨这种真伪去啊？
0: 嗯，
1: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
0: 嗯，
1: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0: 哎，
1: 啊，辨别真伪，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0: 三代技术，
1: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哪三针吗？
0: 三针是什么？
1: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可证的。
0: 哦，
1: 就这个咱先看
0: 资质得有，
1: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0: 嗯，
1: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0: 嗯，
1: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0: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1: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0: 嗯，
1: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清扫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
0: 嗯，
1: 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0: 嗯，
1: 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
0: 嗯，
1: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0: 嗯，
1: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0: 是啊，
1: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0: 你得公示。
1: 对，
0: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0: 哦，
1: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0: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1: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0: 就
1: 是卵
0: 磷脂。
1: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0: 嗯，
1: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0: 内在卷王。
1: 对，
0: 这个实打实的高

0: 产量我们是知道的，
1: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轮下游基本上就
0: 没有对手，
1: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0: 嗯，
1: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0: 嗯，
1: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呀、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0: 嗯，
1: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那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0: 臭烂虾
1: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0: 嗯，
1: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0: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1: 没错，天花板。
0: 嗯，
1: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啊。
0: 嗯，
1: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0: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1: 对啊，
0: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1: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0: 嗯，不懂，
1: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0: 嗯，
1: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0: 嗯，
1: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0: 嗯，
1: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0: 对
1: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0: 嗯，
1: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0: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1: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0: 这些都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1: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0: 嗯，
1: 而是协同作战的，
0: 还真是啊。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是
0: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1: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0: 嗯，
1: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0: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石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

0: 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
1: 啊？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哦哦哦，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筋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就煸出油嘛。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2: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哈。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就天天熬粥喝。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2: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的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曲氧胆酸。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又有10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2: 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1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曲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曲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吸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

0: 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1: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鱼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
0: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1: 啊，
0: 是不是？对吧、
1: 哦？
0: 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是吧？
1: 哦，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1: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0: 啊？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又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1: 对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1: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0: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0: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好，老师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嗯，跟你讲，想法真不容易啊。
3: 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4: 声音很亲切啊。
3: 嗯。
4: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嘛。
3: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4: 哎、
3: 这是
4: 啊，一直听，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3: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4: 我也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呵呵一听就能听明白。
3: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4: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嘛，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3: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4: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3: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4: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球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3: 嗯，
4: 反正吃药呗。
3: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4: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3: 你02年。

0: 当时用的啥药啊？治疗就这炎呢？
1: 嗯，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反正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0: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1: 对，我打了不到半年嘛，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0: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1: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0: 哎、
1: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0: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1: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因为是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0: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1: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症状有点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0: 那行，
1: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0: 嗯，
1: 但是20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切了多少啊？
1: 切了1/3吧。
0: 1/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1: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0: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0: 嗯，
1: 气儿多，
0: 嗯，
1: 然后胀，
0: 嗯，
1: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洛舒，我买了点吃完以后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0: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1: 气多放屁。
0: 对，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情况的，他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胃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1/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1: 嗯。对，我那魏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0: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1: 现在我吃咱全切口的药都吃啥玩意儿？魏老师，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0: 啊，
1: 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原因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0: 多大呀？
1: 结节倒挺小的，
0: 嗯，
1: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所以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0: 嗯，
1: 就是没什么变化，还可以，就3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0: 嗯。我其实
1: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呢。
0: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身体当中长那种就是肿瘤啊这种物质的人呢、啊，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啊，甲状腺
1: 有结节。
0: 你看看，你这我，要不我咋说呢？你不跟我说，我都能猜得到，是吧？甲状腺你也给我盯住了，还有一个哪儿呢？肝脏，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地方。
1: 肝脏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0: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行。
1: 没有结节。
0: 嗯，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红豆杉吗？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啊。
1: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啥毛病都有。现在也是早体检的时候就一直说有什么钙化，然后、等待。
0: 前列腺钙化、尿等待，这个都是小事儿。你只要把番茄红素给我用好了，是吧？
1: 我现在吃了呢。对，
0: 你看看多好。不错不错啊。
1: 对，现在就是说这些现在可以同时都吃吗？
0: 可以。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多好啊！你说说，
1: 嗯，
0: 好，嗯，好了，
1: 谢谢您。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好嘞，
0: 再见，
1: 谢谢，
0: 嗯，但是我们给推荐的。

0: 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啊，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注出来，
1: 你得公示。
0: 对，
1: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酰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1: 就
0: 是
1: 卵磷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1: 嗯，
0: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1: 内在卷王。
0: 对，
1: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1: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1: 嗯，
0: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嗯，
0: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1: 特别烂虾
0: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1: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
1: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1: 嗯，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啊，
1: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1: 嗯，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
1: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1: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1: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1: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嗯，
0: 而是协同作战的。
1: 还真是啊。嗯，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静石在这儿呢建议应该把高品质的磷虾油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守住生活的质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1: 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筋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2: 哦，
1: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
2: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1: 哎呦。
2: 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1: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诉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1: 啊，
2: 就煸出油嘛。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1: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2: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就想着好好养养啊。那时候正好在全球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又天天。

0: 熬粥喝，
1: 嗯，
0: 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1: 是吧？
0: 都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
1: 嗯，
0: 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的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1: 嗯，
0: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曲羊胆酸。
1: 嗯，
0: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1: 嗯，
0: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1: 又长结石了。
0: 啊，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1: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曲羊胆酸这类药物啊。他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曲羊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0: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鱼虾油啊，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
1: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0: 啊、
1: 是不是？对吧、
0: 哦、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0: 哦、
1: 是吧？
0: 哦，这样。
1: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的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
0: 嗯、
1: 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0: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1: 啊？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要少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0: 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1: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0: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肝脏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嗯，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1: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嗯，跟你讲，想法真不容易啊。
1: 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声音很亲切啊。
1: 嗯。
3: 反正我在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
4: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
3: 哎、
4: 这是
3: 对
4: 啊，
3: 一直听，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确实很感动。
4: 哎呦呵，呵呵，您夸奖我了。
3: 啊、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4: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4: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嘛，你说看的嘛，身体还行似的，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4: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4: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球肾炎，费了牛劲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4: 嗯，
3: 反正吃药呗。
4: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4: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啥玩意，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4: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大概不到半年嘛，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4: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4: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4: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4: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对，我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相当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4: 那行，
3: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4: 嗯，
3: 但是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4: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1/3吧。
4: 1/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3: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4: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4: 嗯，
3: 气儿多，
4: 嗯，
3: 然后胀，
4: 嗯。
3: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洛舒，我买了点吃完，我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4: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3: 气多放屁。
4: 对，我告诉你为啥、
3: 嗯，
4: 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它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3: 是吧？
4: 它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维洛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1/3了，对你剩下那1/3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3: 嗯，对，我那胃老叔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4: 对，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
3: 现在我吃咱全切后的药都吃啥玩意儿？胃老叔、益生菌，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4: 啊、
3: 哦，嗯，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间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4: 啊、哦，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3: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4: 结节多大呀？
3: 结节倒挺小的。
4: 嗯，
3: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什么，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4: 嗯，
3: 就是没什么变化，还可以，就3年多一直没变，还那样。
4: 嗯，我其实
3: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呢。
4: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要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2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 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抽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

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轻一些。

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呀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十病九瘀，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一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啊，有的喝了两天说这个胃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两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好的，就是适合的，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啊，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

0: 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10多天了。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5味药材。同时呢，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虽然说凑齐了这5味药材，但是药不对版啊，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岁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啊，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

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儿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的话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这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对吧，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我这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呢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给你签上证，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这方子，我从小十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父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父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父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教给我，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啊，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

做成成药啊。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方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方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了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跟着我师父吃，跟着我师父住。过年了，我师父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用量的，1天1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1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

它是有成本的，对不？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他得卖1000甚至卖1500，要不你说人忙啥呢？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有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3次，就这件事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2次，还有的呢做成1天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1天服用1次，那它就是1副药提取，用1副药苏心汤就可以了，那你1天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苏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2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呢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它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它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3袋啊，是不是给出几10万袋药？那相当于几10万副的苏心汤，那你算完那得多少钱？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我给他治了能有2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舒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就命脉号脉讲就是3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他说哎呦你挺厉害呀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咱呢也别往大了说，1个月的时间为限1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1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
去核的大枣九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九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三次，一次是一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苏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其实就是肝郁，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它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它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它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一个月，哎，效果挺明显，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这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做善事，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一天两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啊、我你大林哥。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儿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去争取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8月12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
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

0: 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

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0-60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

0: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和

0: 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2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18-9个啊，17-8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2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2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 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 因为我有这个病，

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这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儿，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儿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轻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那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十病九瘀，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一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啊，有的喝了两天说这个胃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两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好的，就是适合的。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啊，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好，我们先。

0: 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啊，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一个多星期十多天了。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五味药材。同时呢，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虽然说凑齐了这五味药材，但是药不对版啊，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岁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他们就没跟我。

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这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啊、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对吧，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我的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呢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给你签上字儿，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这方子。我从小十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傅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傅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傅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教给我，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啊。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方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方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

时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来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呀、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子、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跟着我师父吃，跟着我师父住，过年了我师父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三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用量的，一天一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一天三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它得卖1000甚至卖1500，要不你说人忙啥呢？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
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十块二十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有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三次，就这件事，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两次，还有的呢做成一天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是一副药提取，用一副药舒心汤就可以了。那你一天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两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了，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它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它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三袋啊，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药？那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那你算吧，那得多少钱？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两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舒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啊，号脉讲就是三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说哎呦，你挺厉害呀，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一个月的时间为限啊，一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一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3次，一次是一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其实就是肝郁，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
不行了。

0: 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它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它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它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一个月，哎，效果挺明显，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在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儿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做善事，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一天两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你大林哥。”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去争取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8月12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

0: 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

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呐、啊、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啊、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跟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

0: 期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 已不顾。

0: 我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天唱。

0: 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能造反还能成了？你知道不？哎呦，我
0: 来你的，哎呀，天车，天车，别打了。

0: 都去哪儿呢？
1: 都往个探探。
0: 爹爹，哎呦，田畅，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就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田畅，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不用了，哎，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呀，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脚底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去，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别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跟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要你管。

0: 县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是
1: 走。静松，
3: 哎，
1: 你们家借钱的在哪？你们
2: 俺是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3: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4: 叔。
3: 田叔，
5: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1: 哦，我参股。哎，我参股，
6: 我
1: 参股，我参股，那就啊。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

0: 月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真不才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穷人不知道那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僧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六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零至六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

0: 十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

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爹，
1: 给他说说，这是咱队里的实验田，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处那跟猫改事一样，要学倒在那自留地，哪怕把他处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0: 哎，我知道。
1: 你知道个啥？看这
0: 啊，
1: 那

0: 你换
1: 闪包。
0: 哎，
2: 爹刚才给你说啥了？
0: 爹说你下来的好，劳动的也好，累了不是？
2: 提提意见吧。
0: 银欢，你才下来，累了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后干重活。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0: 银欢，干庄稼活要有个耐劲儿，得细水长流。这种地呀、啊、也想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待会儿去自留地里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帮着队里的活不行，光想着自留地里，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2: 来，
0: 看着啊。

0: 是
1: 处不好。
0: 好，好，好，好，好，低点，再低点，耶！哎，看看，看看，这不是出了问题。

里中国里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